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错，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0: 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就好笑话连珠炮。说媳妇儿啊跟几个朋友出去逛街，逛街得过马路吧，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就没看红灯，正好有交警正在执勤，交警嚎了一嗓子：喂，你们几个。当时媳妇儿就愣住了：
1: 我们六个。
0: 还查查，
1: 是六个。
0: 这智商，上街的时候吧，买东西会算账吗？
1: 会，六块。
0: 赌场里头有一个女的，她就在轮盘赌机之前拿不定主意，哎呀，到底该下哪个号呢？当时啊，他就向旁边有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士请教。这男人既潇洒又绅士：哎，小姐，您芳龄几何，就选他。女士听完之后摇一摇嘴唇子：把1000块钱压在了24号上。小轮盘开始转动，叮，最终停在了32号上。这女的一看，哦，晕过去了。后悔呀，这事儿上不能搞虚荣啊。有一个哥们给他妈打电话：妈，干啥呢？他妈说：干活呗，干啥呀，这不得给你攒钱娶媳妇吗？哥们一听，眼眶都开始湿润了，眼眶子一红，眼珠子就要掉下来，眼睛就要湿润了。此时那边传来一个声音：别动，是3条不？老娘糊了。是挣钱的，对不？糊了，这不就是挣钱了吗？

说这个遇着一个好兄弟，当时看这好兄弟啊满面愁肠抽着烟儿，当时对我说，兄弟，我回不了头了。我当时我很是担心呐，心想咋的了，出啥事儿了？我说哥们儿，你犯啥事儿了？哥们儿当时又抽了一口烟儿，我睡落枕了。大哥，你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差点让我大义灭亲呐！小明这次中考啊，考得挺差劲。老师最后秋后算账，老师就说了：“哎，你看看你这个成绩啊，你说说啊，就说我管你，我真怀疑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听讲啊。”小明这时候弱弱的回答：“老师呢，我想认真听讲，我也这个听不着啊，怎么听不着？怎么听不着？那我每次上课。”那你都给我撵外边去啊。也是啊。有一回老爸喝多了，老妈就端着解酒茶对老爸说，把这喝下去解解酒。老爸非常坚定地说，不喝。劝了半天，不就不喝。孩子看不过去了，夺过杯子对老爸说了，是兄弟不？是不是兄弟？是兄弟，这杯干了。当时老爸立马把这杯子夺过去，好，老弟，我先干为敬哦，大伙随意。一下就给周了嘛。就说这能喝的人，有这么一位能喝，到奈何桥上。他接过孟婆的汤一饮而尽，孟婆又盛一碗，他又一饮而尽，咚咚咚干好几碗。孟婆说句话，兄弟你东北的吧，你挺能喝呀你。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
0: 凌晨的时候，有一辆三轮车哈，满载着萝卜和大白菜，从郊区往城里飞奔。车斗底下哈有一个大喇叭，那喇叭里面就放着《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我在兴隆台往盘山上班的路上，然后呢是我在兴隆台往盘山上班的路上，然后呢这个满载着萝卜和大白菜的三轮车，它是一个农用的三轮车，是正好是他们好像清晨去早市卖菜，然后突然听到了这首歌。真的我觉得这个记忆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哈，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哈，中国人的耳朵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哈，就被凤凰传奇占领了。你听着他们的歌哈，菜市场上的那个就是剁肉的大叔哈，然后手起刀落毫不费劲儿，然后呢你包括一些汽修工人以为自己就在造那个坦克，还有那个电气焊那小哥以为自己在焊那个航母，然后你看被赶出教室的熊孩子唱了一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哇，全班的同学都会让他留下来，就是那种不知不觉当中的欢快和劲爆，这就是凤凰传奇带给我们啊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感动。而今天我们的老歌就要把这最感动哈、最 happy 的音乐送给每一位喜欢老歌的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最炫民族风，其实呢也不是凤凰传奇早期的作品，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应该是那首《月亮之上》。

火辣辣的节奏似乎已经跨越了城乡年龄，成为了数十亿人之间的一个公约数哈。凤凰传奇组合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大的一个流量担当。但是呢，在这个歌剧和神曲齐飞，爱豆和网红共舞的一个魔幻的时代吧，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为什么是凤凰传奇呢？2019年，凤凰传奇呢，凭借着年初的一首《山河图》和年末的那一首《别董大》，是吧，在中国风音乐的下半场技压群芳。人们特别惊奇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哈，就是凤凰传奇它已经成为了德艺双馨的一个人民的艺术家。你包括广场舞，很多人都用凤凰传奇的音乐来做背景。但是呢，就在几年前，在那些哈，应该说很质疑他们的人当中吧，可能或多或少走到了今天，或许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是听过凤凰传奇，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他们确实引领了哈，我们内地音乐又一个辉煌时期。在遥远的1997年，那个时候凤凰还不是凤凰，传奇呢也不是传奇，但是深圳已经成为了国内哈娱乐产业的一个先锋领地。那一年曾毅才18岁，他从湖南益阳第一职业中专毕业之后，辞掉了老家的工作，然后坐着长途汽车南下深圳。然后他投奔的朋友在金色时代歌舞厅，歌舞厅当中呢有一条吧台，然后有人喝酒，有人在唱歌，然后吧台的后面其实就是舞台。当时凭借着当年上学的时候跑夜场看家的本领，然后呢这个曾毅哈，他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益阳张国荣啊，连唱带跳的再加上主持，引爆了整个歌舞厅，真的是手到擒来。然后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成为了整个场子里面的台柱子，金色时代夜夜座无虚席。1998年，曾毅呢他晋升为金色时代歌舞厅的音乐总监。然后在那一年的歌舞厅里面，在有一个招聘会，他就遇上了一个特别特别大嗓门的内蒙古女孩，那个女孩就叫杨卫玲花。这个蒙语里啊，它是天上这个云彩的意思，玲花长在天蓝蓝啊秋草香的鄂尔多斯，然后整日里面东边牧马西边放羊。跟他面试的这个曾毅哈一样，就是不曾接受过一天正规的音乐科班的训练。曾毅的老本行呢是电器维修，玲花呢之前的工作呢也有一些联系，就是在18岁的时候，玲花卖掉了几头羊，然后买票到深圳啊，他就是干了2年电器的推销员，一个修电器，一个卖电器，两个人一拍即合，完成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强势的对接哈。从此凤和凰也就在此聚首了，开启了他们的传奇音乐。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经典的《自由飞翔》。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真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力，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刚刚那首歌真的足够经典哈，《荷塘月色》。哎，可能下面这首歌你未必是朗朗上口的一首作品，但是这首歌呢确实很好听，叫《高山槐花开》。这首歌是在《最炫民族风》那张专辑当中的另一首作品哈。进入21世纪呢，韩流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地区迅速的蔓延。来自于韩国的双人男子组合叫库龙啊，多次的来访中国，前卫的那种说唱艺术，然后再配以绚丽的步伐，哎，那个舞步真的哈，它掀起了第一波韩流的一个热潮。然后站在彼时娱乐最前沿的深圳，曾毅和玲花就决定全方位的来拷贝库龙组合，取名叫酷火组合。凤凰传奇哈，后来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曾毅的三大法器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是光头，第二个是墨镜，第三个就是手套。连同那个玲花的那个杀马特的爆炸头哈，其实都是来自于当初库龙组合的一个时尚。然后从那个时候起，两个人呢开始转换分工，改为玲花作为主唱，曾毅呢是说唱，然后凤凰传奇哎初见雏形。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高山槐花开》。

你知道刚刚这一首《狼的诱惑》对我来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我初为人母的时候，在月子里一直听的都是这首歌。可能很多人说，哎，你月子里为什么要听这首歌？不知道呀，因为当时正好这首歌流行，然后后来呢，孩子在入睡的时候也听着这首歌，所以每当这个时候音乐声一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子就会想起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时刻。这就是声音的力量，你知道吗？所有的歌曲里面都会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那个记忆无论是幸福的是苦涩的，你都会有动容在里面。回过头来我们说说凤凰传奇。满地黄金的深圳没有辜负两个努力的哈音乐的追梦人，在20出头的年纪，两个人呢已经在当地哈，应该说供上了房，开上了车，已经令大多数的同龄人望尘莫及。如果不是2003年的那场非典，或许两个人会在吃完几年青春饭之后，各自的衣锦还乡，另谋天地。我想应该是印证了那句话，就是在该奋斗的年纪里面，他们没有选择安逸，于是呢在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命运大喊了一声留下来。所以2004年两人签约成功，改名凤凰传奇。直到事成的前一刻，玲花还在嘱咐曾毅，他说万一哈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救我。出道第一年，凤凰传奇陷入歌红人不红的一个尴尬的境地。刚开始那两年基本上是没赚到什么钱哈。2008年大年三十晚上，0:10吧，凤凰传奇一前一后蹬着自行车啊飞越这个春晚的舞台，两个人像那个彩排的时候一样按部就班的完成节目，然后直到音响一收灯光一暗，他们在后台对视一眼才说我们上春晚啦。想一想哈，真的每一个平凡人到艺人的过程都会有那么一番曲折，但是之后你会发现这一种历练的过程才叫生活。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经典的曲目。下面的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哈，叫《等爱的玫瑰》，送给你们。

今天我们老歌的最后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这一首策马奔腾。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经典的歌哈，我没能够给大家播放完，因为时间的关系，比如说像什么全是爱呀、我从草原来呀、包括我曾经在我们台里面春晚的时候和几位同事共同合唱的那一首开门大吉，哇，真的是好有记忆了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都不能够跟你们分享，确实是遗憾。凤凰于飞，带着泥土的芬芳，回望来时路，凤凰早已成传奇。而我们这些听着传奇故事、听着传奇人生的我们，于平凡当中有自己传奇的回忆。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策马奔腾作为我们的结束曲，明天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大家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代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建议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了。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或者说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添加会员中心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依然会添加我们会员朋友的信息，帮大家来播读，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又为大家开通了。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招聘夫妻工，要求年龄在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并且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呢，主要是干田园活，种园子啊，喂喂鸡鹅狗，供吃住的，两个人的月薪是6000元。联系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16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想卖一个轮椅。
0: 轮椅哈。
1: 那个是新的，然后太平这边自取。
0: 哦，就是普通的手推的是吗？还是？
1: 对对对，
0: 哎，
1: 普通的。
0: 好的。
1: 1810427。
0: 好。
1: 4320。
0: 电话是18104274320，对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县城招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同时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是25到50周岁，薪资待遇呢咱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下一条信息，某饲料添加剂厂的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可优先，工资待遇都免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就刚才说那个招夫妻工，那个种园子种菜那个
0: 电话是吧？
1: 啊，
0: 嗯，137，
1: 137
0: 0987，
1: 0987
0: 8989，
1: 8989啊？
0: 哎，对，您记完了呀，给我重复一遍，我看记得对不对。
1: 137-0987-8989。
0: 嗯，记对了，打的时候注意点摁号就行了，摁对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1: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哦，我想求一台就是那个油电混的那个车，
0: 代步
1: 就是
0: 车。
1: 最好就是丰田系列的，就
0: 嗯，
1: 是油电混的
0: 好的，可以。
1: 啊。只要有是完了，跟我联系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915。
0: 155。
1: 3275。
0: 4275。
1: 3355。
0: 嗯，155-4275-3555，对吧？
1: 我再求点那个擦车用的托盘儿。
0: 嗯，好。
1: 也留这个电话15523753355，
0: 没问题，给
1: 也
0: 您填上。
1: 15523756353355啊，
0: 到底是75还是76啊？
1: 那个七六十二七六，幺
0: 哦，
1: 五五十二七六三三个五，
0: 确定啊？155-4276-3555是吧？
1: 对对，同时我这个电话号也想出售，
0: 并要把电话号也出售了哈。
1: 对对，15523756335啊，
0: 行，可以。
1: 我也不咋使唤那号，有时我也记不住，
0: 是啊，幸亏你发第二条，然后反应过
1: 是
0: 来
1: 啊，
0: 了。
1: 对呀，我也记不住，我终于不使唤那个号，
0: 行，放着也放
1: 行，
0: 麦了吧。嗯，
1: 好
0: 好
1: 了，
0: 嘞，
1: 麻烦你了，
0: 嗯，不客气，好，再会。就是现在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还是说就是大脑不好用了？我有一天也是在家做完饭之后呢，这个围裙摘下来之后团了团了，我就撇进冰箱了。当撇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哎，我在干嘛？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现在想找一个家教的老师。
0: 招家教是还是
2: 对，
0: 教3、4年学生英语的那个吗？
2: 对对对，
0: 哦，那个信息啊是这样的，我们一周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才能发布第二次。
2: 是，那我那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初中教数学这老大，
0: 行。
2: 啊，
0: 另外是
2: 这
0: 一
2: 个。
0: 个是教初中的数学
2: 对，
0: 是吧？
2: 初一的
0: 初一的哈，
2: 对，初一数学人家成绩不好，然后能提高一下，
0: 初一
2: 最
0: 的，
2: 好是有经验的
0: 嗯，
2: 然
0: 是
2: 后
0: 在嗯
2: 老师有一些有点耐心，然后呢，对孩子能要求严格一点
0: 嗯，好的，然后也。

0: 是在新县城是吗？
1: 对对对，
0: 好
1: 新
0: 的。
1: 县城也行，然后在那个辽化生活区这块也行。
0: 辽化也
1: 啊，
0: 可
1: 到
0: 以
1: 时候定的
0: 哈。
1: 再说。对对对，
0: 好的，电话也是13394777757。
1: 7757，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啊，
0: 啊。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嗯，
1: 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是我吗？
0: 啊，是的。
1: 我刚才就说修车呢，我没说明白呀、
0: 啊。
1: 啊。我要那个油电混要呢，就是那个丰田那个就威兰达，还有那个荣放，还有那个就是抹那个卡罗拉那个就御放啊，就这几种那个车型的啊，别的我不要
0: 丰田
1: 啊。
0: 的威兰达，还有什
1: 对，
0: 么？
1: 荣放一七年那是
0: 荣
1: 荣放
0: 放，还有一个
1: 啊，
0: 是。
1: 还有那卡罗拉那叫御放啊。
0: 卡罗拉御放是吗？
1: 啊，对，就这三种车就行啊，
0: 只这三种是吧？
1: 有点滚的。我刚
0: 好，
1: 才没说明白，一着急。
0: 没关系，15542376355是吧？
1: 对，好，谢谢你啊，
0: 不
1: 哎，
0: 客
1: 好，
0: 气，
1: 哎。
0: 好，再会。

0: 刚刚这位朋友求购的是丰田威兰达荣放和卡罗拉锐放系列的，这三种都可以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在双台子区，周边求购一个一楼，
0: 求购楼房，双台子区附近的，
1: 对，
0: 一楼，
1: 70平到80多平都可以，
0: 70到80平左右的都行哈。好，可以，
1: 最好是屋里头好一点，立正一点，
0: 干净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买了就能住那种，
0: 是不是91平有点大呀？
1: 91平也行。
0: 那有一个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行吗？
1: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那我，哎呀，等会儿我记个电话吧。
0: 行，不着急，你找一个笔。
1: 待会儿。哎，好嘞。你说，
0: 138-9871-4433。
1: 好嘞，
0: 记好了，我给你找找看还有没有一楼的了啊。一楼的这个都是出租的，是要买哈。
1: 对。
0: 一楼的就是双台子区，咱就这一个。
1: 嗯，我的电话是
0: 130
1: 65266975。
0: 您的电话是130-6526-6975是吧？
1: 不对。
0: 刚才的电话重复一下吗？您看您记得对不对？
1: 我这整的手机上怎么还省？
0: 找一张纸或者是一支笔。
1: 我记笔上，在纸上吧。
0: 对，
1: 13-138-9871-4433，俩四哈。
0: 两个四，两个三。
1: 哎啊，那好，
0: 记好了，
1: 记好了，记好了。
0: 好嘞，
1: 哎，好嘞，太谢谢了。
0: 不客气，再会。
1: 哎、
0: 好嘞。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招聘开那个高空作业车那个司机。
0: 高空作业车的司机，妥。有什么要求？
2: 对，要求是双台区、兴隆台区田家附近的。
0: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或田家的，好。
2: 地票。
0: 嗯。
2: 啊，从事那个自械雕的优先，年龄在50岁左右。
0: 50岁左右，好的。
2: 工资保底4500。
0: 嗯，行。
2: 好嘞，谢谢。电话。
0: 多少号？
2: 186。
0: 186。
2: 4275-4275-1119。
0: 186-4275-1119，对吧？
2: 对，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2: 再见。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卖楼，
0: 哎，在什么位置？
1: 在3000米，
0: 双台子区3000米大桥那儿哈。
1: 对，
0: 几楼？
1: 5楼跃层
0: 哦，多大面积？
1: 的，140，
0: 140平，好。售价要说一下吗？
1: 电话联系吧，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36，1097。8077，
0: 13610978077，对吗？
1: 还有个车库，25平，
0: 车
1: 也要
0: 库，
1: 卖。
0: 25平，也是在楼下吗？
1: 对，1楼车库。
0: 好的，那我明白了，都是在一个小区，25平，电话也是13610978077，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好，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会员信息，稍后呢会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者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西一票的司机2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月薪呢是在5000元以上，人员都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家电公司现诚招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并且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联系人李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39、381693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个房子出租出售，
0: 楼房是吧？
1: 对对对。
0: 在哪里？
1: 在那个双台的琵琶一条街。
0: 嗯。

0: 零零六家属楼，
1: 好的，几楼？
0: 三楼，
1: 多大的？
0: 92，
1: 92平，好。
0: 出租出售都可以。
1: 行，价格是要面议还是给参考价位？
0: 价格面议吧。
1: 那电话是多少号？
0: 186。
1: 幺八六。
0: 0427。
1: 0427。
0: 0431。
1: 18604270431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那麻烦你，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会。
0: 好嘞。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们这儿一个飞机。
0: 啊？
1: 一个缝纫机，
0: 你是想出售缝纫机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老式的吗？
1: 是老式的。
0: 啊，行，
1: 能使。
0: 我知道，一般这玩意儿不爱坏。在哪块交易？
1: 在哪？我是太平长家。
0: 那就太平长家交易，行吗？
1: 对，
0: 电话
1: 是。你是丹尼不是？
0: 是我。
1: 那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您留个电话。
1: 啊，
0: 你的电话留一下。
1: 我的电话就这个电话，
0: 告诉我一下。
1: 我告诉你啊，131，我看看啊，我还有点记不住啊。
0: 行，好，可以
1: 看看
0: 啊，看看吧，不着急。
1: 131，131，009，
0: 啊，
1: 00900。对，那个6000，你看，
0: 是不是131-3090-0762啊？
1: 啊，对，你看看是不是给我打是不是这个？我记不太好，哎。
0: 我这样吧，我给您，就是用您打电话的这个号是吧？
1: 啊，对对，我打的就这个号。
0: 行，我让导播给您查一查是不是这号啊。
1: 啊，是的，我这80多了，我也得记不得好啊。
0: 然后刚才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信息要发呀？
1: 啊，我还有点这个床，就是那个床啊。
0: 是什么床？
1: 就是那个啥的，那个木头的床啊，在楼上楼下的。都是木头的。
0: 就是属于这个上下铺的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带啥的？带梯子的。
0: 上下铺的床，然后是木质的，带梯子的。
1: 对对对。
0: 是得能爬上去。行，那电话还是留这个是吧？
1: 啊，还有这个，对对对对对。
0: 行，别的还有没有补充了？
1: 别没啥了，哎，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哎哎。

0: 双塔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性别不限，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上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电话与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出租出售一套那个一楼的房子，在双塔自区。
0: 是属于门市还是？
1: 住宅。
0: 住宅哈，哪个小区的？
1: 位置在那个，双塔区法院和景上阳光中间有一趟房子，一趟楼，那个位置。
0: 双塔自区法院和锦上阳光中间的位置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
1: 一楼
0: 多大的？
1: 70多平，后边有点园子，还有一个小仓房。
0: 哦，后面有园子和仓房。
1: 对对对。
0: 嗯，行，我懂了。
1: 我留个电话吗？
0: 对。
1: 156-4275。
0: 4275。
1: 9956。
0: 嗯，156-4275-9956是吧？
1: 对对对，谢谢。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再会。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洗车厂内有两个库眼儿，年租金现在是10000元。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去租去问啊。号码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呢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好啦，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呢，给我们刚刚出售缝纫机和上下铺床的这位朋友打电话回过去了啊。这个电话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怕他是说的记得不是很清楚，记错了，我们就再核实一下。电话是131-3090-0672，131-3090-0672啊，就是想买这个老式缝纫机和上下铺床的这个，都可以和这个电话来取得联系啊。
1: 你

0: 什么灰色的？
1: 烟灰色的。
0: 他加我微信，我给他发图片看看去。
1: 嗯，
0: 咱们看车，车是一点毛病没有，拿手就开，不用添钱。
1: 嗯，行。
0: 可板正了。
1: 好。
0: 我留个电话。
1: 哎。
0: 159。4275。
1: 4275。
0: 5634。
1: 159-4275-5634是吧？
0: 嗯，谁要想买一段练手的和代步的，就相当好，省油，就六个左右油，
1: 嗯，
0: 可省油了。
1: 是的，
0: 立威车一般都懂这个。
1: 对，
0: 行，
1: 谁感兴趣电话联系吧啊。
0: 好了，
1: 好嘞，嗯，不客气，再会。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有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儿，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里边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还有一座暖库房700多平的，还有一栋别墅精装修的，面积是700平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比较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找朱女士联系啊。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3815939、3816939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和查询信息的听友均可以拨打。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富泰冷库想招聘业务员。
0: 冷库要招业务员，
1: 我想招那个就是啤酒业务员兼职。
0: 嗯，推销啤酒兼职的哈。
1: 对，兼职的，
0: 兼职的啤酒业务员。哦，行，
1: 就是他啤酒业务员，然后推广我家富泰冷库的业那个东西，然后每件按件给提成。
0: 就是那你主要推销的是什么呀？
1: 主要是一些冷冻的，什么鸡、猪、鸭货产品，就是主要针对于
0: 冻货呗。
1: 对对，
0: 那我就这么说吧，招业务员，招兼职的业务员，主要推销冻货吧，行吗？
1: 行，
0: 行。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6642771007，
0: 16642771007，对吗？
1: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好，
1: 好。

招聘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的，两个人一个月为6000元。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他要招聘客服，主要就是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并且具有沟通能力，会说话的啊，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也是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月薪方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

0: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待遇面议。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男性，55周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并且服从管理的，不能一说一更的，要持有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然后再加上餐补啊，还有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也正规，待遇也清晰，而且是长期稳定用工，所以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联系面试，号码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快到要对的信息。
0: 快递到外。
1: 好的。日报的1100亿。
0: 好的。
1: 我的自助。
0: 好。
1: 9030。
0: 187733。九。
1: 对。

0: 记忆。
1: 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月薪5000元以上，人员都是需要装卸的，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下班，工作地点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电话呢是130-6529-0765 130-6529-0765 130-6529-0765。下一条信息，盘锦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呢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 138-9786-8417 138-9786-8417。

0: 盘锦市道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在。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招聘一下司机。
0: 嗯，什么车的？
1: 要求 A2 票的。
0: A2 票的，嗯。
1: 对。然后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
0: 好。
1: 家在双台区或者西双台区的。
0: 嗯。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7。
0: 嗯。
1: 2437。
0: 嗯。
1: 9051。
0: 电话是157-2437-9051，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再会。下一条，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咱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景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也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店，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树叶是另一种对待。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那个肯德基什么大门，就是那个前门
0: 啊，
1: 基本都是新的吧，反正也用不上了，现在。
0: 全出售了哈，
1: 可能是宽是3.1米宽，高是2.7米高，都是什么的，双层的玻璃的，双层的，就是钢化玻璃的，还有那个窗户门，窗户单一个单门一个窗户的，都1.4米宽的，2米多高，
0: 窗户是1.4米乘以2米多的是吗？
1: 2.2米吧，2米1米的，
0: 那我就给您标2.2米了啊，窗户是1.4米乘以2.2米的，
1: 对的，大门是3.1米宽，高是2.7米，
0: 那个我记住了。
1: 完了，这还有一个单门，也都是铝合金的，但是铝合金都好门呢，都是，还有一个那个室内的小门，反正都用不上了。
0: 就是我是有
1: 必要的呗，就看了研究啊。
0: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4件东西出售，一个是肯德基门大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窗户，还有一个铝合金门和室内的小门，对吗？
1: 对，室内的也是那个双层门，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厕所门子，做啥门子行不行？有铝合金的。
0: 行。我知道了，
1: 还有一个那个大自行车也出售，电动的啊，
0: 电动粗轮的是吗？
1: 对，这个看谁需要。
0: 哎，好的。
1: 到班都卖了。
0: 行。
1: 没人骑，没人骑，好好。
0: 是有的时候把东西挺好的，但是有需求人家买，真的没有需求的话，你就只能是碰事儿了。
1: 有时候吧，你这播了吧，但是啥他没听，他需要的人没听。
0: 但
1: 是一个星期你也听不，他也没啥交话，你知道不？
0: 是，本来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就不是说特别好卖。
1: 对，现在卖东西好像挺费劲。
0: 是的，那你就这东西就像咱
1: 人们的需求少了。
0: 它不是说，比如说你价格便宜吧，并不是主要，因为它不需要。就这样，你慢慢碰吧，别着急。
1: 你要是卖给那个专门收这玩意窗门的吧，他给你价钱根本就不行。
0: 那就不，咱就不着急了，慢慢卖吧，行吧。
1: 他卖的时候那就贵了。
0: 那人家不想挣点钱吗？那这个谁不想挣点钱？你也想卖点高价吗？人家想挣点中介钱。
1: 买到源头厂，源头。
0: 行，咱不多说了，这样来留个电话来，然后还有别的信息发啊。
1: 3885。
0: 好，15842773885，有时间咱再唠啊。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谢谢了。
0: 哎，好嘞。继续看一下信息啊。下一条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县城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这是工作时间啊。然后薪资方面呢是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并且上不封顶。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10000元。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即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然后呢，在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有一个楼房对外出售，1号楼的面积是110平，7楼，3室2厅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这个上下班接送孩子什么的就不太着急了啊。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427-42。来吧，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会儿您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即可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朋友依然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花

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

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呐、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
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

0: 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0: 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的故事从一个女人讲起啊，她18岁就推掉了豪门的婚约，跟一个穷小子跑到巴黎，住在了冰冷的阁楼上。20年之后，她在离婚协议上开出了我这一辈子见过最硬气的一张账单。这个账单是100万现金，100幅徐悲鸿自己的画，另外还有40幅徐悲鸿珍藏的古画。100幅徐悲鸿啊，这要是搁在今天，就能把几个上市公司的市值都给秒了。这个狮子大开口的女人叫蒋碧薇。很多人一提起蒋碧薇呢，特别是一些文化圈的男人，往往会皱起眉头，说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狠了，太绝情了，简直就是个吸血鬼。徐悲鸿为了付这笔天价的赡养费，没日没夜的在画室里画画，简直就成了一台印钞机。后来徐先生50多岁了啊，就是一身的病嘛，很早就过世了。很多人把这笔账就算在了蒋碧薇的头上，说是因为当时一起赶工画画，活活累出来的。骂他的人头里边大多数没读完他的故事，或者说只读了后半节，没有读完前半节。今天我们就把时间倒退20多年啊，那个时候的蒋碧薇呢才18岁，人家可是宜兴出了名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为了徐悲鸿这个穷小子，连家里订好的豪门婚事都不要了，留下了一封信，跟着徐悲鸿就到了日本，后来又去了法国。在巴黎的那几年特别的穷，那个是真穷啊，两个人在一起冰冷的阁楼当中，连顿饱饭都已经吃不上了。徐悲鸿兜里只剩下最后一点点钱，跑去买了一块怀表，在表壳上刻了碧薇两个字，送给他的老婆。那个时候的蒋碧薇不要100万，不要100幅画，他只要那块怀表，那种眼神当中只有对方的日子真干净。后来呢，后来徐悲鸿出名了啊，成了大师。再后来徐悲鸿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孙多慈。艺术家的多情咱们不去做过多的道德审判，但是徐悲鸿做了一件极为伤人的事儿，就是为了跟孙多慈在一起，他在报纸上公开了一个启事，说自己跟蒋碧薇已经同居多年，但是现在正式的脱离了同居关系。你注意这个词儿啊，同居关系。蒋碧薇看到那一张报纸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呢？那绝对不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而是后脑勺突然被人抡了一闷棍，耳朵里全是尖锐的嗡嗡声，手脚在一瞬间变得冰凉，连端着一杯的温水都拿不住，哗啦一下泼在手背上，竟然也没觉得烫，就像烙铁一样，嗓子眼里就会滚出一股铁锈味，咽不下去啊！一个18岁为了你连家族名声都不要，跟你吃糠咽菜扛过来的女人，到了中年生了2个孩子，最后在报纸上被你轻描淡写的定义为同居关系。换个软弱点的女人，这个时候天就塌了，可能一根绳子就已经吊死了。但是蒋碧薇没有，从那一天开始，那个满脑子风花雪月只有爱情的小女孩就彻底的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冷酷的极其现实的谈判专家，你去爱你的女学生吧，去追求你的艺术和自由吧，我都成全你，但是哈，你毁了我的青春，你砸了我的半辈子，你得买单。这就有了那一张天价的离婚账单。有人说他贪财，说他世俗，可是你想想，一个30多岁的女人带着2个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她要还是不要所谓的面子，还是所谓的清洁，她拿什么？她不恨吗？谁来可怜她呢？她要的那100幅画不是用来欣赏的，那是她后半生的护城河，是她给自己和孩子买的保命符。我们现在身边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年轻的时候都挺像蒋碧薇的，为了爱情可以什么都不图，图他对我好，图他有才华，哪怕跟他在一起吃苦也觉得是甜的。
可是到了四五十岁，碰到了背叛，碰到了生活的毒打啊，才会突然的清醒过来。当爱情的滤镜碎一地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些海誓山盟根本挡不住现实里的一阵风。真遇到什么事儿，能给你兜底的，能让你在深夜里睡个安稳觉的，只有卡里的余额和房子本上的名字。古人说，等闲变故故人心，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叫啥？当年说爱你的时候是真的连命都能给你，后来不爱你了，也就真的连看你一眼都觉得嫌弃。爱情这个东西太美也太脆，既然留不住那颗真心，那么就把那一张100万的支票攥紧。各守是各守了点，但他至少不会在报纸上发声明的时候抛弃你。

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它就像一场人生的赌注。我说每每遇到爱情的时候，就是拆了一次盲盒，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侬我侬，两个人都非常的好，可是当随着你们在各自的人生

跟轨迹上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生的最根本就起到了一个护城河的作用，他的人品，他的底线会变成护你一生的盔甲。所以姑娘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等真的恋爱了，结婚了，生子了，步入生活了，我们就可以睁眼闭眼了。

接下来李小毛跟你一起算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对这个量词数词量词是没有那么多的概念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比如说你眼中的一度电能够用多久，你知道一度电可以干啥吗？一度电可以让手机充电100次啊，充满了可以让11瓦的灯泡连续亮90个小时，能让你的大夏天那个风扇啊连续转15个小时，能让你那个大电视啊连续放10个小时，能让你普通的冰箱连续工作36个小时，能让洗衣机洗干净50公斤的衣物，能让4瓦的路由器连续工作10天，最后一个能让一批的空调连续转1.5小时。你知道你们家的一度电能使多长时间呢？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能达到的话，或者是不能达到，那就有可能有偷电和漏电的情况，赶紧就得去查一查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就这节目吧，就适合喝个茶水，喝点瓜子儿。有人说人生为啥不快乐，只因为读苏东坡，但苏东坡的话你听听。

又好，千万拜全信。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说，黄州猪肉好，价贱如泥土。你一听你就想穿越回啊那个黄州去吃那个东坡肉了。信你就输了，现在黄州那是挺美哈啊，长江之滨，万年文脉，满城的烟火。但是如果你穿越回去900年前的黄州，那就傻眼了，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实在忒穷了。但是苏东坡不又被贬到广东的惠州了吗？在那儿他竟然写下了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的人那都羡慕坏了，终于可以实现荔枝自由了，多爽啊。信你就又输了。惠州啊，大伙都知道深圳的边上，现在发达的不要不要的，但是900年前的惠州那是重罪之臣流放的地方，毒蛇出没啊，蛮藏横生。中原人如果去惠州生活，不死那也得扒层皮儿。但怎么就一点没看出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很难受呢？天天摇个大蒲扇，一觉睡到自然醒。

这两天我还都被种草了呢，就也想上岭南去看一看，就能不能咱也上不辞常做岭南人。不辞在这儿意思就是不妨做一次岭南人啊。卢罗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哎呀，他咋那么会吃啊。我跟大伙儿这个在哪儿啊，伏罗山就是岭南的名山，在今天的广东的博罗增城龙门的交界处。然后呢，这个岭南是指武岭以南，也就是现在广东广西一带啊。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啊，都已经是1096年了，苏轼当年61岁被贬到了这个岭南，也就是当今的惠州。当时岭南呢被视作是蛮荒的流放地，而苏轼却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沉醉于岭南的风物，借荔枝也抒发了热爱与随遇而安的情怀。90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啊，那里边那真是荒野丛生。苏轼到那儿就天天摇个大蒲扇，一觉睡到自然醒，而且你睡也就算了，哎，还得写出来，你说他胆大不？他写《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道人轻轻的，他都轻轻的，生怕打扰我的好梦，你知道吧？你不知道把你贬到岭南是让你遭罪去了吗？哎，你做做样子也行啊，你怎么就敢活得这么爽呢？这个诗传到了京城，反动派一看，哎呦，鼻子都气歪了，哈，苏轼，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你不是字子瞻吗？啊，这个瞻和丹很像，就给他贬到儋州去吧。苏轼又被贬到了海南的儋州，到了海南之后，他就给他那儿子写信，你知道说的是啥吗？说海南的生蚝啊忒好吃了，烤生蚝简直是绝绝子啊，千万不要告诉你朝中的那些叔叔们，不然他们得争着来海南，我就没得吃了。你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人们？要不然大家咋给苏轼起了一个千古第一吃货的外号呢？真是他越翻车人设就越稳。公元1097年

想啥吗？他琢磨，既然来了，我能为这个地方做点啥呢？你看人家，儋州是南荒之地，文化那不是一般的落后，孩子们都好老大了，还光着个屁股在泥里打滚呢。他一边一拍脑袋啊，得了，劝学。但是学生从哪儿来呢？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我教你们识字要不要？识字可好啦，将来你们可以参加科考，然后去京城上班。哼，糟老头子坏得很，人家就把他给轰出来了。下次改变招生的话术了，继续挨家挨户去敲门，我教你们识字要不要？我管饭。哎呦，有几个黎族的小伙子就开始报名了，但是自己都吃不饱，咋管人家饭呢？苏轼啊，就去找了儋州的州守和当地的乡贤李子云。你们都是有远见的人，要改变儋州的落后，没有别的，只有培养人才。那没问题，李子云把他家的老房子腾出来了，苏轼就做了这个载酒堂。这是取自汉代杨雄的一个典故，意思就是在这里讨论学术啊，这叫诗酒趁年华。苏轼啊，讲课逗乐，学生们巨爱听，真羡慕他那些学生们啊，能亲耳听大师的课。那苏轼这么讲课效果咋样呢？一年之后，荒蛮的岛屿上面竟然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高兴地写下来，

苏轼说，穷然已可喜，况闻弦送音，儿声自远美，谁家两清音。这是在这荒蛮的世界能听到脚步声，我就已经很高兴，高兴的不要不要的了，何况还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的，来他这求学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一位叫姓姜的年轻人啊，从琼州千里迢迢到儋州求学。苏轼很看好这位得意门生，在姜堂左的扇子上题了半首诗。沧海何曾断地脉啊，白袍端何破天荒。然后告诉他，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good good study daddy up， 等你考上举人之后，我再来帮你把这首残诗给他补齐。有这样的老师激励，你说谁会不努力呀？后来姜堂左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栽培，真的破天荒成为了海南岛第一位举人。只可惜他中榜的时候恩师已经不在了。朝廷来巡查，发现苏轼在这儿竟然教上课了，还非常的受尊敬。你若不好便是晴天，你若安好，哎呦，那还得了吗？就要拆了那个载酒堂，学生们就挡在前面，这是先生教我们读书的地方，为什么要拆？苏轼告诉孩子们，就是没房子咱也能上课，那个大树底下，那岩石边上，咱走到哪儿都可以讲到哪儿，咱看看啊，到哪儿咱都能去讲这些课。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苏轼做的第二件事儿，劝农。儋州靠海，世代以打鱼为生，不懂种田，所以日子过得很穷。食不果腹，苏轼又开始挨家挨户敲门了，教你们种田好不好？种田能吃饱饭，我们靠海吃海，只要勤快就能捕来鱼。种田可不一样，那是靠老天吃饭的，放着稳稳吃饭的事儿不干，去干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这种事儿我们可不干，没人干。那我

0: 我就自己先干。苏轼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不是在东坡上亲自种过地吗？要咋不叫苏东坡呢？苏轼啊，就托人从中原捎来优良的谷种，自己耕种。秋天这不是就有收成了吗？他把粮食全分给大家。大家一看，哎呦，苏先生不仅会教书，还会种地呀，就开始跟着学。他教百姓育种，啊，制作农家肥，去讲解怎么去耕种的细节。但是海南这大雨天呢，刚种下去的禾苗就被冲得东倒西歪，百姓们都心灰意冷了。我就说不行吗？白费力气。苏轼就冒着大雨带头去扶着秧苗。农作之事贵在坚持，一次失败不算啥，只要我们找对方法，收获那是迟早的事儿。果然荒地慢慢变良田，粮食多了，日子就好很多，海南人民迎来了春天。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便起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在儋州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劝和。劝和之路可比劝学劝农劝农啊难多了。儋州当时呢有两大族群，土族的黎族和移民的汉族，两辈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积怨很深，所以就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那天苏轼刚刚讲完课出来，就看两帮子人又吵吵起来了。人家看见打架都躲得远远的，是不是啊？他专门往里钻。乡亲们有话好说啊，啊，不行，动不动的就舞刀弄棒的啊！黎族那个带头大哥脸都青了，苏先生您给评评理，他们汉人占我们黎人的饮水渠，我们的庄稼全都给旱死了。那汉家大哥也不示弱呀，明明是你们黎人先抢了我们的耕地。你们先别吵吵，我这几天呢就到你们的那个寨子里边住一段时间，看看怎么能够帮你们啊真正的解决问题。苏轼呢就跑到寨子里边，分别跟黎族和汉族的兄弟们同吃同住同劳作。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了，两个族群的矛盾啊，主要还是大家生活太艰难，所以就相互的抢资源。他把两个族群带头的大哥找过来了，今天请你们到我那个寨酒堂喝8+1去。虽然这俩人呢看着都相互看不上眼儿，但是苏先生请客那得给面子，仨人就在寨酒堂喝开了。其实我告诉你啊，你们大家伙无外乎就是想过上好日子，但是我看了你们靠自个儿啊不太行啊，生活的挺好，但是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起来，那你们的小日子那就得过飞了。你们是族群里边领头人，一天到晚带着大家伙去打架，那个啊不算真本事，这个领族人过上好日子那才是好带头人。俩人一听先生说的没毛病啊，那得了，但谁让你先欺负我的呢？那咋能说我们欺负你呢？如果不是你们先解我的水，我们能跟你们打架吗？那不是你们占我的田，我能跟你吵吵吗？这哥俩说说的又要动手。哎呀，得，你们俩到底想不想过好日子？那你就先别吵吵了，别呛呛了。黎族兄弟，你们是不是会边筐边篓边草席？我告诉你们，他们汉人不会。你们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东西卖给汉人？黎族的族长看着汉族那大哥，那你们能买吗？汉人说，我们倒是想买，但是我们没有钱呢。苏轼一看有戏，你们俩呀活人都能让尿憋死，你们汉人不会种田吗？对吧，你们没钱可以拿粮去换呀，这样你们两边不都活分了吗？那你们愿意吗？那我们肯定愿意。你们愿意吗？我们也愿意。那行，那咱俩就赶紧回去吧，跟族里人去说说去。从那开始啊，汉家百姓教黎家耕种，黎家百姓教汉家编织，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啊，再也不穷打了。经过剑拔弩张的村口啊， 大家呢也变成了两家交换物品的最大的集市。李罕兄弟化干戈为玉帛，互相做生意，后来会相互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如一家。华夷两尊和，醉笑一同欢。有段时间呢，苏轼这边啊，这个什么断粮了，黎族百姓知道之后，还把自个儿家的那个什么番薯、芋头、鸡蛋、野兔啊什么的都拿出来，都给送过来，东西吃都吃不完，坎坷是天意啊，啊，烟柳见人情。想他曾经同朝为官的同僚们，平日里诗文唱和，相交甚欢，可他一朝祸事临头，个个都避之不及。人心的凉薄真的叫立竿见影。而他落难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刚去的时候这里的人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也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他们却质朴良善。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后来呢，苏东坡已经65岁了，被敕返回北方，乡亲们十里相送啊，不肯返回。还记得那个《别海南黎民表》吗？

我本丹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问我为什么眼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苏东坡真的就把自己当成了儋州人，所以他才会无心安处是故乡。他可能这三年的坚守竟然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史。后来他的弟子江唐佐啊，成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他的另一位弟子福阙，在他北归9年之后高中进士，打破了海南无进士的记录。在旧堂后来也成了苏东坡书院啊，千年来书香不绝。从宋代到清代啊，海南共涌现出了举人767人，进士96人。东坡先生以一己之力从海南，让海南从蛮夷之地变成了诗书之乡。东坡不姓海南姓啊，跨越千年山海啊，我们真应该告慰东坡先生。曾经荒蛮的海南如今早已经换了人间啊，如今的海南如先生所愿，现在已经繁荣美丽啊，碧海椰林，四海升平，岁岁安宁。全球人都往这儿挤，有人来这旅游度假啊，有人在这里落地生根。当年遥望过的天涯海角早已经是万里锦绣，当年期许的山河无恙早已经是人间盛景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说如果当你长期不上班，你会发现世界就是一场骗局。前几天一个很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突然就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姐，我好像快废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去年公司裁员，他拿了一笔赔偿金，想着正好歇一歇，给自己放个长假。一开始那感觉就是天堂，不用挤高峰期的地铁，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不用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和 PPT， 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就去健身、看电影、研究做菜，把过去十几年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儿都体验了一遍。这种日子过了大概三个月，他说三个月过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感开始像潮水一般慢慢的没过脚踝。他发现当他跳出那个朝九晚五的轨道之后，好像跟整个世界都脱节了。朋友圈里昔日的同事都在晒新的项目、新的晋升，家庭聚会上亲戚们旁敲侧击问他现在在哪高就，就连小区的保安看他的眼神都带着一丝的探究，仿佛在说这小伙子怎么天天在小区里晃，不正经上班。最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会花钱了，以前上班的时候几百块钱一顿的饭，几千块钱一件的衣服，眼睛不眨就买了，因为心里有底，觉得这是一种犒劳，是辛苦劳动的加赏。但是现在的每一笔消费他心里都要掂量一下，这笔钱花出去账户里的数字就少一点，而没有新的进项，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潜水员看着自己的氧气表数字在一点点的往下掉。他说姐，我现在明白了，上班的工资不仅仅是钱，它更像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它麻醉了你对未来的恐惧，麻痹了你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每个月它准时地注入你的身体，让你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是有价值的，是这个社会机器上一个正常的有用的零件。一旦这个麻醉剂停了，你会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清醒过来，你会赤裸裸地看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脆弱，如此

死的没有安全感，你会发现一旦脱离了那个公司职员的身份标签，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他说，我感觉整个世界好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我心甘情愿地被骗了十几年，直到被踢出局才发现真相。听完他的长篇大论，我没有立刻回应，走到院子里看着池子里的锦鲤，他们在水里悠闲地游着，不知道什么是 KPI， 不知道什么是房贷，也不知道什么是35岁危机，他们只关心水、食物和阳光。我忽然觉得我这位朋友与其说是废了，不如说是醒了。一个人只有在深度链接过那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又因为某种机缘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它之后，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上帝视角，回头审视这个系统本身。而当你开始审视它，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像一场骗局，一个关于价值、成功和幸福的宏大叙事的骗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拼命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会说，为了赚钱，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么，什么又是更好的生活？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更新款的手机，奢侈品牌的包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孩子更好的教育。你看，那些所谓的更好的生活，几乎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商品。这个系统非常巧妙地把幸福和消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度捆绑，它通过无孔不入的广告、电影、社交媒体给你塑造了一个理想生活的模板，然后告诉你，只要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就能获得幸福、尊重和爱。于是你开始像仓鼠一样把那个轮子放在脚下拼命地奔跑，你用时间、健康甚至尊严去换取工资，然后你再用工资去购买那些被定义为幸福的商品。你买了一辆车，系统告诉你，开这个牌子的车应该配一块更贵的手表。你买了一个包，系统会告诉你，用这个包的女人都应该去某个海岛度个假。你永远无法满足，因为这个系统的本质就是让你永远处在一种不满足的状态。你的不满足就像它运转的燃料。当你开始长期不上班，没有了稳定的现金流，你对消费的看法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不再需要用消费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再需要用消费来缓解工作的压力，来跟上别人的脚步，你开始回归物品最原始的功能。一杯水，解渴，一碗饭，充饥，一件衣服，保暖。你会惊讶地发现，维持一个人生命体征所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少，也花不了多少钱，而那些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东西，90%以上都不是你的需要，而是系统植入给你的欲望。记得有一年，在一个西南的小镇待了2个月，那里的生活节奏很慢，镇上的人好像对赚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下午三四点，茶馆里就已经坐满了人，喝茶、聊天、打牌，他们脸上的那种松弛感是在任何一个一线城市的 CBD 里都看不到的。于是问一个茶馆的老板，你们这里生意怎么做呢？老板泡了一壶茶，笑着说钱是赚不完的，但日子是过得完的，够吃够喝，一家人平平安安不就行了吗？那一刻好像自己被深深的刺痛了。我们这些在城市里打拼的人，总以为自己在追求更高级、更丰富的人生，但是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所谓的丰富，只可能是一种复杂，一种被欲望捆绑的不能动弹。不上班，就像一次强制的消费戒断。当那些外界加强给你的欲望潮水退去，你才能看清自己赤裸的生命沙滩上到底留了一些什么。你看清的是这场骗局的第一层。第二层是身份认同。在一个社交场合当中，两个人见面，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您在哪儿高就？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套冷酷的社会算法。
你的公司、你的职位、你的收入，这些标签会被迅速的输入对方大脑的评估系统当中，然后得出一个价值判断。这个判断决定了他接下来跟你说话的语气、态度，以及愿意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从小到大都被这套算法去深度驯化。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了考上好大学，这是第一个身份标签。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进入大公司，获得更高的职位，这是更重要的身份标签。我们把这些标签印在名片上，写在简历里，刻在我们的脑门上，我们以为这就是我。我们为了维护这个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敢犯错，因为怕影响晋升，不敢说真话，因为怕得罪人，不敢停下来，因为怕被同龄人抛弃。这个身份就像一件皇帝的新衣，我们穿着它，感觉自己光芒万丈，实际上，我们也被它绑架了，成了新的。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率领着大队人马，好不容易来到荣城，在马上一看呢，周围啊一片荒野，这地方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是空空荡荡。他就愣了，问在前面开道的卢东升：“东升啊，咱不是到荣城吗？怎么到这儿部队就不走了？”卢东升苦笑了一下：“老总啊，到了，这就是德荣城啊。”哎，贺龙就一愣啊，怎么一不见城池，二不见人烟？这怎么回事？那县城在哪儿？卢东升用手一指三间矮房子说：“老总，您看见那儿没？这就是德荣城的县政府，县太爷办公和住处都在这儿。”贺龙又问：“那老百姓住在哪儿？”卢东升就说：“整个德荣城也不过千八百老百姓，还不如内地一个村子大呢。”你想，这样的县城使得贺龙着了急呀、啊？为什么呢？部队已经没有粮食了，满指望能在这里补充粮米，可万没有想到德荣县城竟是这个样子。由于德荣县属于干旱河谷地带，群山起伏，天高云淡，降雨量极少啊，气候还炎热，黄沙弥漫，红二军团的人马不要说吃粮了，连饮水都困难。贺龙是紧锁眉头啊，掏出烟斗装了一袋烟，坐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这时候任弼时对卢东升说：“东升啊，把通慈叫来，我跟他谈谈。”哎，卢东升答应着走了，不一会儿把通慈找来了。任弼时递给他一支烟，随后就说：“来来，坐坐坐，老乡，咱俩谈谈。”于是任弼时便向通司问起了德荣城的情况。通司就说：“德荣这个地方老百姓都是游牧民族，居住不定，只有荣城喇嘛寺里常年积蓄着青稞，只是喇嘛寺我没去过，大概的方向啊，可能就在前面那山的后边。”任弼时听通司说完，对卢东升说：“东升啊，你想个办法找个喇嘛来。”当下卢东升把任务交给了敌工部。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部队是就地宿营，粮食没了，大伙儿只好寻些野菜，用那个搪瓷的缸子煮熟了充饥。第二天，敌工部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的山里去找老乡，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会藏语说得很流利的汉人。这个人自己介绍说，他原来啊是陕西人，做买卖来到康巴地区，遭到土匪的抢劫落了难，后来呢就走不了了。村上有个藏族寡妇老阿玛，看他挺可怜也很能干，就把他收留下来，招了个女婿，给了他40头羊、一片青稞地，平时放牧种青稞，外加做点小生意，日子还算过得不错，受到村里藏族群众的称道。低工

部的工作人员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以后，他自告奋勇出面接待红军，而且把当地一个有声望的喇嘛给请来了。但这个喇嘛50出头的年纪，身材长得挺魁梧，长得也挺结实，不胖不瘦，头上有长长的辫子，黑黑的脸庞，脸上带着烟色，一看就知道是个抽大烟的人。卢东升走到老喇嘛面前向他问话，可这个老喇嘛呢直愣着眼睛也不答复，却满脸的惊慌失措。卢东升啊一看就明白了，他心里头有负担，又不懂得汉语，卢东升就把这个情况跟贺龙亲自做了报告。贺龙呢亲自过去把这个老喇嘛扶下了马，这老喇嘛越加惊慌，左躲右闪，战战兢兢。贺龙一看他害怕，就叫通司上前做工作。通司便用藏语告诉老喇嘛说，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呢是路过这里啊，断了粮了，听说这里有个喇嘛寺，去寺里啊买点粮吃，请老喇嘛指点一条路径。陕西人也足足说了能有半个时辰，才把老喇嘛的疑虑给打消了。原来这个老喇嘛是龙荣寺的，叫叔，奉命前来探听动静的。老喇嘛指着眼前的大山就说，你们走错路了，前边的山过不去，必须得返回德荣，再顺着大路向西南走，转大山再往北走就到了。贺龙任弼时等谢过老喇嘛，同时还请老喇嘛给带路。老喇嘛见贺龙等人哎态度挺和蔼，心头的疑虑消除，点头同意了。贺龙又传令三军后队变前队返回德荣，取道向龙荣寺喇嘛庙进发，并要求三军到了喇嘛寺后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打扰喇嘛。三是筹粮的过程中，各部队要有组织的进行，所筹的粮食一定要上交，由军团统一指挥分配。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老喇嘛的带路之下转回德荣城，又取道直奔龙荣寺。可是您别忘了，饥饿和疾病有不少人呢，实在是走不动了。贺龙任弼时等人把马让给这些年老体弱和生病的战士来骑，一时间部队上上下下的干部都这么做了，行军的速度是大大加快。中午时分，贺龙任弼时随队伍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上往下一看，哈，一片金碧辉煌的房子立时闪现在眼前，大殿小殿高塔低房足足有几百间之多呀。看到了这个建筑群，干部战士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了，浑身也来了劲儿了，几乎是一口气儿就下了山。到了龙荣寺前，贺龙叫卢东升派兵警戒。这时带路的老喇嘛进了龙荣寺后，把所见所闻如实报告了寺中的众喇嘛，寺内的喇嘛们疑虑顿时消除了。他们马上召集寺庙最高级别的会议，叫堪布会议，决定赠送红军青稞1.5万斤，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筹集粮食。当地的教民也纷纷拿出粮食出售给红军。在龙荣寺及其附近的村庄，红二军团共筹的粮食6万多斤，暂时啊算是缓和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为此，贺龙亲自进了龙荣寺向喇嘛们当面致谢，并以黄金白银支付了粮款。红军以实际行动也打消了藏民的顾虑，跑到深山的藏民也都赶来看红军，他们围着筹粮的红军指战员耐心地听他们宣传。
红二军团在隆中寺筹粮之后，中因粮少啊，不敢多停。5月14日，人马继续向甘孜进发。由于红军的纪律已经在藏民中传开了，所以困难比以前少得多了。咱们再说红六军团，萧克、王震自中甸与贺龙、任弼时等分手之后，便于5月9日率领着红六军团的将士北上。他们选的这条路有很多是高深的密林，人烟稀少，到处是古藤密树，听的是虎啸狼嚎。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眼前这地方比蜀道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呀！这大队人马走了整一天，不见人烟。当晚是露天宿营，一夜无话。第二天又继续西行，傍晚时分来到了一座大山之下。这座大山唤作贡嘎岭，海拔5600多米，山顶上是终年积雪。为了顺利翻过雪山，部队当天在山下宿营，做好了翻山的准备。单说第二天清早，山谷中还漂浮着水雾，大队人马便向山上走去。开始的时候，这山坡古老啊，还有些青稞一类的庄稼，走着走着庄稼就看不见了，只有原始森林了。再往上走就是矮树，许多树木只有半米多高，那简直像到了矮人国了。等过了这片矮树林，便是刺目的光秃秃的雪山。干部战士们全都拄着棍子，走一步停两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由于一天前呢，雪山刮了暴风，暴风把积雪搬了家，填平了许多沟谷。这被填平的沟谷看上去挺平坦，一旦掉下去就没影了。前卫连的十几名战士就掉进这雪谷中牺牲了。萧克闻之，命令工兵连赶到前面寻找出一条安全之路。工兵连急忙赶到前面，这些工兵连的干部战士实在是辛苦。你想，别的连队的指战员只要行军就行了，他们还要在空气稀薄的雪山上铲雪刨雪，遇到陡坡还要刨出一蹬蹬的梯子来。好不容易啊，到了山顶了，山顶上是云雾缭绕啊，这些云雾遮住了太阳，使得雪光不那么刺眼了。可是稀薄的空气使得指战员们喘不过气儿来，四肢也没有力气啊。有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蹲在地上了，哎，从此就再也起不来了。这条路不过就是几百米长，却是大雪山上的最高点。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啊还多些，由于云雾的作用，山顶稀薄的空气不能流通，空气中的氧气就更少了，不少体弱的人就这样牺牲了。是各级干部都把手卷成桶，大声就喊着：同志们快走啊，不能停啊，快走，咬牙坚持着，不能停啊。走不动的就拽着马，这些干部还组织体壮的战士赶着马来回的驮运体弱的指战员。这样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许多体弱的战士都闯过了雪山这个阎王口啊。等闯过了阎王口，红六军团就地休整了一下。这时机要员拿过刚刚译好的电报，飞也似的跑到萧克面前说：报告军团长，电报。萧克一看电报，真是惊喜万分，他忙把电报交给了王震。王震一看也高兴得不得了啊，他几步来到了已经集合好正在出发的队伍面前，大声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红四方面

军的首长和同志已经到了西康省的甘孜，现派32军来接我们来了。32军已经到了梨化。说着，王振挥着手臂，同志们，再加把劲儿，到梨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哎呀，战士们大声欢呼啊，有的人甚至高兴地跳起来了。就在这困难的时刻，大家多么希望见到兄弟部队，见到新的战友啊！自长征以来，几乎是天天行军打仗，忙得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等会了师，好好休息一下，好好睡上一觉，好好的打几双草鞋。指战员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出发了，是旭日东升，晨雾飘散，一路走去，前面是一马平川，平川上但见水草肥美，鸟语花香。由于即将会师的兴奋，这一天指战员们的脚底板特别有劲儿，一天的路程半天的功夫就赶到了。在梨化以南的一个叫贾洼的地方，红六军团干部的战士同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红32军会合了。当双方战友会面那一刻，部队沸腾起来了。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一起涌向32军，大家簇拥在一起，热烈握手，互相拥抱。有的同志高举着枪支，挥舞着红旗，跳着唱着喊着，向32军学习，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欢呼声是此起彼落，每个人都激动的热泪盈眶，尽情的享受这会师的欢乐。32军的军长叫罗炳辉，政委刘行同萧克、王震都很熟，百战之后得以重逢，那个亲热之情无法细诉啊！彼此拥抱不觉得泪流满面。当下萧克、王震、罗炳辉、刘行4位将领进驻了一家藏民的房中，落座之后，萧克就问毛泽东、朱德都很好吧。萧克说完了，罗炳辉、刘行都没言语。罗炳辉低着头抽烟，刘行是面色铁青。王震见二人不开口，又神色不对，也追问了一句。罗炳辉这时啊才长叹了一声：哎，今日跟你们相会啊，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你们还不晓得，命令你们渡江北上的不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而是张国焘的决定。刘行怒挑着双眉啊，张国焘啊另立中央了。王震蹭一下就站起来，什么？刘行你说什么？萧克也睁大眼睛望着刘行。罗炳辉长叹了一声，而后讲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自恃自己的人多枪多，就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当其行径遭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之后，他是恼羞成怒，即公开分裂了中央，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做出的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的决定，悍然下令其指挥的左路军人马南下，并下令随毛泽东北上的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率其人马也南下，而后另立了伪中央，自封主席，时朱德、刘伯承也在其军中。张国焘对朱刘先是软劝，后见朱刘不从，遂对朱刘行动加以限制，并令人杀了朱德的心爱坐马，蒸熟了马肉给朱德吃，这叫杀马欺主。
你说孙

0: 不足。萧科王振听了罗炳辉流行一番叙述之后，都勃然大怒，是拍案而起呀、啊！真是岂有此理！中国红军、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这一步田地，他张国焘还要闹个人独立，这不是要把中国革命的前程给断送吗？罗炳辉对萧王二人说：“你们呐、要提高警惕呀、张国焘肯定要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呀、四个人正说着，有人进来报告说，张国焘派来的总政工作团马团长送来了许多干部必读。王振听了就问：“干部必读是什么书啊？”来人回答说：“是张主席叫人编的。”王振就说：“我去看看。”王振说着同来人一起走出去了。萧克呢问罗炳辉和刘行：“朱总、伯承同志现在哪里呀？”刘行苦笑着：“张国焘处处刁难朱老总，伯承同志只因朱老总、伯承同志威信太高，他没敢乱动啊。但是人身加以限制，已经失去了自由啊。”萧克怒道：“真是岂有此理！看来我们同张国焘见面后，真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呢。”罗炳辉就说：“是啊，张国焘早就打二六军团的主意了，如果你们不听他的指挥，他可能要以势压人。如今呢、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因为没听他的话，对他的行为持反对意见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还被杀掉了。”三个人正说着，王振气呼呼地从外边进来了，一进门便把手中的两本小册子往桌子上一摔，对萧克说：“老萧，我已经通知政治部了，这些干部必读，不能下发。”萧克一看王振气成了这样，便拿起了一本书，书名上写着《干部必读》，另一本是《西北问题讲座》。萧克看了一下书啊，是油印的，纸呢是用喇嘛寺里的经书的背面打印的。他打开了《干部必读》，见第一页醒目大字便是阿坝会议决议。萧克料看了几眼，见其内容均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言语，在决议的后面是红色中华杂志的社论，这都是些张国焘在成立伪中央时的讲话。萧克看了几页，把书一扔，对王振说：“王胡子，这些小册子绝不能下发，集中起来烧掉。”罗炳辉忙说：“萧克同志，小册子不发倒可以，但是万不可烧掉，要是烧了，张国焘势必与你们产生抵触情绪，如此则后边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我调到红四方面军时，毛泽东对我说，张国焘是块皮糖，工作要慢慢来才行。”萧克点了点头，对王振说：“胡子，给贺任官发个电报吧，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王振说：“我同意。”又说：“这次途经云南时，我看到国民党的毕击日报，上面写的是毛张内讧的消息，大家闻听就是一惊。”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世事难料。你说多不容易过了大雪山了，好不容易盼着胜利会师了，才得到不幸的消息。闹了半天，张国焘大搞分裂，要拉着二六军团入他的伙儿，那可能吗？所以王震呢，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说我路过云南的时候啊，看了一份国民党的报纸，叫《毕鸡日报》，上面写着毛张内讧的消息。我把这个报纸给了关向英、贺龙任弼时让大家看，我们同中央啊电报又不通，所以说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中央的事儿。大家开会一商议，认为国民党的报纸只能做参考，剩下都是胡扯，不能相信。王震接着又说，关向英同志啊对中央上层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们俩住在一起，他就跟我说，说张国焘这个人呢不正派，一贯搞阴谋诡计，在莫斯科、上海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对张国焘要提高警惕。当下由王震起草了一份关于现在中央情况和焚书一事的电报，萧科签名之后，把这份电报发往二军团。咱们再说红六军团和32军在甲洼一带胜利会师的消息，报告给四方面军的军总部。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联名致电红四方面军各军领导人，称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光荣长征的二六军团之先头部队16师已于今日与我主力红军会合于李化南之甲洼，捷报飞来，全军欢呼，务速猛烈动员，完成6月突击计划，以迎接我英勇兄弟二六军团坚决灭蒋、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等等。接着红六军团和32军继续北上，到达甘孜，萧科、王震总算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众人在这里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和红六军团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朱德总司令第一个发言，他非常激动啊，同志们，红六军团今天已经顺利完成了长征，和我们会师了。他们在长征路上表现出来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胜利。同志们，现在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到达了陕甘宁边区，我们要团结奋斗，一起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投身到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段讲话赢得了以萧克、王震为首的绝大部分干部的赞同。张国焘呢，

言其他的意见跟朱德、刘伯承相左，尤其萧克、王振全都赞成朱刘的意见，这个会开的是不欢而散呢。说完了红六军团的情况，翻回头咱们再说红二军团的情况。红二军团此时已经到了甘肃附近的容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第88师、第263团会师。会师之后，双方自是一阵的亲热呀。当晚红二军团就在容坝岔宿营。当天晚上，陈昌浩便带着工作团来到了红二军团的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听说陈昌浩来了，都出去迎接。陈昌浩与贺龙啊初次见面，与任弼时呢在莫斯科时候就认识了，算是老朋友了。大家携手入室，坐定之后，贺龙头一个先说了话了：“昌浩同志，听说张国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央？”陈昌浩打了个愣，接着说：“他是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带着人马向北边逃跑了。”陈昌浩的话说到这，从衣袋里拿出个小册子说：“缘由嘛，经过嘛，这本小册子里写的都比较清楚。张主席的指示要把这些小册子发到部队，我带的几垛子都在外边放着呢。”任弼时愣了一下，接过小册子翻看起来。贺龙就问陈昌浩：“你说的张主席是哪个？”陈昌浩说：“就是张国焘，张主席呀。”贺龙眉毛一拧：“张国焘是红军的总政委，谁又封他做主席了？”陈昌浩见贺龙刚见面就有点话不投机，于是冷笑了一下：“哎，贺军团长别发火，有话咱们好好商议嘛。”贺龙剑眉倒竖啊：“我告诉你，你转告张国焘，他的戏底我最清楚，他要是再胆敢分裂中央，莫怪我贺龙动粗，我跟他动军阀，军阀就是不讲理呗。”陈昌浩本来是游说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的，没料到与贺龙刚一见面就挨了贺龙一顿当头炮，轰得他张口结舌呀。这时任弼时见屋内的气氛太紧张了，便心平气和地说：“昌浩啊，这些小册子里讲的错误不少啊，你我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能趁党之危另立中央呢？”陈昌浩是沉默无语。任弼时接着又说：“昌浩，我问你，朱总司令现在何处？”“在甘孜。”任弼时又问：“伯承呢？”“也在甘孜。”他接着又说：“国焘政委对二六军团的同志很关心，知道你们很辛苦，给你们准备了牛羊还有粮食。”贺龙就说：“昌浩同志，谢谢国焘政委及左路军的同志们，明天呢我们一起去甘孜会见张总政委和朱总司令，还有伯承同志，我们都快10年没见了面了。”贺龙的话说到这，陈昌浩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当下告辞而去。陈昌浩走了以后，贺龙对任弼时就说：“弼时同志，我们应该开个会吧，统一一下思想。”任弼时是表示赞同。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李达、甘思齐五个人一起开了会，统一了思想，决定一方面要以热情的态度对待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大搞联欢慰问；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和禁止一切反对党中央和不利于团结的言论，由甘思齐把这个精神在部队干部中进行传达。单说到了第二天，甘思齐去召开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英三个人便一起骑马是直奔甘孜。
临近杆子到处

可见到醒目的标语啊，标语上写着热烈祝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向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学习致敬，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贺龙等远远看见不少人向他们走来了，贺龙眼尖呢，虽与张国焘分别近十年了，还是从人群当中把他认出来了。贺龙、任弼时等见张国焘等人也满面春风地迎了过来，顷刻之间双方战友相会，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悸动，不由得热烈地拥抱起来。贺龙左右看了看，没见到朱德和刘伯承，忙问道，朱总司令和伯承怎么没来啊？张国焘忙说，他们随后就到，随后就到。说罢手拉着贺龙和任弼时向喇嘛寺走去。行走之间，任弼时、贺龙等见草地之上有些人被绳子拴着，像是在放风，任贺很奇怪呀。正要问的时候，张国焘忙解释说，你们看这个奇怪吧，是这样，这些都是 AB 团反革命。说完忙对左右说，把他们放完了就收回去吧。张国焘一说是 AB 团，任弼时便要过去去看看，张国焘无奈只好跟了过去。到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面前，任弼时忽然认出一个被捆绑的青年，大声就说，你不是小廖吗？那青年见到是任弼时，愣了一下，不由得叫了一声，任叔叔，任叔叔。这一声之后再也说不下去了，是热泪盈眶啊。在一旁的张国焘顿时感觉到面红耳赤地说，弼时啊，你认识他？任弼时就说，谁不认识他呀，难道你不认识他？他不是廖仲恺先生的儿子廖承志吗？张国焘就说，是他呀，那就把他放了吧。任弼时对张国焘说，不光放他，凡是 AB 团都要放掉，中央肃反扩大化、湘鄂西肃反扩大化都已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了。张国焘就说，这些具体的事儿咱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当下贺龙、任弼时、张国焘等一起进了喇嘛庙内一个大殿之内。哎呀，这大殿还真讲究，铺着地毯，当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供桌，供桌四周摆了十几把铺着黄绒垫的太师椅，紧靠着墙壁上有个条案，上面放置着各种经书，墙上画着充满宗教色彩的壁画，在另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华西大地图，供桌之上摆好了茶水和干鲜果品，这些果品在甘孜算是上等食品了。贺龙等人坐下来之后，贺龙取出了烟斗，张国焘忙递过烟来说，抽这个吧。贺龙就说，不，我抽我自己的习惯了。任弼时就问，向前同志怎么不在呀？张国焘就说，他在前敌指挥部，离这挺远的路，不敢抽身。张国焘说着一指干鲜果品说，弼时、文长，先随便吃点吧，我已经让人安排了饭菜了，回头萧克、王震来了，我们好好喝上两盅，也算给你们接风洗尘吧。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秘书长黄超又是点烟又是倒茶，黄超极会拍马溜须啊，因而受到张国焘的赏识，令其做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秘书长。贺龙等人的到来，张耀煌负责接待，黄超给贺龙倒了一杯茶后就说，贺军团长，这茶叶好啊，张总书记平时都舍不得喝呀。黄超话音没落，贺龙便转脸问张国焘，国焘啊，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总书记？贺龙的问话使得张国焘很不自在，

哎，张总书记为了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坦途，是力挽狂澜，才决定成立了新的党中央。张主席也被选举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这话刚说到这儿，贺龙是猛然站起呀，暴怒地吼道：“岂有此理！简直这就是反党！”说完了，他转过脸去，向陈昌浩说：“昌浩同志，当时你在右路军，毛泽东为什么率红三要采取什么行动？”哎，贺龙的突然问话使陈昌浩不知如何要采取什么行动。哎，贺龙的突然问话使陈昌浩不知如何回答呀，他显得非常尴尬。他这个嘎巴半天没说出话来。张国焘见状，忙打圆场：“哎呀，今天是我们喜庆的好日子，何必搞这些不愉快呢？有什么误会，咱们再慢慢谈吧。啊，对吧？”任弼时就说：“好，再谈是可以的。不过，国焘同志，我要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红二六两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拥护的。如果谁要强迫我们反党，可别怪我们翻脸。”陈昌浩怒视着任弼时说：“弼时同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国焘连忙摆了摆手：“好了，临时党中央啊，近日已经取消了，咱不谈这些，好吗？”正说着话，朱德、刘伯承来了。朱德、刘伯承见到任弼时、贺龙等人，是分外的高兴。朱德握着任弼时的手，激动地说：“好啊，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他又压低了声音对贺龙说：“你们一到，我的腰杆子硬了。”而后朱德单独同贺龙还谈了话。贺龙就说：“总司令，咱们自从南昌一别，我天天盼着见到你，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呀。”他接着又说：“总司令，你受委屈了。”朱德叹了口气：“哎，受点委屈算不了啥子啊，我们这些人什么苦头没吃过呀，如今你们来了，这就好了。”贺龙就说：“总司令，下一步怎么办？”朱德就说：“张国焘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南下碰了壁，百丈关一仗，红军就损失了20000多人，蒋介石还在继续调兵遣将往这里进逼，左路军面临着被围困的危险。现在不少同志正在觉醒，看到了张国焘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动员张国焘一起北上，去陕北去找党中央。”贺龙点了点头：“行，我同意。”两个人又谈了些闲话，在此不必详细说了。到了第二天，张国焘招待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张就说了：“今天呢，我很高兴，文长、弼时、向应，我们在南昌暴动时都认识了。王震、萧克四起子义，虽然是初次见面，我都早知道他们的大名啊。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今天我这里备些青稞酒，也算是英雄相会吧。”当下张国焘命人取了青稞酒，每人斟了一大碗。他又对黄超说：“把德钦喇嘛也请来吧。”黄超答应着走了。张国焘对贺龙说：“文长啊，波巴伊德瓦的意思你知道吗？”贺龙听完了笑了：“你这是吃过洋面包的话，我上哪晓得去。”张国焘就解释说：“这几个字意为翻民苏维埃，是我们在此地新建立起来的政府。”他又说：“弼时、文长，我提议开个两军联席会议吧，就两军会师后的问题大家讨论一番。”

0: 任弼时就说，开这样的会我不同意，会开了由谁来做报告，要发生不同的意见怎么做结论，我的意见一切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中央要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就留在这里，要我们北上我们就北上。任弼时的意见大家都赞同，张国焘见话不投机，把手一摆说，好好好好了，今天咱们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好吗，来喝酒喝酒。这功夫酒和菜都摆好了，张国焘端起酒碗，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阵就说，今天是正式会师之日，我建议在座的同志们为我们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甘孜而干杯。张国焘说完了，任弼时马上就说，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我建议为我们党钢铁般的团结，为了党的神圣事业而干杯。在座的人都高高举起了酒杯。正在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了一份电报，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看了之后，交给了任弼时。任弼时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十名党政军领导人及部队政府团体为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发来的联名贺电，贺电里热烈祝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说明了北上的重要性，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任弼时看罢电文很是兴奋啊，当即进行了宣读，大家听了也都很高兴，接着大家是开怀畅饮。虽然贺龙、任弼时等人与张国焘、陈昌浩意见相左，终因大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说宴会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酒宴之后，任弼时、贺龙等要起身回部队，张国焘就说，哎，这样啊，我与文长啊分手近十载了，心中无时不思念他，今日文长好不容易来了，我想把他留在我的身边，我跟他抵足耳眠，共诉旧情，怎么样？张国焘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发愣。见张国焘那诚恳的表情，贺龙就对任弼时、关向英说，好，你们回去准备明天联欢会的事吧，我与国焘也是多年不见了，甚为想念，当年我们还是一个党小组的呢，今日我们要好好的叙叙旧情。当下大家分手，朱德要去红二军团看看，便随着关任两个人走了，刘伯承要去红六军团看看，随萧科、王震走了。大家走了以后，张国焘拉着贺龙的手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贺龙进屋一看就是一愣。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咁以下来呢一首歌呢，以下来呢首歌呢，佢嘅原唱其实都係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係其中一个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係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大家都会鍾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

0: 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 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
3: 豆明
2: 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 89598, 8959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刚才我看谁给我发微信，什么江经理好，哎呦啊，那这都过去时了。哥对这些过去的事儿哈，江湖上那些传说都是过眼的云烟。看得淡了都吗？哎呀，那些都是虚名，随浮云，伴随着西风，悄然散去。过去了，过去当曾经是当过经理啊，咱那名副其实的哈。咱说心里话，我这有头脑啊，小钱玩我就要那什么，我就要当一个属于什么呢？科研工作者。哎，这个化学领域里的，做洗衣粉嘛，还有提炼胆红素，这不都科研领域吗？你这现在你这个洗衣粉那啥科研？喂，你是现在呀？我拿到秦始皇的时候不吓他一哆嗦？你什么时候的语境？什么时候说什么事儿？你那现在你说拿洗衣粉不当回事，当拿个胆红素不当回事的，那时候我研究成功的话。那咱说现在什么蓝月亮什么红月亮的，这在我面前统统的，我跟你说，哎，都得在臣服在我的脚下。可惜，没给投资。完了，一看不行，我当经理吧，哎，当经理，咱说管俩人就比不管人强了。当的挺成功，那挺成功，钱没少挣，后来。哎呀，这个人来到世上这一回，是不是啊？方方面面的，是不是酸甜苦辣，你都得尝一尝，是不是啊？不了，当经理没事，已经被这种荣誉啊，都已经淡薄这种名利了，退出，不干了，走，云游天下。孔子不周游列国吗？哎，周游列国，他那才走多远？我这家伙，咱说心里话，大半个中国。我这一顿溜达，明朝吧是有个徐霞客吧，我这咱江经理侠客，怎奈不会武功，空有一身凌云之志，但是呢没有功夫，不行，走得远了怕劫道的，啥都会，咱说心里话，琴棋书画，哎呀，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种地我都厉害。

0: 真的，我种地我都比别人都多打粮食，真的，是不是啊？水稻了，茄子、辣椒了，苞米、黄豆、高粱、小米，我的妈呀，在我手里那咱说心里话，那就手到擒来呀，老太太逮到饺子，手拿把掐呀。现在那些明星也是，前两天我看看谁来着，也不算怎么个出名的人，说搁国内是的没啥意思了。上哪儿呢？啊，先搁国内开了一个书法展，也是咱演艺圈的、娱乐圈的啊，反正挺有名。是个女的，演过电视剧，演过电视剧，但什么名呢？咱就不说了，是不是啊？大家伙自行百度去。啊，完了，说的搁北京开了一个书法展，完了前两天又干到加拿大去了，多伦多。哎，那边不华人多吗？那边移民的多哈。哎，但是现在那咱说那边不少卖啊，不少卖。一幅字儿，好像他那分平尺，几平尺几平尺的，多少多大算一平尺，咱也不知道几乘几的，反正就是大字收大字的钱，费墨水呗。小字收小字，小字也贵呀。你看写那《心经》，什么是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人那写什么《波罗蜜心经》，什么人家都写那小字，人钱也贵，哎，就是那个中不溜那个，那个就是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真水无香啦，什么海纳百川啦，哎，这赵本山常写的嘛。现在这玩意儿现在都是啊，有名了之后马上就书法就得跟上啊。你是书法不跟上，你就证明你文化就上不去呀、那叫文化，你要上不去的话就不行，人家同行该鄙视你了。哎呀，没文化，他一写字就了不得了。哎，你说他咋不画画？不画画不行啊，画画那玩意需要的功底。画画你比如说画国画，你就得需要有书法的跟那个基础，哎。什么钉头鼠尾、铁线，是不是啊？哎，各种描摹，你画画就你画画那玩意的要求太高了，你得讲究什么什么色彩的什么那个对比啊，什么的线条啊，基本的造型能力，哎，你讲明暗色调啊什么的哈，色彩呀、啊，你等等这些造型啊，等等这些，还有动和静的配合呀、啊，啊，远山近水的哈。那不行，那玩意费时候啊，那玩意你整不好就崴进去了。但写字儿、书法、认字就行。啊，你说不对呀、啊？你有的人写那字，我咋不认呢？都繁体字。现在你只要是你想干啥，工具现在工具的世界，哎，你说这个繁体字我不认识，我还想写繁体字，来没事儿，有书有那书专门简体字和繁体字对照表。哎，这全国这咱们国内这几千个汉字，几万个汉字里边都有对照的，啊，有的是实在没有繁体字了，那就不用对照了，你就差一波就，临两个帖子就行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写书法，我现在我也寻思，但我没出名，我出名我早去了，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别写好喽，你写好了吧，人家管你给你管叫什么了？叫将。哎，不是那个降头的这些降，不是你那个降种那种降，是什么哪种降呢？就是工匠的匠。说你那写好写印刷体得了呗，印的不比你好。哎，你别写好喽，你得故意写的栽楞的，写的里倒歪斜。哎呦，不行，这家临的谁的帖子呢？哎呀，他的书法别具一格呀，啊，自成一家。你看，你对不对？你就能蒙住人，你要写的规规矩矩的就不行。你看，咱别说现在呢，你过前两天那谁，那个刘晓庆，是不是啊？哎，连朱之文，都现在都是你求个字你都得给人钱。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农民歌手朱之文。
0: 人家写字儿呢，写字，咱说心里话，你这玩意都上去整两下。杨钰莹，哎，字也挺有功底啊，也都不赖呀、啊。哎，

俺说心里话，那这你像那个赵忠祥的还行，能画点画，画个驴，画个驴啥的，这还有朱军、张铁林、唐国强，还都写赵本山，赵本山原来字多少钱？我的妈呀，你拿钱你都买不着，你现在，也是哈，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得赶紧的哈！你要是想那个什么，比如说你出名，现在你就得为，您不是说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现在你就得为自己将来出名做一个好的铺垫，一个做好一个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啊？哎，这两天我回家我要勤加练习，我就学学点谁的书法，哎，我就故意写的离得歪斜，写好了我也写不了。完了，我说他就有人就得说了，哎呀。你这个自成一脉啊，对，完了我就说，我看你啊，比如说师承谁谁谁，啊，颜真卿啊，赵孟頫，你演得说出一二三四五六来，谁是王右军，对不对？王羲之，对不对？你说颜真卿不但书法厉害，你还是战略军事家呀，啊，还能带兵打仗呢，那都有情义好啊，那个什么，哎，这是什么柳公权什么的，那钟繇。他弟弟吧，叫钟啥来的，钟会吧，把打姜维那个，就三国后汉三国的时候打姜维那个，你就说出点，完了再稍微往上一凑合，再不用写多，就写几个就行，什么世雅兰香，什么海纳百川，什么淡泊以明志，宁静致远。还得啥呢？还得什么呢？那个，你知道提款，知道提款，完了再抠一个手搓，抠个印，抠个章。这谁说的？这是笑着回忆从前说，出了名签名都签不明白，那不完了吗？所以说你得做好，你得未雨绸缪。对呀，那可不是咋的。你到时候你万一呢？你万一出名，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吗？不想出名的主持人不是一个好的主持人。我也写去啊，写。但是咱说心里话，你有人要，有人求也行。你那玩意没人要，你多尴尬呀！关键我得挣回个纸钱来，那宣纸挺贵呀，那都生宣呐。那挺贵呀，中国的宣纸是在世界上也有名的，是不是啊？墨水，你得买点好墨吧，那墨臭了还不行。那多少钱一瓶子的？多少钱一瓶子？是不是啊？笔，你大白云、小白云、狼毫，你是大提斗、小提斗，你这都得有。你到时候你那卖出个三幅两幅行，咱不是说这一幅多少万、多少万呢？50我就卖。刨掉纸钱，刨掉墨汁钱，咱说心里话，我一幅我能挣个10多块钱也行，那买黑烟不挺好的吗？K 哥的小跟班说的，我也开始练习签名。那你那练习签名你就别的，你费那劲干啥呀？那你干啥呢？我搁家薅稻子呢，干啥呢？我叫收割呢，稻子收割了。完了，我来上你这求俩字儿，拿一把稻草给写一幅字啊，那不行为艺术了吗？是不是？你得结合着名，得马上就得跟上，是不是？哎，那个，咱说心里话，那还有写错别字呢。你像某些那个主持人，也是央视的，那错别字写那也没事，那也不耽误。但是你得趁出名的时候哈，晚了一天都不好使，市场不相信眼泪。你说的我昨天出名呢，今天不好使。昨天卖10块钱一张，今天2块钱都没人要。引炉子人都不用你，都不好烧，一烧有味儿。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说的赶紧上小黄车啊！我上什么小黄车？上毛驴车呢？还上小黄车？我不是我，咱整不了那玩意儿，整不了那玩意儿，是不是？哎呀！

0: 主要是听这个味道哈。送战友的时候啊，那心中那是感慨万千，和一起在一起战斗生活了很久的是战友，好几年的时间，亲如兄弟。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

0: 湾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1: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0: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兴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火曾经在高高低低慢慢高高中跌倒，在高高开开心心计计单单。

知总有一日定会走得到最后再回首，背影已远足。

国语、粤语两叉儿的，你看这特点多么的明显啊！就唱国语就行了嘛，还整一段粤语，还能出洋相哈。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小麦说的 K 叔啊，赵东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想请你做一档美食节目。哎，不是，那相那为什么在开玩笑呢？那相当于啥？相当于搁咱们辽宁抚顺拉一大卡车煤，送到山西大同去卖去，没扯呢。那属于那自投罗网，自个儿跟自个儿找不自在呢。我们那就是可以随便挑出来一家，挑出那么人，就可以作为美食家。哎，不一定说呢能登得了大雅之堂。你说那是国宴呐、啊？你说满汉全席那你做不到。但是什么呢？你吃的肯定非常有故乡那种那种滋味啊，还有家的那种感觉，妈妈的味道，姥姥甚至是姥姥的味道。但我理论不行啊，他说不行，我说中啊，我这强项啊。但我做的好，我理论联系实际，哎，理论联系实践的时候，我这个做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完美的契合，真的无障碍，无那个一点毛病都没有。老厉害了，咱说就是农村这些眼不见的这些菜哈，来家里来人去血了哈，真的足不出户，不用说请啥厨师啥的，我自己一个人骑个碟子拔个碗啥的，是不是啊？能端上去，咱说能在人前背后啥的，咱都能露一手。木野秦哥哥说的，农村秋收忙 ，K 哥直播欢呢。我这直播对于我来讲就是秋收。我们赵东吧，赵东，咱我们那边吧，赵东，我们赵东是县级市。就属于啥呢？我家离赵东还远。我小时候的感觉呢，我没听过我们赵东广播电视台，哎，也没听过，一般的都是听的中央台，哎，中央台，什么小喇叭啦，这个什么。

天下事，事事操心呐。你看我少年老成啊，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白头发长这老多了，我啥心你不操？你咱说心里话，你以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滚滚红尘当中，你就是一粒分子呢？你就是其中一个，你啥事不用管，吃凉不管酸啊？那能行吗？你都得关心，你照顾一眼照顾不到，那么那葫芦就起了瓢啊。那我小时候要有这样的节目的话，是不是我现在搁我们那嘎达我应聘当个节目主持人了？哎，但不行，我们那边这个媒体工作做的还是不够扎实有效。我没招了，我都上盘进来了，某一条出路。你但凡谁要是啥有点能耐的，搁家里谁愿意背井离乡啊？说你把井都背走了，你老百姓你家里人喝啥？是不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我搁农搁我们家那，我当个主持人多好，农村的我们屯子都能听着，你不听啊？我小时候就记得就总听评书，哎，这几大评书肯定是都耳熟能详，什么《如数家珍》《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还有什么呢？薛丁山是干啥的呢？那叫什么的呢？什么薛奎征这扫北呀、啊，是征西呀、啊？这我都会呀、啊，都会呀、啊。那时候你说那不流行啊，没有主持人那个教，要有那教的话，我就早就当了。用心对待说的，赵东我去过，送大酸菜。啥？你开玩笑？上周东就送你大酸菜啊？哎，我跟你说不一样。你咱们盘锦吧，咱们属于退海之地，还属于油田。咱们还属于芦苇荡，挺大的。咱们这水里边酸碱，这个酸碱值和黑龙江的水完全不一样。啊，我们那再说腌的白菜它也不一样，腌的那个酸菜。我们那酸菜腌出焦黄焦黄的，那酸菜芯儿你扒出来之后，哎呀，那家炸点小肉酱哈，炸点肉酱搁点葱花，那家你蘸着酸菜芯吃，一个酸菜芯儿啊，你就能拱进去一磅了白酒啊。那酸菜老好吃，那就你买点猪肉哈，大骨头往里一炖，是不是啊？那一顿老好了，哎，那真正的杀猪菜。里边搁点血筋儿，是不是？

你是咱这边那个，咱这边那个嘛，也有这个什么纯正的黑龙江杀猪菜，但是饭店呢，毕竟是饭店，饭店为了这个出品呢，有品相，还得给大家有看着还得好看，还得干净卫生，完了呢，就可能是就得在这个，做法上就得进行调整，它不像农村，农村上大锅那酸菜炖出了黑乎的，但是就那样是香啊。黑龙江菜的几大特点，四大特点嘛，去黑、焦黏、细嫩、齁咸。不管啥玩意儿，你得炖烂乎。茄子、土豆子，是吧？土豆、茄子酱，茄子、土豆酱，你炖的细嫩，哎，拌着饭吃，是不是？你豆角子，你得炖软、炖冒泡喽。哎，酸菜，那都炖的都啥，都得夹都夹不起来，都费劲，都得泡汤吃，那才行呢。真稀说的，整点五花肉、血肠，那家伙的，哪家伙？这个里边不搁血筋儿哈，那酸菜，猪肉炖酸菜没有灵魂，哎，没有灵魂。咱们那杀猪菜呢，看着好看，哎，但是吃起来，他要谁要跟你犟，你说我这纯正是黑龙江杀猪菜，那只能证明他没吃过真正的黑龙江杀猪菜。真心说，这酸菜第二顿好吃。哎呦我的妈！第二顿，小时候那时候见还用等到第二顿，妈的，这一顿就见底儿了，还第二顿。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后来到九几年呢，生活条件逐渐上来了，吃。

有剩菜了。小时候吃折螺，我的妈呀，那折螺也就没几样了，你就剩的菜完了那些放在一起大烩菜，你没剩过菜呀。那盘子那个那吃席的时候，那盘子给空中飘着呢，那菜就已经没一半了。撂桌上，你这边一卡没眼的功夫，你一转身再回来就剩盘子都没了。顺其自然说，男足赢了啊，男足赢了，这是热身赛，对越南，啊，对越南嘛，是不是？刚踢完，昨天吧，我也没咋关注，因为他是热身赛，热身赛这个成绩不计入这个什么外围赛的成绩呢？哎，这赢个一场半场的。还是热身赛，因为到关键时候呢，哎，这玩意儿就是关键的时候，你完他就不让你看，他就不让你舒服的看一场足球。

属实好听哈、啊。这你光犟不行，你说哎呀我好听，你唱你拿出来这玩意儿来哈。

这个大饼子是的，部长啊，你怎么还起个这么个名？为啥叫大饼子呢？黑龙江人起名是和反正东北三省吧，起的名是格路哈。那你看南方人家起名什么？我心依旧，明天会更好，什么什么踏上自己的旅程啊？你在那东北一起名，大呲花。大饼子，苞米盖子，起名都带有咱地域色彩哈。晴朗的天空似的，大饼子再加个脸就好了。大饼，你大饼子脸正经不错呢，大饼子脸那不比猪腰子脸强多了。大饼子脸，讲大饼脸，完了形容脸上没有起伏。还有那个呢，这家长大饼子脸哈，大饼子刚一出锅掉地了，又让谁踩一脚？盘锦南说的，还有高粱脑子，哥呢，大哥呢？哥呢这个词儿我还能有多少知道的，不太知道的人肯定不多。高粱脑子什么的这倒有。道哥呢这个一般的不知道。这些词儿我跟你说，哎他们，哎呀我学英语，我的英语八级九级的一六级的，来你给我翻一个哥呢咋翻译？就哥呢，用心对待是烂柴火，也贴点溜，但是不精准。

K 哥是蹒跚的余地说：“K 哥啊，你这个媚眼抛的真迷人呐、啊！我就只看了一眼，弄得我神魂荡漾啊！去啊你！我这都没用功力呢。隔壁吴老二看我一眼就浑身发抖。用心对待是碎的柴火。咋事呢？也。”他也不能专门当柴火，啊，他里边有土啊，什么那个稻子那个穗子啊，什么的那个就是打稻脱粒的时候脱骨的时候，哎，那些碎的那些碎糟的那些稻那个稻草那些碎的碎叶子沫子，哎，这统统的放在一起，加里边还有少许的那个稻子那个粒儿。再加上那些土，哎，这个大家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词儿，叫做“歌”呢。咋写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一起玩耍？说是碎的渣一样的秸秆，他说碎的渣一样的秸秆。这玩意儿吧，这得上哪？像那个百科全书里边啊，百科大全里边也查不着这个词儿。这个应该是满族人的一个方言啊，这个应该不，因为过去那个咱那边都是女真族嘛，那满族什么的都那边都很多都是这他的方言。哎，那要说用精准的用这个名词解释呢，解释不了。我们老师也说这，老张说呢，那叫倒烂子，哥呢也，倒烂子也对，这玩意儿你这词儿越整越丰富多彩了哈。好的话，你那农村你一天都待不下去，告诉你去抱点哥呢去，抱点倒烂子去，哪哪考的话，你那农村你一天都待不下去，告诉你去抱点哥呢去，抱点倒烂子去，哪哪炕。你这咋整？

这是一个一气呵成的流程，抱点倒烂子，去把炕挡上，完了别忘了把插管插上。这一套翻译下来，基本上就可以成为国学大师了。国学大师瞎话，东北大师。海阔天空说：“你什么看虚了？这啥意思？我没弄。”盘锦南说：“稍稍造坑，那个囊炕也是烧灶坑，但是烧的是炕洞子，囊炕就是抱点疙瘩啊，他这个你烧苞米杆子，往里续点苞米杆子哈，添点苞米杆子，你这么说行。那个倒烂子什么的，你就说囊，用那个词儿，这个词儿怎么个形？它是个动词，应该是象形啊，会意啊。”有这么几种，但是具体的它得严格区分到哪个呢？词组里边我还不太了解。老张说的，你退休了吗？退休我还搁这儿坐着。晴朗的天空说，这些都整明白了，能上百家讲坛不？能不能上百家讲坛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你能上去炕。还就非得列列勾勾的，还要老上百家讲坛，上那干啥去？上那干啥去？你讲那玩意儿，咱说就沟通起来都有障碍。咱这自个搁家开什么百家讲坛？就坐炕上，偏个腿完事儿，听点陈年的往事。K 哥的小跟班说，往里边放东西吗？这么囊，你耍饭，囊饭。炫，这都是词儿。耍吧，快点囊，囊完了写作业，快点炫，不撑死你。这些词儿呢，再过多少年，肯定也就没有了。我咋愿这么愿意唱这歌呢？

当个主持人不容易哈，这哪敢搁家划了点刀烂子，囊囊炕，睡个偏个头，睡个热炕头多好，烫烫屁股，烫烫腰哈。老怀念农村的生活，农村这种起居生活方式，但是真要到农村呢也不行。我们家那边，我说的不是这边农村，我们家那边埋汰呀，那家伙一身暴土扬长啊，天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呀、啊。要赶上雨大一点，就得划船呢、雨后彩虹文文说 ：“K 哥今天表现得相当出色，我哪天不这样？我这多敬业，这老头这么大岁数了，认真对待每一期节目。”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逗你玩，不见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

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只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

0: 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在选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纠结的事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您在买车的时候啊，你是纠结到配置了，纠结到这个动力、操控、配置等等等等啊，你自己所在乎的地方，再说出你的预算，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能看得见了。知己 R6 推荐什么配置？
1: 配置这东西好多人都一直在纠结，配置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0: 对，
1: 如果你有买锦的钱又不舍得钱买花，那就买个基本配置
0: 就完了。
1: 通常的话，就是以过去这个传统燃油车为例，通常比如说有六个配置、八个配置这种车，通常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倒数第二配，
0: 是
1: 也就是说比标准配置多一个配，
0: 高一档。
1: 对，高一档那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这个遵循这个规律，基本上60-70%的车
0: 够用了，
1: 哎，都够用。
0: 嗯，
1: 至于你偏好，你为什么会纠结配置？
0: 嗯，
1: 因为你对配置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0: 是，
1: 比如说前两年人们纠结凯迪拉克的电磁悬挂
0: 啊，
1: 这两年又有好多人纠结这个
0: 庇护
1: 音响，又是智驾，又是等等等等。就前些年刚刚纠结的时候是。女生通常纠结倒车影像
0: 啊，360，
1: 现在又是360，现在比360还厉害的就是720，
0: 哎呦，
1: 甚至1080，
0: 哎呀，
1: 因为这个有的在底盘这个也有摄像头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个就像你比如说家庭，我想安个摄像头，主管这个小动物，监控小动物，或者说兼顾到安防，那你说你究竟安多少个摄像头才是一个标准的？我倒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0: 够用就可以，
1: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0: 嗯，
1: 功能也是，一旦功能繁杂到一定程度，这副作用也随之而来了。
0: 有利就有弊，
1: 对、
0: 啊、
1: 我们仅仅是个车，
0: 嗯、啊，
1: 要把核心放在车上，
0: 车的本身上，
1: 对，是我们行走的一个交通工具，
0: 配置别放到头上。
1: 对，
0: 什么呢？跟以前我们总聊说，根据预算来，预算来，
1: 嗯、
0: 你很从容，你不纠结，你再纠结的时候。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定律，大多数通用。
1: 嗯
0: 啊，哈弗猛龙这个车可以买，
1: 可以的，挺好的。猛龙，
0: 7-8万买个二手轿车，选个，哎呀，它好长好多的。
1: 嗯，这个所有的车几乎
0: 都能碰得到。
1: 对，嗯，
0: 甭管原值是10万、20万、30万、40万的，
1: 原值100万都能买。
0: 对呀，
1: 今天我们研究一个12年的奔驰 S300，就是这个。220底盘的这一款
0: 啊，
1: 一手车全程4S店保养、
0: 啊、
1: 车况 OK， 多少钱呢？9万。
0: 哎，
1: 想想
0: 漂亮。
1: 对呀、啊、这车都可以买，
0: 只要你敢想。
1: 嗯，
0: 特别二手。
1: 你买这个车你就不能要求他，哎呀李总啊，他能不能费油啊，
0: 哎呀
1: 保养一次300够不够啊，
0: 换个价多少钱啊？
1: 够，因为你买的是100万的车，
0: 保险
1: 花100万，但是保养
0: 嗯、
1: 得按照100万的车的逻辑去养它。
0: 保险你也得按照那个价格来交。
1: 对，
0: 坦克500混动能不能买都能。
1: 嗯，
0: 或者能不能买也都不能。
1: 迈腾的280和速腾买哪个？买迈腾。
0: 嗯，
1: 就是你会纠结说我买速腾呢是中规中矩，然后是怎么说呢，明媒正娶，280的速腾刚刚好，
0: 哎，
1: 280的迈腾我倒能上得起，但这车是不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
0: 掉一档，
1: 是不是开起来不行啊？虽然叫迈腾，是不是个假迈腾啊？
0: 嗯，
1: 事实上都不是。还是那句话，280的迈腾对于80%-90%以上的新手用户而言，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动力，
0: 非常好用。
1: 如果你不担心动力，还要担心啥呢？这个车，
0: 你最担心的应该也就是
1: 对、啊、

0: 头说的什么小马拉大车等等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评论。反正我们两个开这个 1.4T 的迈腾，我们觉得也挺够用的。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看车，你要正确的评估一下你自己是属于哪个类型的
0: 车主。
1: 车主，
0: 嗯，
1: 这很关键。
0: 对的，
1: 嗯。
0: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买车问问题的，我看到大家打了好多的字，有的甚至于朋友打了好多的好多遍。但您打字的时候，你说出具体的要求来啊。比如你是这个车的哪方面你担心了，或者你纠结了，别说这车行不行，这车怎么样啊、哦？都行，都可以。凯美瑞、亚洲龙、白洋龙吧。
1: 嗯
0: 嗯，霍浩特想买一个啥玩意儿？这啥呀？不认识，真没听过这名啊。不喜欢燃油车和混动。
1: 嗯，
0: 8242这位，你听过这名吗？什么什么？
1: 没有，
0: 是吧？这啥呀？
1: 毛呢？
0: 这也是啥呀？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卡罗拉或者是秦 L， 我看他俩的不知道买哪个。
1: 卡罗拉和秦 L， 卡罗拉要买混动吗？
2: 对，买混动的卡罗拉。
1: 说你的用车场景，你是为了省呢，还是说？为了什么呢？
2: 我说用车场景啊，我一年在4万到5万公里，就是上下班一年能跑个15000-16000公里，然后没事儿想我跑点滴滴。
1: 嗯，
0: 哦，
2: 我就是你充电不方便，家住市里楼房，
1: 直接卡罗拉
0: 双擎，
1: 双擎更适合你。
0: 对，
2: 直接卡罗拉双擎，
1: 对，
0: 不用犹豫。
1: 无论从这个养车的成本、耐用度，还有这个最终的省油程度，
0: 嗯，因为你那台车你不充电。
1: 不充电，最好的状态，新 L 也得5升多油。
0: 对，
1: 那卡罗拉呢？据说4.5到5升之内肯定够用。那加上购车成本，加上养车成本，加上耐用度，对你来说，卡罗拉 OK。
2: 啊，他俩基本上现在价格也差不多少。
1: 价格新 L 贵吧？
2: 想买就买不低配那个80公里那个。
1: 就你要是这么弄1年5万公里的话，你就卡罗拉吧。
0: 因为1年5万公里的话，我们必须得考虑车辆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1: 对，
0: 那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来讲，这两个品牌摆到你面前，我相信您自己内心当中也有个一二，你也知道哪个更稳定。
2: 这个、对，秦 L 现在就是你讲话配置啥高点，颜值高点。
0: 那配置对于咱们，比如说就拿这台车挣钱来说啊，你觉得配置重要吗？
1: 这车如果说跑40万到50万公里的时候，就是丰田的优势就是特别明显，
2: 显现出来的。
1: 对，
0: 很明显，对于你这个里程啊。嗯，好嘞，就这样了啊。1年4到5万公里啊。
1: 对，就是这个，我们常说你1年1万公里，1年1万公里，开个10年才10万公里。
0: 是，
1: 也就是说耐用度啊、稳定性啊，包乃至到养车成本，
0: 嗯，
1: 可能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嗯，
1: 而是你追求的你喜欢的东西点很重要。但如果你这种里程就是极限了，可能开10年或者8年。8年的话，这车基本上就40万公里。那你这在这个极限的这种条件下，丰田的可靠度一下子就显现出来。
0: 嗯嗯，这叫什么？就买 GLC 的是吗
1: ？GLC 什么？王先生，
0: 性情点
1: 啊！你那个原则上是没有这个啥的，但你可以在后边，你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下，
0: 是
1: 单独聊，
0: 单独聊
1: 吧。
0: 啊，嗯
1: 嗯。
0: 24款的宝马 325Li 和凯迪拉克 CT5 尊贵哪个好一些
1: ？CT5 已经17万了，
0: 嗯，
1: 尊贵的也我估计也就20呗。然后
0: 别和三系放一块，
1: 325的30呢，
0: 嗯，
1: 那差的太多了。啊、
0: 买三系，
1: 嗯，
0: 不考虑钱买三系啊。
1: 王先生，好 ，OK 啊，我下来给你那个回复你啊。
0: 对，
1: 嗯，
0: 你针对于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0: 单独咱店里边这一台车的时候、
1: 嗯、
0: 啊。后边1:1 VIP 服务你、
1: 嗯、
0: 长安逸动家用室内1年1万公里，持有10年不会经常出毛病。
1: 10万公里吗？对，刚刚说这个道理，
0: 对，
1: 它不会出毛病。
0: 嗯
1: 嗯，
0: 这还有到哪个了？说冬天怎么热车？一到这个
1: 昨天在聊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
0: 啊，
1: 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行了
0: 啊，
1: 比如说丰田的质量没有以前好了。
0: 哎，
1: 比如我昨天说，我说那个有个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原来很有名气，在全世界
0: 啊。
1: 后来确实是因为某个那什么出现伤病就
0: 慢了。嗯，
1: 那上体育校当体育老师不够用吗？
0: 绰绰有余，
1: 就是啊。

0: 邓连池这位。
1: 哎，老师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1: 哎，老师你好，我最近看的这个君越白金版和星越 L 四驱顶配这两个车吧，落地价一个价，但是我想知道它这个后期使用成本呢，还有这个油耗啊，差距大不大？
2: 一万多公里，就是开个5年8年不至于有问题，但是说到成本，肯定是轿车成本更低，这是一定的。
1: 哎，好嘞好嘞，但是因为他俩价格差不太多，
2: 嗯，
1: 然后这边多个四驱，
2: 嗯，
1: 然后他是吧，
0: 不是放到一个价位的车哪哪都一样，
2: 嗯，
0: 不是一个四驱就哪哪都好了，
2: 从品牌到技术上还是有差距，
0: 是的，
2: 客观的说
0: 这俩车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2: 嗯
0: 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0: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1: 哎好，
0: 嗯，你喜欢的那个点能刺激到你，有没有感受到？
2: 说心里话，这个君越呢，这次调完价以后，以他的价格拿到的给到的东西，
0: 嗯，
2: 在同行、同价位、同级别的轿车里边，
0: 嗯，
2: 都是获得感挺强的一台车。
0: 是啊，嗯，大家说先了解什么是四驱，四驱是干什么用？
2: 嗯，
0: 这也是一点，就是你为啥要这个啊？或者这是刚需吗？
2: 四驱就像我们在冰路上，如果上坡的话，可能就需要把手摁在地上，然后增加一下附着力才能爬上去，
0: 是
2: 就同样道理，
0: 嗯，
2: 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直立行走，但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四驱就把脚把手脚并上，对吧？
0: 咱问问自己，咱一年能趴地几回？
2: 对，如果你手够不着地，耽不耽误你旅游？
0: 该玩不也玩了吗？
2: 对呀，
0: 荣放和昂科威 plus 哪个更值得买啊？不考虑油耗，
2: 昂科威，
0: 嗯，
2: 舒适度更好，
0: 嗯，四驱就是心里有底，两驱就是心里没底，有那么大差距的话，这两驱车就卖不好了，
2: 嗯，
0: 啊，如果有那么差距的话，
2: 就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使用环境，
0: 对，
2: 比如说冰雪特别多，
0: 对呀，
2: 比如说非铺装路面特别多，
0: 极寒天气多长，
2: 比如说经常去户外活动，比如露营钓鱼，就类似于这种环境，我们可能有个四驱，就像你说的这样心里有底，
0: 嗯，
2: 否则你在这个铺装
0: 正常市区里面开，
2: 尤其像我们这个地区连个坡都没有，四驱和两驱
0: 有啥意义呢？
2: 没有意义，
0: 下雪就化了，
2: 嗯
0: 啊，小有点积雪的话，早上就清没了。
2: 我还是给大伙讲这个故事，就是当年我这个开乌尼莫克，就九几年的八几年的车，
0: 嗯，
2: 这个乌尼莫克这个仪表盘上这个四驱两驱转换的这个有个图，
0: 嗯，
2: 两驱的时候是个兔子，
0: 嗯，
2: 四驱的时候是个马，奔跑的马，
0: 嗯，嗯，
2: 四驱低速就挂差速锁的时候
0: 啊，
2: 是个乌龟，
0: 哎。
2: 你根据这三个动物表现出来的形式，
0: 这个形态啊，
2: 对，这个四驱呢是跑得又快又挺，但是它没有兔子灵便吧？
0: 对呀，慢呐，
2: 对呀，那龟速它很稳很稳，
0: 嗯，
2: 但一定是龟速，
0: 是，
2: 也就是说，它第一个它是要求你，它也是有个要求，说你挂那个差速锁的时候一定得龟速，就能低速，
0: 嗯，
2: 所以你通过这三个动物，你反你想象一下，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去掉，这兔子和马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有力量，跑得又快，
0: 嗯，
2: 但是马吃东西比兔子多呀，
0: 哎，
2: 对吧？
0: 啊呀，
2: 啊，
0: 这两驱和四驱也是啊，
2: 嗯，
0: 油用的不也是不一样吗？
2: 嗯，
0: 啊，那你就用不着它，你不是属于浪费吗？
2: 对，
0: 来吧。这个两驱四驱这事儿咱就跳过去了啊，咱就聊到这个，回归到咱节目正题。你买车的时候纠结，你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什么？江铃生产的烈马长碳版本，明年会不会更优惠？
2: 烈马是吧？
0: 嗯
2: 嗯，我也等着烈马有一些优惠呢。
0: 嗯，
2: 不过福特这几年呀，
0: 真不咋动的。
2: 对，你看福特，我们判的是现在锐界还好。
0: 嗯，
2: 你像探险者啊。
0: 嗯，
2: 基本上没有啥诚意。
0: 嗯，
2: 烈马也是，这个还有这个他家那个皮卡就是润泽吧。
0: 嗯，
2: 也是
0: 不咋动。
2: 嗯，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因为什么？因为还是有点贵。
0: 绷着。
2: 对，
0: 嗯，来吧，电话这个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您好。
3: 哎，你好，老师，完了你帮我推荐一款 SUV， 预计在15万到20万能落地。然后考虑不要电车，然后不考虑国产车。
2: 嗯。

0: 油耗就是中等或者稍微低一点都行，就是麻烦老师帮推荐一款，每年也就是9000公里左右。
1: 9000，哎呦，这个精准。看上去有没有啥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车型呢？
2: 大众的、丰田的、
1: 别克的、
2: 别克的
1: 等等。
0: 没有，只是看了一款汉兰达，但是觉得有点太老气了。
2: 汉兰达这个价位不够。
1: 对呀、
0: 啊。对，但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太老气了。
2: S 是小的，Plus 是大的。
0: 啊，S 是那个 1.5T 的那款。
2: 对对。
0: 啊，那
2: 还有
1: S
2: 是小的，Plus 是大的。
0: 啊，S 是那个 1.5T 的那款。
2: 对对。
0: 啊，那
2: 还有
0: 看了，但不知道油耗怎么样。
2: 油耗
1: 正常，
2: 中规中矩。这个价位里边，如果15、16的话，可以考虑探岳的。300，也就是 1.5T 的探岳也够用，然后 1.5T 的 CRV 或者是2V4，这个价位应该也能够得着。就从稳妥的角度讲，可能 CRV 和 2V4 因为是日系车，油耗肯定不高，养车成本低，然后耐用度极好，体验感一般，这是它的缺点。如果说你追求体验的话，建议在德系和美系里选一个。如果说体验不那么重要，只想车开着省心轻便，可以考虑日系。
0: 我说不考虑日系的前提下，德系和美系推荐哪一款？
2: 你怕费油的话，就买德系啊，就买探岳。
1: 嗯，
2: 探岳价格好，现在。
0: 探岳好，谢谢老师
2: 啊。
1: 好嘞，就这样啊，
0: 谢谢老师，
1: 客气客气。这很明显的这样，这个
2: 日系不是不安全吗？安全是个印象。
1: 对的。你好，
3: 哎，梁云老师好，
1: 哎，您离话筒近点啊，
3: 好，我戴着，我应该是戴着耳机，
1: 对，您把那耳机摘了试试，大家伙能听得更清楚。
3: 哦，
1: 啊，好啊，大家连线的时候直接用电话说啊，这声音能更好。我们声音，哎，这回好了，您说吧。
3: 我之前打字问过两位了，但是我一直也没想通。然后我现在是27岁左右，然后。大概每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吧，可能要稍微多出来点儿，因为偶尔沈阳到鞍山跑高速什么的，然后出周边玩什么的。然后，我是考虑就是在用车成本别太高。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吧？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车的想法还挺清晰的，
2: 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从服务站得来的
1: 啊，
2: 服务站的这个基本都是高配车型在做这种这个试乘试驾，
1: 而且颜色的话，
2: 对，
1: 一般都是
2: 很个性、
1: 小特殊的。
2: 对
1: 啊，来，2017年11月份的福特福睿斯普通版本自动挡过了一次户，原版原漆，7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2: 3万左右。
1: 嗯，如果今年置换补贴买个宏光迷你或者熊猫迷你，补贴15000，开个半年一年卖掉会赔钱吗？ 当然会赔钱
2: 啊。会呀、啊，你买有补贴，别人也会有补贴。
1: 是啊，
2: 别人买也同样会有补贴。
1: 你想着说这个补贴掉变成车的折损吗？
2: 除非补贴取消了，恢复原价，就是没有政策了
1: 啊、
2: 哎，你会觉得便宜一块。
1: 是，你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如果人家去买新车的时候，对比你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2: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除非是对你本人的，
1: 仅限于你，单独给你便宜15000，
2: 否则是不行的。
1: 对别人也便宜15000嘛，岂不是一样的了？
2: 嗯，
1: 塞纳和 GL8 怎么选？
2: 哎，
1: 太天天聊这俩啊！市区里边代步，
2: 感受要好一点，买 GL8， 否则就买个塞纳。
1: 对，
2: 嗯，
1: 市区里边代步，塞纳能省点油。
2: 对
1: 啊，一年7000-8000公里，不想花那么多钱。再看蒙迪欧和帕萨特 Pro， 挺喜欢帕萨特的。买蒙迪欧啊，帕萨特以后悔，那你就买帕萨特呀。
2: 对呀、
1: 啊，
2: 你现在没能买都后悔了，买上一定会后悔。
1: 是啊，
2: 因为帕萨特这个三个字、这个品牌还有这个风格，
1: 嗯，
2: 已经在你心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了。
1: 是的，这置换补贴明年有没有这事儿，咱不知道啊。
2: 我们没接到通知，
1: 是我们只有接受通知的权利。
2: 嗯，
1: 但还没接到。明年油车还会降价吗？预测一下，分具体车型吧。
2: 嗯
1: 嗯，看具体车型啊，现在到了什么价格？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手中这个数字啊。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好难，这位来练一下啊。来，你好。
14: 哎，你好老哥。
1: 哎，下午好。
14: 哎，下午好。那个我是昨天看了一款星瑞，我这是河南的。
1: 嗯，
14: 看了款星瑞，它是2022年9月份的车，但是我没看行车证，他说的是23年，完了以后他是，前保险杠换了，右前轮上叶子板喷漆了，
1: 嗯，
14: 2.0T 的，那这个直刺青铝版了，昨天他给我报价、嗯，但是另外一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晚上要接孩子，是那个保险没查，
1: 公里数多少？
14: 36000。
1: 36000公里，
2: 跟你报价，这车正常报价应该在90000或者90000冒点头。
1: 他卖你多少钱？
14: 他刚开始给我报了80000多，后来给他还价还到了76000。
2: 嗯，那就可以买了。
1: 嗯，挺低呀、啊，
2: 有点低。
1: 嗯，你看看里边，如果是只是前保险杠换掉，只是右前轮喷漆，这个价格挺好。
14: 但是就是，检测。嗯，来不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晚上接孩子放学，就是检测没查，出险记录没查，
1: 你就查查呗。
2: 这个价格，这个你如果23年的直刺青铝的话，正常的价格应该在90000或90000多一点。
1: 嗯，
2: 30000公里的车，你如果70000多块钱就卖你的话，你关注一下车况吧。
1: 你得查查。
14: 完了以后，我自己检查的是一个右后尾灯，就是可能是前车主那个石头崩上去了，有点裂纹。
1: 你查查车况。
14: 哦、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今天早上有一个，他说他是老板，给我又打电话过来，完了以后又给我便宜了1000块钱。
1: 你查查车况。
14: 那我说，行，我说这两天过去给他就把检测给做一下，查一下那个出险记录嘛。
2: 对对对
1: 对，你查查车况就好了、这个、啊。好吧，你这车就这点事儿。
14: 那个
1: 记住这
14: 价格，
1: 记住这四个字，查查车况，没了，句号。
2: 嗯，这个价格是比明显比市场行情低一点。
1: 对的，那咋就那么上赶着卖你车呢？
2: 对呀、啊，
1: 一天便宜点儿，你不买我再给你便宜1000，本来就比市场价便宜了，还。
14: 那对了，老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跟我说他这个车不是我们本地车，他是就是那种从其他地方就是把车托运过来的。
1: 你信我们吗？
14: 啊，你说老哥，
1: 你信我们吗？
14: 你说
2: 就你检查一下车况吧，
1: 看看车况吧，或者就是压根就别看这车了。
2: 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1: 你俩感情多
2: 好，无缘无故的便宜，这个要把车况看好。应该有好多没透明的地方，或者他没检测到，或者你也不知道。
1: 是的，
2: 70000多块钱，对，
1: 你就别被这个价格所吸引了，除非查明白了啊。
2: 嗯，
1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哥。
1: 啊、行，客气了，就这样了啊。哎，
2: 刚刚有一位说等那个过完春节，给女儿到我这儿来，给女儿买个车，5-6万的。 金用的 ，OK，随时欢迎啊。
1: 对，来逛一逛。

0: 还有这位，这个这是女33岁 A6 和
1: 国企工作那个是吧，喜欢 A6 和 E300
0: 实习代步，养车成本相差大吗？养车成本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购车有价格差距，因为有代差。
1: 嗯
0: ,A6 现在是老款 ,E300 已经全新换代了。
1: 嗯
0: 如果你担心养车成本就不必担心了，直接买你喜欢的 E300。
1: 是的。
0: 嗯。
1: 车碰了，保险公司给拍卖了，合计事故车卖给别人和我过户，对方知道是事故车不？我有责任吗？
0: 你没有，第一你没有责任，第二对方一定知道是事故车。
1: 是的。
0: 对。
1: 嗯。
0: 保险公司给拍卖了，这个是卖的残值，你这个基本走全损了。
1: 嗯嗯嗯。
0: 确实是事故车呀，
1: 对，
0: 这叫全损车，全损事故车。
1: 这关键是喜欢24款的仪表盘，这要是哪台车耶？继续来连了啊，雷雷，你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看你说您问题，
2: 我问一下。我买了一个18款的，2019年1月份上牌的，就是最后一代的那个 A6。
0: 嗯。
2: 只表是57000公里，
0: 嗯，
2: 就是只是 1.8T 的，
0: 嗯，
2: 那一款，
0: 嗯，
2: 就是说老师帮我研究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0: 有研究什么？车肯定没问题啊，挺好的。
2: 就是18年18款的，
0: 我知道你、
1: 嗯，
0: 你说我就听懂了。
1: 对，
0: 我没说话我也听懂了。你是想研究价格，还是车况好的话，这车价格应该在18万左右？17.5万到18万，
2: 我是16万买过来的，
0: 那挺便宜的，
2: 在江苏这边，苏州、
0: 嗯、挺便宜，挺好的。
2: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你现在听说啥有毛病了，或者是你听别人说有啥毛病了？
0: 那还是有这么一台车已经谈好了，你已经买了，开着不都哪都挺好吗？
1: 对呀、啊，
2: 我现在正在上牌，我现在昨天刚刚选的牌。
1: 嗯，嗯
0: 你这车不也买的时候不也有检测报告吗？
2: 都有，然后他也给我看原车记录，他搜车记录了。我之前是因为认识这个人
1: 啊，那就行，
0: 那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想问问您，是你有啥问题没有？
2: 别的没什么问题。
0: 就是说，你想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选项对不对？这个选项是
2: 对
0: 的，
1: 非常
0: 花16万买帕萨特或者买什么，只能买个中低配的。但你开上的奥迪5万公里的奥迪，实际上从使用寿命上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但感受上要比帕萨特好得多。OK。开心不？
2: 嗯，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2: 好好，
1: 嗯，就肯定一下自己买的车对不对？
0: 对，
1: 嗯。21年的吉利星瑞，左侧3处补漆，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呢？
0: 5万，星瑞是吧？
1: 嗯，星瑞
0: 6万公里，
1: 嗯，
0: 就6万多块钱吧，6万块钱吧。
1: 好，大家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完了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真不知道2万来块钱买啥车了，
0: 这2万多块钱要碰，
1: 嗯，
0: 2万多块钱你揣着这个某个车型去选，可能不那么好选。
1: 嗯，
0: 2万多块钱你只求几个功能，比如说我要省，比如说我要省心，
1: 嗯，
0: 或者是省油，
1: 嗯，
0: 或者是省心加省油，
1: 嗯，
0: 那你其他就别再要求。如果你选项要求的勾选的条件太多，
1: 你就难买了，
0: 就买不上。
1: 嗯，
0: 对，
1: 你包括你说我就要大的。
0: 嗯，
1: 有空间需求也行，
0: 也就是说，你2万块钱，你就不要要求再过多。
1: 是的，
0: 嗯
1: 啊，像6657这位啊，
0: 20万能买到哪年的 A6？ 能买到19的，21年的 GLB 220，1万公里，21年的1万公里，这车能值个17.5万。您好，
1: 嗯，下午好。
3: 你好，你好，你想问一下，陆放亏电解决没？
1: 我们没关注这事儿。
0: 对呀、啊。
1: 你是网上查的是吧？
3: 我是对，就搁网上看着的。
1: 现在你就是想买陆放，然后担心它亏电不敢买了是吗？
3: 对。
1: 那
0: 买就行了，
1: 买就完了。
3: 买就完了。
0: 对，
1: 因为你这车吧，我们有时候掏就最心窝子的话，稳定这事儿，你要买它你还担心的话，就别买车了，因为它别的没啥能耐，最有能耐就是稳定了。
3: 我去4S店。那个陆放车主有去维修保养的，
1: 嗯，
3: 我跟他聊天，他说真亏电了，
0: 嗯，
1: 然后呢？
3: 然后大电宝打电以后啥事没有，正常开，就等着下一次什么时候亏电，然后再打电宝，
0: 嗯，
3: 就是 当完电以后，亏电了，当完电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耽误。
0: 当然了，一个电瓶的能耽误啥呀？
3: 花30万块钱买个车，那就是那有点太那什么了吧？
0: 这是你我们对丰田有时候要求的有点太严了。
1: 嗯，那如果是真的，那就算他亏，你买他
0: 亏电的一个定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发电机过小，就蓄电蓄的不满；另外一个电瓶容量它过低；还有一个就是断电以后的这个有某些电机在工作，电机它在这个静态下有放电。
3: 它网上
0: 嗯
3: 也是说这亏电原因也有这些，
0: 那就只能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1: 对，它主要它不是直接就咋样。
3: 等着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 Model Y。
0: 你喜欢汉兰达这么保守的人，你能欣赏到
1: 特斯拉
0: 吗？
3: 啊，他我试驾了，太好了。
0: 那就买特斯拉就完了呗，就忘了这个丰田的存在。
3: 我现在是在等这个路况亏电这个解决官方公布，然后决定买哪个。
0: 你官方甚至都没承认过，
1: 你不一般不会估摸这事儿。
0: 对，
3: 嗯，那你这30左右的话，
1: 有太多车可选，有很多车可选。但你要关注到这个事儿，因为其你看他，你关注到了亏电的事儿，那可能你再看别的车的时候，又有那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
0: 对，
1: 那你还会担心。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东西。
3: 他就是汉兰达跟他一样的车才没有啊。
0: 那就买汉兰达就完了呗。
3: 他没他好看呢。
1: 那
0: 其实理论上这个发电系统和用电器系统应该是一样的。那你说如果亏电的话，你就看看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电瓶不行。或者说要么是电瓶供应商不一样，要么是发电机供应商不一样。
1: 嗯
0: 嗯，因为里边的其他系统应该是一样的。
3: 对。理想行不行？
0: 哎，
1: 你这个想法我们真抓不住。
0: 你对这个陆放的亏电耿耿于怀，我建议你别的车别买，特斯拉还凑合。
1: 对，就别的车，你现在是研，你是研究到了这个陆放，你是研究出来、这个。
0: 你买到其他车型，包括理想在内的其他车型，到最后你可能是防不胜防。
1: 对，
0: 嗯
3: 啊。防不胜防，
1: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0: 对。
3: 啊，
1: 嗯，这你可能就踏实了，别的车还不如它的稳定性上，你是不
3: 是
1: 就能踏实点了？
3: 价位，这个价位，
0: 这个价位啊，买这个陆放呢是个很稳妥的选择，买个特斯拉 Model Y 呢，应该说是一个，应该什么很领先的一个思维方式、享受方式啊，这是两个方向，你别的就别看了。奥迪 Q 5考虑过吗？
3: 我嫌它有点小。
0: 嗯，你那 Model Y 也不大。
3: 是，对，但是它、
0: 嗯、
3: 它比那个油车的话开着
0: 就是感受好，然后还不用加油，不用花油钱，对吧？
3: 对，
0: 就一白遮百丑了，是吧？
3: 我就是所有的电车和插电的那种的，它的舒适度都比油车好。
0: 可以，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你所说的舒适度啊，这里边舒适度不仅仅是加速没有声音才是舒适度，
1: 嗯，是整体的感觉，
3: 啊、
0: 对、
1: 啊，
0: 不是没有噪音才是舒适度，
3: 对
0: 吧？嗯，
3: 我去试驾 A 六，
1: 行了，咱说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嗯、
1: 好嘞，因为没有结果，
0: 对，这个越聊越大，这个真是，这哥们儿
1: 聊不透，
0: 对，你路况这个车确实是亏电，有好多人在说，但这个好多人在说也不代表着他、你或者是他买到的路况亏电了、
1: 嗯，
0: 而是好多人刷到了这个信息。说心里话，到现在没刷到，
1: 对、
0: 嗯，我没刷到过。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个数据茧房，数据茧房是不是你被这个数据茧房给套里边？
1: 对，
0: 对，所以说你总老能刷到这些东西，嗯、
1: 就你关注到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大家说他关注的这害怕的点太多了。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普遍看啊，这个启动电瓶就是我们车上这个电瓶，
1: 嗯，
0: 就丰田的好，本田的好，日产的好，配的比同级的德系和美系配的相对小，
1: 嗯，
0: 相对小，也就容量低，
1: 是，
0: 嗯，
1: 有一个可能说找一个好处，就是你在换的时候便宜点。
0: 对，另外一个电瓶 很便宜，
1: 对，几百
0: 便宜。这车上这个单体能叫上来的部件，电瓶算最便宜的了
1: 啊，
0: 小的到二三百，
1: 嗯，
0: 大的到七八百，
1: 嗯、
0: 带启停的千八百都够了，
1: 是啊，
0: 并且都是换
1: 大牌子的
0: 国际一线品牌，
1: 是的，
0: 对。
1: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喂，你好，
1: 哎，您好，
4: 啊，哎，能听见啊？
1: 可以，说您问题、
4: 我可以问问题吗？
1: 您说，
4: 啊。啊，是这样，太好了，第一次打电话就能连上你。就是想换一辆车，在今年明年得明年吧，年初。然后我比较注重安全性和燃油经济性。
1: 嗯。
4: 最近就是看到两款车，就是说一个是比亚迪的汉 EV 纯电的，还有就是蒙迪欧运动版，就混动 2.0T 混动的那个，这两款车现在比较纠结。嗯，
0: 安全的话，这两款车我们不做评论，谁更安全？但是燃油经济性的话，比亚迪汉纯电的燃油经济性是那就是
1: 零
0: 极高，
1: 零，
0: 对呀、
1: 嗯，
0: 燃油是零啊，
1: 不用油，
0: 嗯，这肯定更省。
4: 是，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有的人说油车好，蓝牌好，有人说电车好，就是比较纠结。
0: 说你认为那个蓝牌照好看还是绿牌照好看？
1: 对。
4: 不是说好看，就是说哪个、
1: 我们也是跟您开个玩笑、我们听懂你说啥了。
0: 我其实说的对你说的其实就是均衡更好，均衡度更好一点，然后完整度更高一点，对服务家庭来说用的更持久一点。
4: 啊、
0: 对，在经济性不是很差的前提下，是这道理吧？
4: 对，是。
1: 行，
0: 买蒙迪欧混动，
1: 是的，
4: 蒙迪欧啊，能好点。
0: 就刚刚我说的，因为我照顾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趟这个，
1: 出个门，
0: 什么鄂尔多斯什么草原、
1: 出去玩去，
0: 就不是鄂尔多斯不够北，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北边大草原，或者是说零下四十度的地方，第一个电车掉电会很快，第二个充电不是很
1: 方便，
0: 蒙迪欧就没有这问题，对吧？所以说，或者是说应用更广泛一点，也就更全面一点。全蒙迪欧，
1: 生活上场景都给你照顾到了。
0: 对，
1: 想去哪咱能走。汉 EV 呢？这个车，它我们对它的印象呢，更多是在家里边的第二台车，作为市区里边
0: 都市里
1: 代步。
0: 嗯，
1: 对的，这还是可以的，
0: 应该算个都市新贵。
1: 对的，
4: 嗯
1: 要不是那么完整吧？
0: 对，
1: 在我们这边看还是不太。
5: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6: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5: ，Welcome to 东北超！
6: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7: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6: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7: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6: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7: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5: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7: 为足球喝彩，
6: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你。

0: 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好，
2: 哎，
1: 你好，说您问题。
2: 上次说那个 A7L 和 A6 在选，最后选 A7L， 然后现在在纠结就是二手的 E300 2021款的，还有或者 A7L。
3: 但是你为什么要喜欢奔驰 E 了呢？
1: 对呀、
2: 怎么说，感觉好像更豪华一点，那是
1: 更值钱点看着。
3: 其实你喜欢 A7 你根本不具备开 A7 的，你根本欣赏不到运动型轿车的这种态度。
1: 对，
3: 你更多的还是喜欢豪华。
1: 嗯，你觉得 A7 当时 A7A6 比，你是觉得 A7 比 A6 高级你才选择 A7 吧？
2: 不是，我那时候是觉得 A7 更年轻。
3: 那难道 E300 比 A7 还年轻吗？
2: 但是我看了 E300 去改成那 AMG 套件，感觉更年轻一点。
1: 啊，我以为你这两天变成熟了呢。
2: 就不是立标款。
1: 看样选吧。
3: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的选项。
1: 对，你还是其实 A7 挺纯粹的。
3: 对。
2: 就是 A7L 是。
3: 对，对你而言，这个 E300 给 AMG 套件，把它打扮成很运动，这个有点不伦不类。
2: OK，OK， 我懂了。
3: 嗯，
2: 哦，对，好的，谢谢。
1: 嗯，好嘞，那咱这样了啊。
2: 好，拜拜。
1: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连。
2: 好的。
1: 嗯，这叫一路向北。我们来连一下。你好，一路向北这位朋友，你好。
3: 老霸道选哪年的有性价比？精品的2003年到2006年，
1: 嗯，
3: 4.0，
1: 好，
3: 嗯哼，
1: 够用了啊。点完联系按钮啊，要先点联系按钮。
3: 宝清火塘民谣酒馆，哎呦，这什么地方？我们有时间是不是
1: 可以溜达溜达？
3: 有机会去一下。
1: 嗯，您好。
4: 两位老师，我那个现在我之前看了得有几个月那个别克威朗的车，完了呢，最近年底了，我寻思就是入手，完我去看了，他在我沈阳这边现在有几家店全都是，去年10月份的库存车，一年出头了，他只能说比正常的便宜2000块钱，但说实话我不差这2000，我想买一个就是说。就是
1: 近点的，
4: 正常的生产3-4个月2-3个月，然后要问你一下，那他比如说跟今年生产和去年生产的库存车，那算新车吗？
3: 算新车是算新车，但是通常超过一年的这种库存车，便宜2000块钱咱不划算，
1: 得有点态度。
3: 对，
1: 便宜多便宜点。
4: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全国都买不着了。
1: 这车没卖成那样吗？
4: 就是我也看销量嘛，去年去上个月400多台。
1: 你说买不着新的有可能，
4: 就是买不着新的，都是库存的，好像是吧？
3: 这样，我们就说2023年出厂的这个
1: 多少钱？
3: 多少钱？
4: 因为他没给我最低价呢，他说现在是优惠65000，加上那个就优惠67000。
3: 优惠67000是哪个配置都优惠67000啊？全系吗？
4: 就是、好像是129800那个吧。
3: 也就13万优惠7万的话，等于是6万多块钱裸车是吧？
4: 对，
3: 可以买。
1: 对呀、这是一是可以买，二啊，我们想问问您，您说这个便宜2000块钱的这个对比是来自于哪儿？
3: 对呀，
4: 他说是那因为每天价格变化，他说是便宜对比千，就是正常的价。
1: 那你说我去正常的就完了呗？
3: 正常的没有，
1: 正常没有。那你这，那他这个，那他这2000块钱就没有道理。
3: 对呀、这个锚定点设的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1: 对呀、
4: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现在那个别克工厂根本就不生产这车，就把库存
3: 有可能把库存呢通过这种大幅的优惠的形式清掉，然后哪怕明年2025年再出新款，但你也没必要。如果出新款，有可能价格又上去了。
1: 嗯，
3: 这车优惠67000，再弄点各种补贴。挺神奇啊，这价格
1: 啊、
4: 应该是也就是伊兰特那个价，但它不是比伊兰特那个
1: 是
3: 多个涡轮增压嘛，
1: 1.5T 的，
3: 挺划算的。你满算，这个车现在的话，你等于是到手的话62800，我没算错的话，

0: 是不是？就
1: 对，但
0: 是
1: 是
0: 乐
1: 我
0: 享
1: 想
0: 版
1: 问
0: 吗？
1: 你，就这车到底就是跟咋说呢？他这车就会不会不好啊？因为毕竟库存了嘛。
0: 6万多块钱，你不买它，买到别的没有它好就行了呗。
2: 那还要啥自行车啊？
0: 对呀、啊，咱
1: 不
0: 说
1: 是，
0: 车开了一
1: 此
0: 年
1: 时
0: 之
1: 此
0: 后，
1: 刻我们想买一台车，62,800买到的，无论是发变还是品牌还是驾乘感受都 OK。那好，说之前卖过，卖过的比它出厂或许出厂好，或许比它还便宜，但此时此刻想买车，过去已经过去了，没有了。现在六万两千八买到的哪个都没有它全面。那你就还是要选它呀，
2: 全下来的是不是7万多块钱不到8万块钱呢？
1: 得8万出头，因为它最贵的，因为我还没，我现在没定准买这车，然后
2: 你
1: 那
2: 跟没
1: 个
2: 谈价了
1: 自己
2: 呗？
1: 研究，他告我保险都5000多，得8万出头。
0: 保险5000多，税前5000、1万，
2: 你这不到，你这没到那优惠啊？你看哪个1399的呀？
0: 1289，
1: 就叫
0: 1298的。乐
1: 享
0: 享，
1: 保，
2: 乐享啊，
0: 乐享是幺三
2: 三
0: 九
2: 九
0: 九，
1: 反正我记住了，
2: 中配，中
1: 对，
2: 配，行，啊，
1: 那个他这个车，那我比如说我要是买它，它里边的是不是有一些零件不好啊？放了1年多，
0: 没问题。你其实还纠结在，你对这个车
1: 库
0: 挺
1: 存，
0: 满意，还是纠结这个库存一年，车
1: 对。
0: 开一年都不会坏，放一年咋会坏呢？
2: 是啊。
0: 停一年咋会坏呢？对不对？
1: 就
2: 你
1: 像
2: 的
1: 我
2: 心里面这个坎儿，其实我们给你治一下这个病，不是车的问题，是你那个销售的问题。你那个销售问题给你设立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啊，比这个正常版本的便宜2000。那正常版本好，我不要这2000块钱，不好意思，没有正常版本。
1: 没有，
2: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你那销售的问题。
0: 这个车啊，23年的23款。应该价格还能谈，
2: 对，
0: 应该你说这个6万7，应该还能谈1万，弄好。
2: 咱就是把咱这个把你之前销售那事都忘了啊，我们给您一个方向，你照这个方向来想，
0: 对，
2: 甭管它库存不库存，如果是库存，我们照一个库存正常的价格来买这个
0: 照
2: 车。
0: 7万加跟他砍，
2: 对，你照这个价格跟他谈就完了，
0: 对，
2: 别的不想了。
1: 如果买这种库存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些最起码机油就是得换，让 4S 店给我换新的
0: 对，
1: 啥
0: 他会给你换的。
2: 对，先谈车价，然后再谈那个。
0: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啊，把焦点都集中这儿了。一个机
1: 就
0: 油，
1: 是
0: 你呀，对于4S 店来说，不会超过80块钱。
2: 对呀，
0: 换个机
1: 就
0: 油。
1: 像您两位说，心里过不去那坎儿。
2: 对，就那销售的问题，你找他给你治
1: 就
2: 病
1: 感
2: 去。
1: 觉像旧车，但是又没人开过。
0: 我告诉你，开一年的车，这车也得值6万呢。
2: 对。
0: 二三年的
1: 明白。
0: 二三年的二手车乐享版也得值6万，
2: 你是觉得库存那长时间还没便宜多少，心里不得劲儿？
0: 所以你听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对吧？
1: 行，那谢谢了，我
2: 好嘞，
1: 就心里明白
2: 你找那销售，你说我心里不舒服，你多给我便宜吧。
1: 行，谢谢。
2: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0: 就这2000块钱，
2: 是，就其实就2000块钱到
0: 就是这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达方式
2: 啊。他以为2000块钱说挺多呢。
0: 你来晚了，那台车适合你。
2: 哎，
0: 没有了，你咋能这么说呢？小
2: 对
0: 伙，
2: 呀，
0: 应该说你来的正好，刚好下来这台车，
2: 有个库存，
0: 优惠将近7万，
2: 哎，成
0: 这
2: 了。
0: 不就成了吗？
2: 但是刚才那个，他的价格还是能谈，
0: 能谈。
2: 他也没跟人家说要买，
0: 嗯，
2: 然后人家价格也没给他放到最底，应该是。
0: 我遇到你们这类的客户啊，等于是。我们用这个土话说，打听打听价格的，作为销售来讲，永远不会给你最低价，
2: 是
0: 因为
2: 不
0: 给
2: 真
0: 了
2: 诚。
0: 你最低价，你又上别人家打听了，说谁谁谁给我这价格，你还能低多少？
2: 真诚的呀，
0: 对，
2: 真的
0: 想
2: 想
0: 买
2: 买。
0: 就真诚，你今天能够优惠多少？然后自己翻阅翻阅这个自己找的信息资料，如果 OK，再谈3000，我就马上定。
2: 来吧，
0: 要这么聊
2: 人家也会积极去努力或申请，
0: 对
2: 啊。
0: 放一年电瓶也完了，完不了。完不了，电瓶满电情况下放一年没事，它电瓶是摘下来的，它是不放电的。你好，
2: 你好，
3: 哎，可以听到哈？
2: 可以，你说。
3: 我是最近一直在看那个18款的530的尊享，还有21款的。然后呢，比较纠结的是，就说心里是想买一个车子新一点嘛，公里数少一点，
0: 预
3: 少一
0: 算
3: 点。
0: 又不想拿那么多，是吧？
3: 预算其实都还可以吧，
0: 都还可以，那就买21年的呗，这不还太简单了吗？
3: 二十年，但是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两个车可能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但价格差距可能有点多，是吗？
0: 就是啊，
3: 啊，
0: 就是我就想说呢，一八年的和二一年是一样的，驾驶感受都一样的。
3: 那一八款呢，大概在什么价位呢？现在
0: 20左右。
3: 那二一的呢？
0: 二一的28。
3: 二十八。就是你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两个怎么选好一点呢？
0: 我的建议取决于你兜里有多少钱，一个月赚多少钱。我的意思，如果说钱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买个一八的就完了吧。二十能办的事儿，为啥要花28办呢？
2: 如果兜里边又很从容，
0: 对呀、
2: 啊，很充裕，
0: 嗯，
2: 那就买新呗。
0: 对呀、啊，
2: 看着能够新鲜点呗。
0: 既然选择二手车了，为啥不把省钱的事进行到底呢？
2: 啊，
0: 用20万享受原值50万的东西，
2: 不更大化了？
0: 不开心吗？
2: 嗯。
3: 嗯，它其实就是说本质上没啥区别，都一样。
2: 对，
0: 就是嘛。
3: 嗯，然后那个就那个车机系统它有什么差别吗？
0: 哎、车机没有差别。
3: 一个什么 ID6 一个 ID7
0: 没有区别。这版本对你来说很重要吗？不重要。
3: 就是、
0: 嗯，不重要。
3: 就等于说买18款的人说性价比更高点。
0: 是的。
3: 不差钱你就随便买。
0: 对
2: 呗。你的18的530车况咋样啊？
3: 嗯，这个还没有太细去、
2: 啊、碰到车况再说吧。
0: 只要车况好，
2: 对，
0: 买就完了。
2: 嗯，
0: 车机没有都行，只要它价格便宜，车况好，加个车机几个钱，
2: 油车就行。
3: 那个公里数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有18。
0: 18年的现在6年8公里内，
2: 对，
0: 都不算多。
3: 8公里内啊，20以内就行了，
0: 对。
3: 好的，明白了，谢谢。
2: 啊、好嘞，碰到车况啊。
3: 好的。
2: 嗯。先把这个，如果预算多可以，
0: 对，
2: 先碰到再说。
0: 我们太多了，因为尤其是纠结二手车年份的这些客户，我做了20年的二手车，我太了解他们内心的这些声音了。
2: 啊、
0: 总觉得这么老的东西容易坏，
2: 嗯、
0: 或者说买开这么老的没有面子。
2: 嗯、
0: 我倒觉得你用另一个逻辑去想，8万、
2: 嗯、
0: 省8万比赚8万容易多了。
2: 对呀，
0: 除非你赚钱容易，对吧？
2: 你想想，你攒多长时间？
0: 嗯，然后功能性和你达成的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都到终点。
0: 对呀，
2: 嗯，坦克400和豹5咋选呢？
0: 坦克
2: 啊，要强这位，来电啊！没关注的各位，你们关注。
0: 四十岁手里有70个，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开个18年的轩逸，想换个
2: B 级
0: 车，
2: 稍等啊，
0: 需要换。凯美瑞和迈腾选哪个？如果你是想长期持有，建议买个凯美瑞2.5自吸，挺好的。你这么保守的人，
2: 凯美瑞吧，
0: 要换车了。
2: 嗯，来，您好。
4: 我问一下子，我10多万预算，然后看了宝来的280。
0: 嗯，
4: 280，但是最近涨价了，涨到11万多了，11万多
0: 不划算了，
2: 不看了。
0: 嗯，
4: 不看了是吧？
2: 嗯，你看速腾啥的呗。
4: 那个朗逸的 1.5T 也11万多。
0: 速腾涨多少钱了？看没看？
4: 速腾现在13.8万全款。
0: 哎呦，昨天你在公屏上是不是打这个价格来的？
4: 我没打。
0: 这是哪个地区啊？涨这么多吗？
4: 辽宁朝阳。
0: 你其他四 S 店
2: 你
0: 问
2: 了吗？
0: 问一问。
4: 其他四 S 店280都没车，就有一家四 S 店有车，然后11.3万。
2: 收价了，这是、
0: 这个价格确实是
2: 不太舒服，
0: 确实有点确实了。
2: 嗯哼。
0: 13万多啥概念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个马上到家的跑了200多公里的
2: 迈腾
0: 280，就这价13万多。
2: 所以说那还买啥速腾啊？
0: 带牌照的。
2: 嗯，
4: 那这个朗逸的满意版吧，那是也11万多下来，但是它是 1.5T 它那。
0: 如果能等这个价格的时候谈不下来，如果能等，建议你等到明年。
2: 你先别着急，
0: 25年再出手。
2: 嗯，
0: 这真没少差1万多。
4: 哦，行
0: 啊，
2: 嗯
0: 嗯
4: 嗯，谢谢。
2: 好嘞，10万块钱的车涨10%，
0: 速腾确实涨10000。
2: 嗯，到时候那到年底就这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家是早在第三季度把销量都干完了，到第四季度的时候把价格就收回来了。
2: 是、嗯，
0: 但不乏也有好多品牌第四季度到末了的时候
2: 也没完成任务
0: ，只能看到这个先做的价格。
2: 嗯，
0: 但这个概率太小了。
2: 对，
0: 这不是一个小作坊过日子，这是一个大系统。
2: 嗯，
0: 就是好多人，我们年底，现在再过2天12月份了，什么时候是年底？12月31号才是年底吧？
2: 嗯、
0: 早都该出手，
2: 是
0: 早都该出手，一直在等，涨价了，
2: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人年底啊，提前一个月做准备了，
0: 对，
2: 各种数据报告人得收集了，
0: 嗯，
2: 都制定来年的任务了。
0: 对呀、
2: 啊，你还搁那等着到年底了？
0: 嗯，
2: 叫清泉的时，清泉时尚里。

0: 名字呢。你好，
1: 哎，老师，我那个刚才连过，完了正好就是想起来，我们下个月后半个月，然后去那个环锦，有几个好朋友然后聚会，然后我有另一个好哥们儿也是想买一个二手的练练手，然后想去您家那边，本来也关注你这么长时间，
2: 那直接就来吧，
0: 行啊，欢迎你来。
1: 但是，哎，你就是老师，我也是您粉丝，那有那个粉丝群或者什么微信？
0: 真的吧，你后台直接说吧，
2: 你把后台把你的十一位幸运数字留给我。
1: 比如说我去您家，我正常导航就是你这个名字，对不
2: 对？对、
1: 就是、
2: 对，这个名字导航就到我这儿了。
0: 对。
1: 行，就是看那个，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便宜点，就是冷冻啦，这玩意儿。
2: 你来了再说，因为这个车子流动性很
0: 变化
2: 很
0: 大，
2: 对，
1: 平时也有是吗？
2: 平时有。
1: 啊，行，行，
0: 哎，溜达溜达，欢迎你啊，好嘞，
2: 好的，
0: 哎，就这样啊，
2: 欢迎您6545两驱，大概什么价格？25左右，
0: 25，来，这叫第二这位。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可以，
3: 说
0: 您问题。
3: 我最近在看两款车，因为我自己看的是那个亚洲龙嘛，然后我媳妇看的是那个，她就非要看那个 BBA， 知道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

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外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外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呈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连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

0: 大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

0: 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0427也是可以的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了。在抖音号的主页上面，哎，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各种各样的优惠啊，各种各样的福利啊，当然主要还是以吃喝玩为主的。哎呀，所以这么一个节目啊，主要就是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享受生活，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主题和宗旨。
1: 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所以啊，就是借用李白大叔的那句话，
1: 大家胃口都开阔。
0: 李白的话太多了啊，加上大叔一下子就忘词儿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吧？五花马，黄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看见没啊？就一定要每天吃吃喝喝，快意人生。没有钱了怎么办？马呀，外套啊，都拿来换酒。
1: 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好了啊，不多说了，我们迎接热线了，3815939，3816939。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请讲。哦，
0: 好了啊，各位现在可以重新拨打热线3815939，3816939。
1: 可口可乐加冰块。
0: 提醒大家，最近新增加的两家店，一个是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正常的门市价还是团购价69.99，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一张票直降30块，就变成39.99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了啊！那每一个电话可以订一张名额，一周之内是有效的。他们家呢就好吃啊，我觉得他们家如果让我用一个词去概括，就是好吃。再加一个词的话呢，就是好玩。哎，这是怎么个情况呢？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手工DIY 的特色，这个 DIY 的特色的话呢，就是小朋友们会特别有兴趣。他们大概的去比格比萨自助餐的一个行动路径，就是前一个半点是吃，后一个半点是玩，哎，开始动手霍霍了，制作了，这叫 DIY。
1: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天龙珠宝，哎呀。天龙珠宝的福利啊，炸裂回归，纯金的，可不是什么镀金呐、K 金呐、彩金呐、金包银呐，通通都不是，纯黄金，而且是999的黄金，怎么样？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黄金小金球直接免费送。对，虽然球肯定是不大啊，这个你就放心吧，但是你这是。你个儿不够，数量凑啊！你这上回要领完小金球了，这回再领个小金球，你想一想，是不是、啊、凑不凑嘛的？那也是，那可是金子呀，那相当于在送黄金哦，而且是4点同用的。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第一位朋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想订一个那个万达自助，
0: 比格比萨自助餐，对不对？
3: 嗯，
0: 好的，
3: 是的，
0: 一周之内有效啊，它是全天开餐的。
3: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39.99，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订一下送到房雪印信息。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来，15的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我想订个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5: 嗯，好
0: 的。嗯，好。哎，好像现在宝源还新增加了户外的儿童乐园的项目啊，这个我还没去呢，带我这周带我闺女去感受感受，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同时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这两天。

0: 那我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啊，给大家一一的捋一下。一个是瑞幸，瑞幸咖啡，我不知道，反正我啊，我原来以为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我已经就是对那种什么奶茶呀、咖啡呀之类的都已经去魅了呢。结果我发现这个东西了不得呀，就你一旦喝上了之后，真的上瘾，无法再拒绝。然后瑞幸这次出了一个十次卡啊、哦，十次卡才90多块钱，要不然这个十次卡得100多块钱呢。像我平时特别爱喝的是呢两款，我平时总喝瑞幸的两款，因为我是一个伪咖啡达人啊，伪咖啡星人，所以我是不喝美式的，哦，美式太苦了，所以我一般都喝什么，我跟你们讲啊，我喝的是生椰拿铁，小黄油拿铁，生椰拿铁是瑞幸咖啡他家的 top one 啊，就卖的特别好的，好喝。小黄油拿铁是，哎呀，好甜，奶香，然后再加上咖啡的苦香融合在一起，就太妙了。如果是纯美式，实在是太苦了。然后偶尔呢，我也会喝那个青青茉莉，就这几款吧。一般生椰拿铁和小黄油拿铁都得单买，它没有9.9块，都得10几块钱。但是这次放在25选1里面了，所以就可以花9.9块喝到生椰拿铁和小黄油拿铁了。这个卡它不是一直有的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主页里面去看一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大吉大利了。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我们大家都熟悉了，咱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对不对？这一次呢，终于啊，因为他家其实一直人家客源很稳定，然后呢这一次出了两个狠的活动，一个是出了一个29顶100的吃肉的代金券，鲜肉代金券，就店里面所有的肉品你随便点，你是重复点呢，你是叠加使用啊，都 OK， 反正呢就是29块钱顶100块钱。哦，现在真的好卷啊，你说你点100块钱肉，你实际上花的是29块钱，他家菜价还不高，均价我不敢说，应该30，其实达不到30吧，你就算是均价30的话，你算呗，你29块钱你能点多少盘肉啊，你能点三盘半，对不对？哎，就还是很实惠很实惠的。锅底儿牛骨汤锅底儿经典的18块钱，小料我忘了5-6块钱那样吧，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超值啊，大家可以去团。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现在还新增加了很多很多免费的小吃啊，什么哎呀水果呀西瓜呀，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啊，通通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
1: 金猴甲金猴甲，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
0: 所以各位可以去搜啊，搜主页，搜吃不胖的晨曦，到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要个小金球。
0: 好的，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四电通用的啊，好吧，领
1: 好
0: 取
1: 的。
0: 时间注意一下，不是现在就可以领的，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店庆期间，13号到21号期间，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知道了。
0: 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个小金球。
0: 嗯，好的，您也是要一个小金球哈。好的，天龙珠宝小金球，好，给您订上了，好吗？13号到21号期间去领取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再会。

好啦，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八一六九三九。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哈。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天龙珠宝，天龙珠宝啊，之前的话呢，有一段前哪个月？上个月五月份是吧？是五月份吧？五月份给大家推出的那个活动，哎呀，太抢手，太受欢迎了。这次终于重磅回归了啊！然后他其实这次是借着29周年庆嘛，为什么要送呢？真的是没有任何套路的，给大家节目里面给大家送，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大家提供点福利优惠，然后呢，同时呢，能有点水花，哎，就这么个情况，让大家也知道知道我们店庆了。而且你知道多少年吗？29周年庆啊！我的天啊，这个时间跨度很难以想象的，真的。所以其实你看，天龙珠宝作为我们盘锦本土的珠宝品牌的话呢，是有着非常好的信誉和口碑的，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话，顺口溜：天龙珠宝。天龙黄金买了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这是老百姓自发在民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顺口溜。为什么？就是因为天龙珠宝这么多年品质做得很好。那这一次啊，29周年庆有大动作，什么呢？黄金，这是我们大家特别关心的，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比金子棍更值钱的，对不对？钻石都不见其保值，你买个钻戒，尤其是一克拉以下的碎钻，它根本不值钱。但是黄金，不管是多少克的，它都是按黄金价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买首饰啊，一般都是买黄金的首饰，因为它保值啊。就算是有一天我缺钱了，我手头紧了，我还能把它换成钱花嘛，对不对？哎，货币，黄金天然是货币。然后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天龙珠宝这一次29周年庆的大动作，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来给大家捡钱啊。从6月13号开始，现在不行哦，一定要6月13号开始，一直到21号这一段时间，黄金每克立减100块钱。100块，一克减100块，各位你算一下啊，如果一个手镯30块，直接省了3000块钱，光省出来的就3000块钱啊，这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省钱呀。

0: 这是一个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金镯子呀、金项链啊、金耳坠啊、金戒指，哎，您可以去天龙珠宝看一看了，哎，款式也特别多，然后那个就可好看了呢，你知道吧？哦，我的天呐，我前两天我去了嘛，去了之后我来看了一下，哎，那个款式真好看。我原来一直觉得黄金土，我大概在十几年之前吧，我是不太屑于戴黄金饰品的，因为会觉得好土，所以我有那么几条就是 K 金的、彩金的项链，但是我没有黄金的项链，因为觉得不好看。但是我后死悔了，真的。而且关键是现在的黄金的制作的那些饰品的款式。很漂亮，一点都不土气，一点都不俗气的，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有那个准备结婚的新人，不得去买三金、买五金的吗？哎，你也可以去天龙珠宝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是直接给大家省钱的嘛。除了省钱之外，而且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面带回来了很多的新品，什么点钻工艺呀、螺细工艺呀、錾刻工艺呀，啊，总之就是。真的值得一逛，包括喜欢投资金条的土豪们，我是有这个心，我没这个钱儿啊。那店庆还推出了会员专享大盘价加12.9块的专属权益啊。然后呢，这就是天龙珠宝这次黄金的大动作。除此之外，还有29周年庆的一个新品是周扬霞大师首座新品。周扬霞大师呢，作为金银錾刻、花丝、炸珠6项非遗官方。方的传承人啊，国金品类的开创者，作品登陆过巴黎的高定周、上海的时装周，入选了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展消博会特邀展品。他的作品的话呢，多用多重复合微遗工艺，融合了宫廷的錾刻，再加上古法的炸金珠、花丝镶嵌、古法烧蓝、宝石镶嵌5大宫廷古法，多次斩获国家工艺美术大奖的。那么这次我们在天龙珠宝是可以一睹芳容的，看一看。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啊？展品全系列的手工单件打造，限量发售的，不是那种机器批量化生产的，很多都是高定款孤品的啊，所以是那孤品保值的，而且会有大师的收藏证书啊、非遗工艺的说明卡呀、专属的礼盒呀，包括你想送礼，特别特别的很拿得出手啊。然后呢？就是将来可以传三代的这一种。除此之外，还有珠宝、钻石、宝石、翡翠，买1000送500，珍珠 K 金是5.29折，银饰买一送一，保价全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29年匠心深耕，天龙珠宝以品质立基、诚信铸魂，感恩万千顾客一路同行，所以才在29周年庆的时候把。这份对大家的谢意化作满满的诚意，黄金直降、珠宝折扣、工费减免等等重磅福利，还有一些新品换新、会员专属礼遇和互动惊喜啦！哎，这就是天龙珠宝29周年庆的大动作。4个门店分别在盘山店，是在双台的商贸城的对面，电话38121663812166，还有我们的兴隆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2907999，还有兴隆台店在封闭市场一天龙的1楼28276782827678，还有就是梦金源万达店在万达广场1楼梦金源专卖1518428587615184285876。亲爱朋友，别客气。这就是天龙珠宝给我们送出的满满的诚意啊！所以大家想要买金银首饰、珠宝、翡翠，这个玉镯子啊什么的，都可以去天龙珠宝去看一看。第一，保证品质，买得放心；第二的话呢，29周年庆价格还有大折扣，13号到21号期间去啊，这两天先别去，13号到21号这期间过去才会有更大的福利优惠，好吧？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想订个自助，
0: 比格比萨，
1: 嗯，是的，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块一位啊，
1: 好嘞，
0: 嗯，好嘞，一周之内有效的，我们再会。天龙珠宝的小金球还有名额哦。说曹曹曹曹到，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啊，你好，订一个黄金小金球，
0: 哎，行，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个人去领好几个球啊，这个不行，
2: 哎，
0: 好吧，
2: 哎，好，
0: 嗯，
2: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控制大家，比如说就是我这个是不是换了手机号我再去领啊，但是你哪怕我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哈，就是你哪怕你说我两口子去，我进去领一个，他进去领一个，你别组团去领去，你也别一个人好像说你看我打电话很厉害的，我有两个手机号，我把我爸我妈手机号我都用上了，我一个人我去领四个球去，不行，您去了他也不能给您付，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你别想着说我这金子我积少成多呗，是不是，哎呀，虽然小金球个头不大，那我多领两个呀，我那个打电话我还厉害，我能打进去，完了我那个我拿四个手机号，我领四个球，不行，你得换人领，听到吗？不然的话人家店家是不给付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你的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花呀。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送定价送到房，选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好嘞，
0: 哎，好，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月温泉。
0: 月温泉，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2: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了。

哦，对，有一个，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昨天其实，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的，就是福建夜市儿，福建夜市儿现在叫这个红爵啤酒节嘛，不是比较那个啥吗？不是比较那个啥吗？就是红爵啤酒节现在是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啊。那今天晚上哦，只有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提晨曦。去现场啊，打电话订桌的，送一整箱啤酒，知道吧？就是你说我到夜市，那我是消费啥吗？你不，你哪怕什么都不消费，或者你说我就消费，我买10块钱豆皮儿，我买10块钱羊肉串，无所谓。总之就是，只要提晨曦，就送一箱啤酒，但是只有20个名额，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送的是，我还问了，雪花全麦纯生。纯生玻璃瓶的500毫升的绿玻璃瓶的，就是这个酒啊，正常一箱啊，我看看这单瓶多少钱？单瓶超市得卖到7到9块钱一瓶吧，如果饭店得卖到10块钱往上的纯生啤酒哦，叫雪花全麦纯生。我是兜包搜的，我不知道这酒多少钱啊，我对酒我稍微差点意思，我特意上兜包里搜了，我说雪花全麦纯生多少钱，他告诉我是这个价格的。各位听好了啊，打电话去订，说我要那个有个名额，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了。我再说一下电话啊。记住电话，打电话订桌，就是你不用非得说的，我一定要有个什么低消啊，我必须得吃什么，不用啊，你就是去了就送，176-1427-8727，176-1427-8727。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再跟大家说一下福建夜市呗。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聊一聊福建夜市呗。哦，福建夜市现在我跟你讲，真的是好热闹。我其实能够感受到什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他很用心、很卖力气的在做这件事情，他真的是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东西，然后呢，更有可看性的东西来呈现给大家。当然了，那你话说的直白一点，那他就希望有人流呗，对不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到现场去来，那为了拉客呗。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所以我们老百姓才能够有更多的实惠，我们也才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种服务内容嘛。是哪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福街的夜市儿。福街在万达南门的对面，从6月9号，就是今天晚上啊，哎呀，今天晚上是正式启动的日子呀，今天晚上是正式启动的日子。我看看啊，我看有两个明星来，是哪天？我瞅瞅啊，稍等一下，6月9号到几号来着？等会儿啊，哎呀呵，我得调一下。6月9号到6月15号，对，从6月9号到6月15号，哇，今天是第一天明星来哦。但是明星当然不是那种大咖啊，是小咖。谁呢？一位是罗大佑的模仿者孙得利，会在现场演唱罗大佑的歌声，那就很像的，模仿的很像。他其实他的形象也很像，就有点像罗大佑，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然后很斯文的，很有内涵的样子，演唱《童年》呐，《光阴的故事》啊，《恋曲1990》啊。我今天晚上会去现场啊，我会去现场，我去看一看热闹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赵本山的模仿者。叫赵本四，哎，他就是比较幽默的那种搞笑的脱口秀啊，然后小品段子啊什么的。他们来的时间是从9号一直到15号，应该是啊，9号到15号这个期间会来到现场。然后呢，大家，我前两天不是我说你转发朋友圈吗？然后我今天跟大家沟通，我说今天是第一天开业嘛，热热闹闹的，所以啊，大家怎么办？听我说，提晨曦直接去，也别管什么朋友圈不朋友圈的了，提晨曦直接去啊！一定要提晨曦，打热线吧，打电话吧，打他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定上，把那个名额留上，干什么？一箱雪花全麦纯生送给你。当然，这个酒你不是说我，那我去领酒去了，我领完我回家喝去，不好使啊，各位。就是在现场，为了在现场喝，不就是为了现场有个人气吗？所以啊，记订酒电话17614278727，17614278727。今天是正式开业，然后呢，也它有两方舞台，一个是有 NPC 互动的舞台，有全程主持人跟着领着大家互动，然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发礼物，比如说纸巾肯定会发的，纸抽啊，然后还会有什么银票啊，如果得了那个银票之后，是完全当钱使的，一两银子就是1块钱，10两银子就是1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去买各种各样的小吃啊，买小百货呀，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唐宫夜宴的舞台，主要就是演绎的就是唐宫盛景，哎，那个挺好看的，皇帝呀，皇妃呀，然后呢，哎，整个的那个很精彩啊，很好看。然后它的整个打造的那个风格也好看，就是它有一个格子，像网红格子似的，然后呢你是可以坐在那个格子里面就餐的，就餐的还挺文艺范儿的，有古风，有文艺范儿，还会有真精彩的节目，比如说有爵士美女啊，美女跳爵士的古演出啊，还有那个变脸呐、魔术啊，西游的 NPC 互动啊，就这些内容在这儿全部都会呈现精彩上映的。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到这儿来已经不单纯的是我去逛个夜市吃点东西了，我还能够去欣赏演出，我能够消遣，我能够娱乐，这是很欢乐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门票嘛，完全没有任何的费用，不仅不花钱嘛，还得了一箱啤酒，但是这啤酒你别报价去啊，你就在这儿现场喝就行了。然后呢，提晨曦啊，想领这个啤酒的朋友，一箱啤酒，而且是雪花全麦纯生啊，打电话让他给你把这一箱啤酒的名额留出来，17614278727，17614278727。再说一遍，幺七六 1427-8727。你说我今天去夜市儿啊，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呢给我留一箱啤酒，我要去领，哎，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
1: 一个女孩呀，一个女孩呀，大家胃口。
0: 来一个15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那个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2: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要红沙。
0: 嗯，好嘞。啊，换西沙。嗯，好，也是9.9块一张票啊。哎，好，再会。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新朋友啊，新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可以订一订你们所需要的优惠，3815939，3816939。

0: 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比格自助。
0: 好的，以前吃过比格吗？
1: 没有，没去过。
0: 哦，好的，39.99块，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桑拿房，选星期一。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的。
0: 好，再会。
3: 大家胃口都开怀，
4: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一定要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大家就可以这个翻一翻主页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会西沙。
0: 嗯，好的，也是9.9块一张票啊。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定一下送到房，学员现金。
0: 嗯，好嘞，送到房5折优惠啊。
2: 好嘞。
0: 嗯，好，再会。

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晚上福街的红爵啤酒节正式开启了，而且它叫盘锦市首届8090主题红爵啤酒节，所以70后、80后、90后在这儿啊，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整个的体验感拉满的啊，因为它这种复古的老街布景啊、老式的地摊啊、怀旧的歌曲啊、经典的露天夜市啊，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儿时的夏夜一样呢。同时有一个重磅的炸裂福利，就是各位提晨曦，今天晚上我也去啊！我今天晚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会去夜市了。咱们今天可以去夜市来个听友见面会吧，我们可以一起推杯换盏了，反正酒又不要钱，对不对？福街夜市啊，就是大家可以，但是你想要一整箱啤酒，一定要提前把电话打上啊，让他把名额。

你留出来，因为就20箱，给大家晨曦的粉丝给大家放了20箱啊，是雪花全麦纯生啤酒。我刚豆包搜了一下，我现在都不百度了，都豆包了。我豆包问了一下，他说正常在饭店里面都得卖到10到14块一瓶呢，超市还得卖到7到9块一瓶呢。然后呢，我们是直接送一箱啊，然后大家打电话让他把酒给你留出来，但是你别直接报价去啊，在这儿喝喝不了，你肯定给你加去，但是你得在这儿喝2瓶啊，你不能说我跑出来求酒来了，那不行啊。1761，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真的没有意义了，那就变成什么了？就真的变成纯薅羊毛了，对吧？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大家在夜市里面可以去聚一聚，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晚上傍晚的休闲的这种氛围和生活的状态，对不对？1761427-8727，1761427-8727，这个就是福街的打电话，让他给你留啤酒就可以了啊。今天晚上只有今天晚上，明天都不好使了啊！只有今天晚上，提晨曦能直接给送整箱的啤酒，明天都不好使了。我今天晚上也去，我们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干个杯什么的啊！而且晚上还有特别好看的演出，还有两位网红啊，来到福街夜市的现场，还有。我的

0: 哦，对，还有一个大石桥烤肉，自助烤肉，49.9块一位，然后全场上百种的菜品，随便吃。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啊，这个我得去看看，因为大石桥那儿特别火。咱盘锦那个具体啥样，我得不知道，我得实地感受一下。我晚上我去看看去，完了我再尝尝，完了到时候跟你们分享啊。今天晚上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
0: 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个比格自助。
0: 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2: 吃过，很好
0: 哎，怎么
2: 吃。
0: 样？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很少遇到有吃过，他们都说没吃过。
2: 那个烤翅很好吃。
0: 是。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就是那个所谓的吃不胖的晨曦，最近微微有点小胖喽，最近实在是吃的太好了，吃的太不是太好了，是吃的太多了哈。大家可以拨打热线38159393816939啊，然后同时在抖音里面去关注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一六的朋友。
7: 你好，晨曦。
0: 嗯，久等了。
7: 听见了，一下朋友。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可以吗？
7: 嗯，可以，好，
0: 哎，
7: 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8: 哎，你好，我叫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啊！
8: 谢
0: 嗯，好，我们再会。
1: 用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聊。接下来首先说的是接触汽车量子膜。我们家昨天不是把膜给贴上了吗？我晚上回去看了，哦，非常好。然后我妈跟我学，我妈说的，哎呀，她要来贴膜之前呢，我把那餐桌都擦锃亮了。结果那个来了，师傅来了之后，哎呀妈，又擦呀，然后又吹呀，她说弄得成细座、成细座的了，但是贴得非常好。而且我跟你讲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

0: 就是他那个餐桌，我家贴的不是餐桌和灶台吗？因为我家那个，我相信大家有这种感受，就是那个灶台用的时间长了，年头多了，你会发现它上面就是还渗色儿，一整一不小心就往下渗那个色儿了，是吧？餐桌，因为我们家那是石头的嘛，你又怕划，有各种划痕，所以需要贴个膜。然后呢，正好接触汽车量子膜，哎，我说他原来我都不知道，他家居然也能贴餐桌膜和灶台膜，贴的非常好，不仅是非常好，非常贴合，你知道是咋的吗？亮，我完了，我家那个灶台是白色的啊！我的妈呀，贴完了之后贼亮，餐桌也是特别有光泽感。所以如果你是木质的，你不要贴；但是如果你像我的，比如说是大理石的呀，或者是石头质地的呀，或者像灶台的这种质地的，你去贴那个贴膜，哎，可亮了。其实车漆也是的，就是如果有白色的车我没捋会儿啊，应该没什么感觉吧，我不知道。黑色的车，因为我们家那是黑色的车嘛，然后贴了那个车衣，整个那亮度提升了30%吧，差不多啊，这是理论数据啊，提升了30%，看着嘎嘎亮，特别的显好，可上档了呢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说想贴车膜啊，想贴车衣啊，您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看一看。实际上市面上能贴车膜您贴车衣的店很多，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杰出汽车量子膜呢？第一个啊，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不一定应该，绝对不是说不应该是价格，首要的是技术好。他们家是贴膜的师傅十几年的施工经验了，膜贴的特别好，都是在那种无尘车间里面给贴的，贼细作，这是第一个啊，技术好。他家有可多回头客，因为开的年头也多，14年了嘛。你知道有的各客户什么样的，就原来的车就在他家贴，后来过了这些年了，换车了之后依然去他们家贴，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知道他们家贴的技术好，用了这些年了，因为你刚开始贴你可能判断不了说这个技术所谓的好还是不好的，但是你贴了很多年之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判断的呀，你是有能看到，你能有感受的吧。所以呢，他回过头来过了10年8年了，他想再重新换车了，再想贴膜的时候还上他们家去贴，他家有好多这种回头客，你知道吧。这是第一个，技术非常的好。第二个，在价格上面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提供了福利了，4个车窗膜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4个车窗啊，因为主要是你像驾驶员开车主要是烤左脸嘛，那个太阳烤脸左的肉都疼，你等到阳光好的时候，今天是阴天不用说了哈，那你去100多块钱给它贴上，而且是质保5年的专门的什么隔热防晒膜，这个膜的特点就是高隔热，防紫外线，防红外线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高透光率，所以你们贴上了就知道了，就是热度一下子就被阻挡了好多好多，而且红外线啊阻隔率能达到95%，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这是经过测算的数据，而且还质保5年，100多块钱，你说你那个膜那这么多年咔咔省着烤的难受巴拉的，这100多块钱花的那还不超值吗？对不对？这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一件防晒衣的钱把你整个的那个车都给你贴好了哈。138-9872-5277 138-9872-5277，就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啊，这是贴太阳膜，把你有，你说那我原来有膜没关系，把你原来的膜撕掉，然后重新给你贴新的就 OK 了。是西是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
0: 嗯，
1: 订一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呢？
1: 西龙台，我记得大是
0: 在那个
1: 西边有一个，是不是？
0: 对，泰山小区斜对面。
1: 啊，我就上那儿取。
0: 行，
1: 今天可以取吗？
0: 可以呀、啊，今天可以，没问题。
1: 那好的，那我一会儿过去。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哇，今天极鲜客椒麻鸡。今天极鲜客椒麻鸡还有名额哦，而且我看看，今天极鲜客椒麻鸡有2个名额哟，都还可以订。关东老半只熏鹅、港子大叔烤鹅也都还有名额呢，大家可以继续打热线来订的啊。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定一下大家户。
0: 好嘞，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不客气，再会了。3815939，3816939。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去想看热闹的，或者是想晚上去夜市逛一逛的，福街啤酒节啊，红爵啤酒节，今天晚上正式启幕，老精彩了啊！有那个精彩的演出，有那个罗大佑的模仿者，还有本山大叔的模仿者都会莅临现场，哎呀，肯定很热闹的。然后还有变脸呐、魔术啊、歌舞表演呐、而且呢，我们盘锦站的听众提晨曦啊，去提晨曦打电话，让他给你留出来，因为我怕到时候被别人抢没了。因为20个名额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了20箱雪花全麦纯生啤酒。送大家的整箱送，不是一瓶两瓶送，整箱送。打电话订，让他把啤酒给你留出来，然后咱们到现场，哎，吃点什么蒜蓉粉丝生蚝啊，整点羊肉串啊，整个铁板鱿鱼啊，就着小酒，哎，咱就可以滋溜滋溜喝了。176-1427-8727，176-1427-8727。花甲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问问洗浴在油田这片哪块还有？
0: 油田、浣溪沙，哎呀，浣溪沙没有了。
1: 对，它都在
0: 济
1: 洗
0: 州
1: 浴。
0: 岛，济州岛，
1: 那个济州岛多少钱？
0: 39两张票，
1: 没有单张的吗？
0: 没有，
1: 别的地方有没有单张的？
0: 单张的，
1: 就是一个人的，不想俩人去。
0: 啊，单张的呀，我看一下啊。
1: 嗯。
0: 单张的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了，嗯，
1: 好，那就算了，改
0: 嗯，
1: 天再
0: 好
1: 说吧。
0: 吧，再回来啊。

好了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呢，这回你知道了吧？贴太阳膜上他家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如果你说我不想贴车窗膜，我想把我那前风挡贴上 ，OK， 100多块钱也可以给您换成前风挡。我都跟他沟通过了，我说你那啥呗，有的人家想贴前风挡，能不能给换成前风挡？行，也行，没问题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家可以贴车衣，那个奔驰、宝马呀，什么什么保时捷呀、宾利呀啊，就各种豪车、大 G 呀，你就去贴这个车衣吧，你得贴啊。当然，你说我有的是钱，我有的是车，我无所谓，那你随便，否则咱普通老百姓，你花三四十万、二三十万买个车，稀罕八叉的。还是贴上，真的是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你就说我们家啥样，我们家就是因为贴车衣受益了，现在连灶台和餐桌都给贴上车衣，都给贴上车膜了。你就想一想，是不是啊？就是因为知道贴这个东西，这钱真的一点不白花，而且非常的超值。等有一天你在路上刮蹭，或者是你就躺枪，我们家那车就经常躺枪，就你明明停在标准车位上了，等你第二天一去一瞅，哎呀呵。就能给你刮了，你想调监控，那调的那个费劲呢。虽然现在的监控已经很先进了，但是依然调不着。人家那个交警大队，我们去调过，连那个动态轨迹都能给你调出来，就是愣找不着谁给你刮的，你知道吧？气不气人？所以怎么办？没办法，你刮了漆了，尤其是那车挺贵的话，那车漆喷一回挺贵挺贵的，怎么办呢？贴车衣，我们家那车被豁开过好多次，划了好多次，但是每次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完好无损。只要差不离的小刮小蹭都没问题，都伤不着你的底漆，都伤不着你的车漆啊。这个点特别好，因为是8.5毫米厚度的。

0: 所以各位，现在还价格还便宜了。我们家那车过两天，约的是周四，因为明天他没有空。周四我们再把我们家那车衣给换了啊，2980贴全车的车衣，再送全车的太阳膜，再送全车的脚垫，再送内饰保护膜，再送门槛犀牛皮，再送车衣险。车衣险是干嘛用的？就不管是自己划伤还是被别人划伤的，到店里面直接给你免费换新，而且还不是小面积的换呢。比如说你说我车门坏了的话，就给你换整个车门，而不是局部给你打补丁那么补一嘎达，质保5年的哦，完全能使住，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包括还有你们有像我的家里头说，哎，我们新装修的房子，那灶台呀、那餐桌啊，都挺好的呢，怕滑呀，或者是怕渗呢，你就贴上车膜啊。我家现在灶台和那个餐桌就是让他家找他家给贴的膜，贴完可亮堂，更好看，颜值可高了，闪亮亮的。原来怕滑，贴了整了个桌布，完有的时候还撒菜。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啊，1389870，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啊，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那个想吃火锅，你推荐一家呗。
0: 想吃什么样的？比如说有四川的呀，还是潮汕的呀，还是特色的呀，还是挖的呀？
1: 特色的吧。
0: 特色的盛小满，他家有四种锅底，有花椒鸡锅，有椰子鸡锅，有海鲜粥底火锅，还有糟粕醋火锅，五种。还有一个是猪肚鸡火锅，你都可以随便选的。
1: 还有时间？
0: 特色的嘛，特色的就这个了，剩下的那些都是传统的了，就是传统火锅了嘛。
1: 那个四川火锅呢？
0: 四川火锅的话，就是那个晋喜市井火锅呀，或者是鱼香居火锅。还有陈火锅，
1: 那就陈火锅吧。
0: 行，可以的。陈火锅是菜品的6%，不包括锅底和小料，就是、行吗？
1: 好的。
0: 那我就给您订陈火锅了啊。
1: 好嘞。
0: 陈火锅古韵风。
1: 好
0: 嘞，
1: 谢谢，
0: 给您订好了啊。好嘞，那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那个订一只关东老半只鹅，明天晚上去，刚才去。
0: 好的，关东老半只，明天去哈。好嘞，好，给您订好了。
2: 谢谢你。
0: 好嘞，我们再会。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潘金莲，我是晨曦直播热线，这个不开通了啊，今天就到这儿了，还是有几个事儿要提醒大家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天龙珠宝啊，天龙珠宝的29周年店庆要开始了，从6月13号到21号，所以大家在这个期间呢，一定要去天龙珠宝转一转、逛一逛、溜达溜达啊，然后呢，可以这个看一看，因为黄金价格每克直降100块。快嘛啊，这是力度很大很大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福建夜市儿，今天晚上是红爵啤酒节啊，正式开业的日子。只要是提晨曦打热线订啊订，让他给你留出来，就是直接今天去的，送你一箱啤酒，而且是雪花全麦纯生啊，1761427872717614278727。8727，再有就是光是光演示光中心啊，因为我们可能此时此刻有很多路上，听节目的有一些宝爸宝妈们孩子们的眼睛啊，现在近视越来越低龄化了，有没有发现对吧？就小小年纪一不小心储备视力没有了，都不算啥了，就是近视，提早的就近视了，有的孩子还有散光。哎，我们其实你知道，一旦刚查出近视的时候，就做家长的会非常的焦虑。虽然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什么致命的问题，但是谁也不希望孩子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一旦近视了，你的度数是在逐年的增长的。你说你年纪还挺小，或者你上小学你就近视，你上初中，你上高中呢，就它真的会长。就你即便是配上那种近视镜了，它还是会长度数的。像我现在这个眼睛的度数就比较大了，所以怎么办？大家如果说，哎，我这个刚得近视啊，或者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改善，而不是通过只是戴普通的近视镜去矫正的话，我告诉大家可以去光视光演示光中心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柔光防眩眼镜的话呢，也许能够创造奇迹，也说不定。对，因为有很多很多案例啊，就是孩子，比如说原来0.6的裸眼视力，他戴了一段时间，他的视力有提升，他可能变成1.0了呀。然后或者是你看，我们有一个高中生，我经常拿他举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高中生他本身用眼就很厉害，他当时右眼已经达到400度的近视了，左眼小175。现在人家早就不戴眼镜了，不戴近视镜了啊，就戴平光镜，为了保护眼睛了。而且原来他是有视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这些症状，后来都消失了。然后还有就是，我遇到的啊，我真的遇到的，我对天发誓，我遇到的，在光视光遇到的一位女士，她是成年的女性，她是800度的近视，然后呢，她就戴这个眼镜，她现在戴平光镜。我问了一下啊，虽然说还戴平光镜，她也没有达到就是裸眼视力5.0，但是她现在就是这个基本上，她说就跟我戴700度眼镜差不多。就是你是开车呀，你是接送孩子，你干什么的？就是生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不然的话，你800度近视，你不戴眼镜是根本是不行的。他就戴这个眼镜戴的，他就受益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呢，您不妨去试一试。现在有两个政策啊，第一个是提晨曦，原价680的眼护理一个月，就是除了也会让你这个回家把这个眼镜戴上，然后还会有相关的这个护理指导，一共是这个。只要提晨曦就变成29.9块了。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当今年的高考毕业生，就免费可以试戴一个月，好吧？13941792256是他的电话，也是微信号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喽，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 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一些成员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当这群平均年龄74岁的合唱少年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全网为之沸腾了。此情此景我们便明了，少年这两个字需要重新来定义。如果说少年时15、16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分明也从鹤发童颜间看到了青春；如果说少年无非是鲜衣怒马，可是我们又分明从一腔热血里觅到了不朽的理想人格。近几年，当我们将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呢？

或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你认输吧，都说了你不行，你没戏，或者说你认怂吧，衰老疾病死亡你难道不害怕吗？似乎避无可避，强迫你投降的事物太多了。这一刻你从窗外看去，有再一次暗暗下决心的闪烁，但是同时也会有心灰意冷的阑珊。有些人一到二三十岁就忘了十八岁的感觉，认为往事只适合回忆，昔日只适合追忆，青春只适合怀念，于是任由年龄吐丝作茧包住自己，我都多少岁了，成了他们停止生长的最强借口。拒绝未知的，拒绝冒险的，拒绝改变自己，就此抹掉了一切远方的新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边唏嘘感慨，一边得过且过，终于活在了罗曼·罗兰的名言里，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去了，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唐。看看白发少年足矣了，他们分明就和我们抗拒的、惧怕的、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物相处得很好，他们站在这里驯服了年龄，暗淡了生活的伤痕，每一个当下之于他们就是余生最年轻的时刻，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皆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一方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由此我们得知，衡量一个人衰老的标准好像真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心老了，正值芳华也暮气沉沉，心未老，白发苍苍也神采奕奕。所以少年就是那个不问年龄，为了创造不输过去的未来，还在今日热气腾腾地奔跑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年少时的励志，自认为已经练达，自认为足够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讨厌的那种人。少年，有人把他丢在了校门口，有人把他忘在了故乡，有人把他锁在了童年，有人只能摘下面具和他照面。一个人如果知世故而世故，便会失去纯粹的与自己、与旁人、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乐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何谈活出自我呢？所以我们常常祝愿，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归来仍是少年不容易做到。在历经千帆世事的沧桑之后，多少少年还能善良如初，热血不改，真诚无邪呢？知世故却不世故，成为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阅历，还有恰到好处的智慧。

我相信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记得那句歌词，叫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所以少年带给我们最为震撼的感动，莫过于为了所幸所爱，敢跟命运叫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哪怕孤军奋战也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什么认输吧，认怂吧，认命吧，少年才不会对谁俯首称臣。他与爱，与温暖，与良善的一切反义词为敌。在我们这个年代，少年好像是英雄的分身，逆行于火场，安扎于边疆，坚守于疫区，奔走于乡间，出手于危难，纵歌于荒芜。面对生活抛来的挑战，努力和实力就是少年最好的回击。少年一身逆骨，有棱有角，可所行之事却温暖了人心。于是少年的一举一动成诗入画，纵使前路风雨，少年也会放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识尽愁滋味，少年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抱有最大的温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以前我们羡慕少年意气风发，肆意驰骋，身后就是草长莺飞，世间万物好像等着他们差遣。而今我们发现，发如雪，鬓如霜，带着降压药，赏长河落日圆，也是很酷的一件事儿。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应该会把少年依稀想起，想到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或许这段话对理科生会更有触动，或许文科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是无妨，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你眼中的那会将你和一片已经干涸的海洋串联起来，也会跟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联系起来。你骨骼中的磷曾经让远古海洋的波浪变绿过，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你左手的原子与右手的原子也许来自不同的恒星，其实每时每刻死亡都在你的原子间进行着，但你也将宇宙结构的某个角落永远留存下去。少年与其所爱至死不休，当你想起少年应是繁星璀璨，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沧浪滚滚，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春暖花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带着星辰少年的那一份不舍，把这世界深深爱着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少年》。

0: 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事，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

好说话，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
2: 《燃情东北唱》，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唱。
3: 重磅通知，东北唱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

0: 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

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

是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他有独特的和孙燕姿是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女人最好的金钱观。最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网友关于金钱的问题，他说每次学校放假，他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回到家，但是他父母为了省钱不允许他买硬卧票，所以他只能买硬座票回家。为此他心里颇有不满和委屈。为了更深的体会这样的心情，我又搜到了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事儿：父母有钱却不给孩子花是一种什么体验。很多人举了数不胜数的例子表达心里的芥蒂，原来这不是个例。就像那个只能在假期坐硬座回家的少年一样，在很多父母与子女之间，金钱是横亘在中间的一道鸿沟，从中折射出人间冷暖。但也有很多父母的表现完全相反，他们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尽一切努力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而这一切也会让孩子在成年之后，在金钱面前的表现和态度有天壤之别。

有人虽然重视金钱，但似乎一直不太努力赚钱。有个朋友特别聪明有才，学什么都好快，工作能力也很强，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的机会。一份底层工作从头干到尾，没有得到过加薪的任何机会，这使他到了中年也没有什么长进。他十分佛系地躲避一切抛头露脸展现能力的机会，表面看起来很努力，但深入了解他之后发现，他凡事总要留几手，关键的时候呢就会掉链子，拖延症也很严重，干啥都容易半途而废。可是在他的愿望清单里，财务自由一直排在第一名。用他的话来说，他觉得自己是个使不上劲的赚钱废物，即便在平地上走也会像爬坡。有人没日没夜赚钱，把这件事儿当成人生第一要务。无论是日夜颠倒的工作狂，还是对商机极其敏感的创业者，他们可能生活单调，情感不外露，但对金钱的热爱和着迷让他们忽略了很多其他的追求，也淡化了对生活中其他维度的需要。有人只喜欢攒钱，只要一花钱就心疼，就如同月光族那样，铁公鸡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比如说某社交网站上有类丧心病狂攒钱小姐这样的团体，很多人就在其中表达着自己的铁公鸡情节。有人视金钱如粪土，他们手上的钱就像烫手山芋，一定要想尽办法散掉才觉得心里踏实。也有人完全对金钱无感，安于做咸鱼，看起来过得乐天知命，全无欲望的生活。这些表现和态度的差异是如何发生的，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对金钱的障碍需要连接到早期与养育者的关系。有些养育者会用贫穷向孩子施虐。那个自称赚钱废物的朋友回忆起童年时，感觉满腹心酸和沉重。他有一个极其辛苦又非常爱抱怨的父亲，他每日辛苦劳作，满身疲惫地回到家，然后就开始抱怨自己的累和生活的艰辛。他有一句口头禅，我的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有一次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撕开我的钱，里面都会流出血来。他自动承接了这份沉重，走到了受虐者的位置上。从小到大，他都觉得花父母的钱是极大的罪恶。在上学时，他为了省一块钱，可以不坐公交，走路一个小时。在学校食堂，他也不敢买菜，很多时候都缩在角落里偷偷地喝着白饭粥。会流血的钱成为惊扰他一生的诅咒。有些人家里很有钱，但对于金钱仍然有着强烈的匮乏感。有位来访者讲述着他极有能力却吝于付出的父亲。他的父亲有好几个工厂，每天乐此不疲，野心勃勃地倒腾生意，但他赚的每一分钱都会重新投入到他的业务里，一点都不花在孩子身上。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就像个有钱人家的穷少爷，从小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不仅如此，很多人在成年后与父母的关系也同样被金钱隔开和稀释。有位女士生完孩子在公婆家坐月子，她婆婆在她出现的第一天就非常程式化，一脸公事公办地对他们夫妻说，你们考虑下你们打算怎么吃饭，我负责烧饭，你们交一个月的伙食费。而在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背后，当然隐藏着养育者自己的人生命题。他们很可能被极其强烈的生存焦虑和死亡焦虑笼罩。这位声称钱会流血的父亲，从小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的母亲带着他穿过饥荒年代，走过无数低谷，多次险些饿死的噩梦，是他一生也没有安全感的基调。成家后，他对子女的关心永远会只会以单调而重复的叮嘱来表现，肚子要吃饱啊。或许他们自己也从未得到爱和关注，对金钱的追逐是安全的，而对人依赖的感觉是让人恐惧的，因为在他们自己的早年生活里，情感依赖就已经缺失了。这让他们将所有的能量投入到对金钱的追求中，用获取金钱的方式获取踏实与稳定感，来取代爱和关注的缺失。在这样的情境下，自我功能的发展是受阻的，也就必然意味着他们很难对孩子展现柔情。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金钱原本该作为温情和关怀的媒介，却成了阻隔关系的鸿沟。他们与子女的边界或许是不清楚的，在金钱问题上，那些和子女明算账的父母可能无法摆脱那个在早年关系中受虐的自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和子女始终处于一种未分化的状态。也许他们心里有一个终身未被自己听到的声音，一直在对子女说，我没过好日子，所以我也不允许你过好日子。可以说，金钱的流动背后是关系的流动，和金钱的关系是和自己和亲人以及世界的关系。对钱的情绪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情绪的一部分，这或许能够解释很多不同的金钱障碍背后的深层原因。有些人在获取金钱的过程中有重重阻碍，这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压制了自己的自我功能。有些人很难获得金钱，自称赚钱废物的朋友一直在用低效的工作和表面的勤奋欺骗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自己的父亲做出交代。会流血的金钱令人联想到谋生是累的、痛苦的、令人恐惧的，所有和谋生相挂钩的事情都是在消磨生命、消耗热情的。这样的信念渐渐演变成了对自己生命的敷衍，把自己牢牢锁在了辛劳的底层。有些人很难正常消费，对自己无比苛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花钱行为或许一下子就和养育者的死亡焦虑产生了呼应和连接。这令人想到一位缺席孙子生日宴的爷爷，他发现宴会上没有自带的酒水，为了不喝店里昂贵的酒，他缺席了很长时间，去超市买了一箱酒扛回来。但是他的儿子在那一刻需要的不是省钱，而是在这样的场合下，他以祖父和父亲的身份在场。可是死亡焦虑在场的时候，亲情很难在场，而回应和陪伴缺席的地方，往往是强烈的恐惧和空洞。这足以使一个孩子处在焦虑的位置上无法动弹，并终身无法享受成功的感觉。有些人对金钱没有欲望，很多人早期的生活背景是养育者营造的匮乏感和缺失感，这样的感受是熟悉的。如果成年后让自己变得有钱，将是对早年熟悉关系的远离。所以有钱就变成了对关系的背叛，是从跟他人的融合性关系中脱离，这会让人产生被抛弃的恐惧感和抛弃他人的内疚感。缺钱的人没有办法与金钱建立良好的关系，很可能是没有获得过丰盈的爱和正向的客体关系体验的人。而反观那些经济条件一般，却极少在金钱上表现出匮乏，并极大可能地满足孩子正常物质需要的父母，他们的爱未曾缺席过。在他们的眼里，家是一个简陋却滋养的地方，而他们成年后会像高飞的鸟，能量流动，充满勇气，没有束缚的追求和获得财富。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句话，钱流向不缺钱的人，爱流向不缺爱的人。

其实这意味着要重建与金钱的正向关系，最重要的或许是重建内在的体验和边界感。有了新的客体关系体验，内在便会日渐丰富和充盈，能够帮助我们刷新内在的旧体验，有更内聚的自体感，去自由追求想要的一切，释放生命的潜力。同时，作为父母，对内部客体关系的重新整合和自我成长，是与孩子建立滋养性关系的前提。到那时，原本很多被束缚的生命，或许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毫无阻碍地去追求想要的一切，而这一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你是否也曾习惯性为家庭消费，却舍不得为自己投资，担心太贵不值，反复压抑自己的渴望？收入不错，却始终缺乏对金钱的掌控感和安全感。其实不是你不会赚钱，而是你未曾真正看见自己值得被真爱。真正的金钱观，从不是拼命节俭压抑欲望，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我的需求很重要，我的成长值得投资，我的生命可以更自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

0: 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固介 Phasi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5: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6: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7: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8: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底缺氧。
9: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0: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0: 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线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5: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 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

0: 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

0: 忆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0: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0: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0: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在上一回的故事里，刘备三人组终于凭借自己金子般的实力，在众诸侯中闪闪发光了。诸侯联盟在这一战中取得了胜利。可在这欢欣鼓舞的时刻，有的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快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2: 第九回，曹操愤怒弃诸侯。虎牢关上，众人见吕布大败，张飞又虎视眈眈地飞马前来，便赶紧采取乱石飞舞的措施。只见关上啊，大大小小的石头像骤雨般纷纷砸来，张飞只好调转马头回到了队伍中。这场刘关张三兄弟在虎牢关前与吕布的精彩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英战吕布。也正是因为这场大战，让他们三人呐，在诸侯中名声大振。这边诸侯们要回大营给刘备三兄弟庆功，我们暂且不说，先来说说得知吕布战败的董卓吧。手下最厉害的秘密武器战败而归，董卓呀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他的谋士李儒赶紧站出来说道：
3: 主公，当初汉高祖把都城定在长安，到光武帝时才改为洛阳，风水轮流转，我看洛阳城的气数已经尽了，何况现在吕布刚刚战败，军士们士气大减，也无心再战斗了，不如把都城迁去长安，说不定能保我们平安呐。
2: 董卓听了一拍脑门：
4: 哎呀，李儒，你要是不说我还真想不到，好，就照你说的办。
2: 于是第二天呢，董卓便在朝堂上宣布，文武百官还有洛阳城的百姓们一起搬到长安去。都城是如此的至关重要，他董卓怎么说改就改啊？许多大臣上书表示不行，我不同意，结果全被董卓给处死了。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了。丧心病狂的董卓派手下把洛阳城的有钱人全部都抓了起来，把他们的钱财洗劫一空，装进自己的腰包，再随便给他们加一个反贼同党的罪名，统统杀掉了。他甚至连皇陵也不放过，他命人把大汉前朝皇帝的陵墓掘掉，将陪葬的金银珠宝全部抢出来带走了。洛阳城的百姓们呐，无论愿不愿意，都必须搬去长安。一队官兵押送一队百姓，日夜兼程，冻死的、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这还不算结束呢，为了让赶来的十八路诸侯捞不到任何的好处，董卓下令在洛阳城四处放火，把宗庙、宫殿、民宅烧得一干二净。冲天的火光染红了天空，曾经繁华的洛阳城就这样变成了一片焦土。最后啊，董卓把抢来的金银财宝装满几千辆大车，带着皇帝、后妃以及朝廷的大小官员一起逃往长安城了。这样一来，都城大门不攻而破，孙坚挺进了汜水关，刘备兄弟三人引领其他诸侯进了虎牢关。可是得知董卓逃跑的消息后啊，盟主袁绍竟然一点

0: 而都没有想去追赶的意思。他带着诸侯们在虎牢关扎下了营。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人提出了质疑，这人便是曹操曹孟德。他对袁绍说道：
1: 咱们各路诸侯联合起来，不就是为了讨伐董卓吗？之前董卓假装辅佐皇帝，咱们不好出手，现在他把皇帝劫持了，都城也烧了，这就是逆反叛国的行为啊！此时不打他，更待何时？大家还在这儿犹豫什么呢？
0: 袁绍不紧不慢地回答说：
2: 咱们的兵马已经很疲惫了，现在追去打仗没什么好处。
3: 不能轻举妄动，
4: 说得极是啊，
5: 说得对呀。
0: 曹操一言不发地听着。其实啊，他心里都明白，这些人谁都不愿意打头阵，都等着其他人和董卓两败俱伤，然后去捡天上掉下来的现成的大馅饼。行吧，你们不打，我自己打去。于是啊，曹操带着手下的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一众人马，向长安的方向去追赶董卓了。等追到一半的时候啊，见吕布早就带着一队兵马在这里等候了。吕布见曹操追来，大笑着说道：
6: 果然不出李儒所料啊。
0: 原来啊，董卓的谋士李儒早就想到一定会有追兵赶来，于是早就事先布置好了一切。曹操一看到吕布，便大声骂道：
1: 逆贼，快快受死！
0: 就在曹操和吕布激战正酣的时候，突然从左边杀出一支队伍。曹操一看，是董卓的手下李傕带着追兵赶来了。曹操立刻令夏侯渊前去迎敌。两队兵马还没有战几个回合，右边又传来喊杀声。不用想啊，这依然是李儒的安排。曹操急忙又派出曹仁领兵马去迎战。董卓的三路兵马就这样把曹操打的是措手不及。曹操见形势不对，赶紧带着人马逃跑，一直狂奔到了傍晚才敢停下来整顿残余的部队。结果啊，这又中了李儒事先布下的埋伏。曹操上马飞奔，却在慌乱中被敌人刺中马腿，跌落到了马下。眼看着曹操就要被埋伏好的敌军抓获，危机时刻，一位将军飞马前来，一刀砍了两个士兵，把曹操给救了。来的人正是曹洪。
7: 主公，您骑我的战马，我在马下保护您。
1: 这怎么行？一会儿董卓大队人马就要到了，你怎么办？
7: 您赶快坐上去吧，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但是不能没有主公您呐。
0: 说着，曹洪便扶曹操上马，自己则拖着战刀随马而行。就这样走了一段路，他们又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而后面的追兵喊声不断。曹操的身上有伤，不能涉水，于是曹操哀叹道：
1: 难道我曹操的性命就要葬送在这里了吗？曹洪，你这是干什么？
0: 只见曹洪迅速地脱掉了铠甲。
7: 主公快！
0: 曹洪说着伸手扶曹操下马，把曹操背到自己的背上，艰难地渡过了河。而此时啊，夏侯惇和夏侯渊兄弟也带领兵马赶到了这里。曹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们把残兵败将们聚集到一块儿。哎呦，可真是惨呐！原本一万多的人马，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000人了。
4: 主公，咱们还是赶回去和那些诸侯。

0: 会合吧。
1: 是啊，好，赶回去吧。
2: 曹操一听，立刻摆了摆手，
3: 此言差矣，咱们不能回去了。袁绍和那些诸侯们都没有多大出息，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共事。
2: 看到将士们一脸疑惑的表情，曹操继续说道，
3: 这18路诸侯各怀一心呀，咱们和董贼刚一开战，袁术就不给孙坚发粮草，导致孙坚大败。现在董卓灰溜溜地跑去长安，如果袁绍领着诸侯们一鼓作气穷追不舍，逆贼董卓还跑得了吗？可是他们谁都不愿意打头阵，都等着坐收渔翁之利，我跟这些人共事能有什么出息啊？如果人心不齐，再多的人马也是乌合之众，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0: 那主公，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对啊，该怎么办啊？
5: 是
4: 啊，
5: 是
4: 啊，
3: 18路诸侯各怀一心，势必会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不知大家愿不愿意追随我曹操，我们一起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6: 好，
7: 好，
2: 曹操话音刚落，队伍里便发出了一阵欢呼。决定自立门户的曹操回到大本营，把袁绍大骂一顿，与众诸侯正式的分道扬镳，独自领着一队兵马前往扬州了。
8: 曹操这一走啊，对于诸侯联盟来说，可不仅仅是少了一路诸侯那么简单，更大的变化即将来临了，请听下回《传国玉玺获孙坚》。
9: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完璧归赵的故事，但关于故事里和氏璧的番外篇，大概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据说啊，和氏璧的一部分被做成了一枚传国玉玺。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就一直流传着得到这块玉玺的人就能得到天下的说法。那么这块传说中的神奇的玉玺现在在哪里呢？它和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答案尽在今天的故事里。
2: 第十回，传国玉玺获孙坚。话说这曹操领兵出走之后啊，其他诸侯的心里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呢，就是公孙瓒，他对刘备说，
3: 这段时间可以看出来，袁绍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的盟主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回吧。
2: 就这样，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回到了平原，而公孙瓒也回他的北平继续守地修整军队去了。与此同时啊，其他诸侯争斗的争斗，撤离的撤离，也都各自分散了。袁绍看的这种情形，也只好离开了洛阳，领兵到关东去了。哎，说到这里，有一路诸侯我们就不得不提了，他是谁呢？大家还记得当初是谁挺身而出当先锋讨伐董卓的吗？没错，就是孙坚。这一篇呢，我们就来讲讲江东猛虎孙坚。董卓弃洛阳而去，

0: 孙坚挺进了汜水关，率先到达洛阳。他远远的就看见洛阳城里火光冲天，沿途数百里啊，连一只活的动物都没有。于是呢，他赶紧带人先把火扑灭，把宫殿的废墟都打扫干净，把董卓挖的皇陵一点一点的填埋好，在曾经的太庙废墟上匆匆盖了三间草屋，并祭拜了大汉的列祖列宗。这一夜啊，孙坚想到董卓误国，天下生灵涂炭，京城这荒凉的样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来。这时，突然有手下来报，说在大殿南侧的一口井上方闪耀着五彩霞光。孙坚立即派人打捞，
1: 报告主公，捞上来你
2: 到底捞上来个什么？把你吓成这副样子，莫非是死尸不成？
1: 主公明鉴，真的是死尸，而且那死尸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锦
2: 囊。快呈上来看看。
0: 只见呢，锦囊里有一个朱红色的匣子，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个四寸见方的玉玺，玉玺上刻着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身边的程普一看呐，这可了不得了。
3: 哎呀，主公，这是传国玉玺啊。
0: 原来啊，这是只属于皇帝的传国玉玺，是用和氏璧做成的，从秦始皇开始一直流传到现在。时常是作乱，何进被杀的时候，玉玺也不知去了哪里，今天却在这里出现了。程普赶紧对孙坚说，
3: 这传国玉玺如今落到主公手里，一定是上天的意思，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应该赶紧返回江东，共同图谋大计才是啊。
0: 这大计呢，指的当然是当皇帝啦。孙坚想啊，十八路诸侯各怀一心，根本不能共同成就大事，估计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称王称帝的想法，不如自己先发制人。于是孙坚对程普说道，
2: 你说的正是我的想法，明天我就假借生病去和袁绍辞行。
0: 可是啊，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身边的士兵中竟然有一个人是袁绍的老乡。这个士兵连夜逃出营寨，把消息报告给了袁绍。当然他这么做无非是想在袁绍那里求个一官半职。第二天，孙坚就按照计划来找袁绍辞行了。袁绍听后冷笑道，
4: 哼，我知道你得病了，还知道你得的一定是玉玺之症吧？
0: 孙坚顿时大惊失色，赶紧矢口否认。袁绍把孙坚得到玉玺的过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并把告密的士兵也叫上前来。孙坚气愤地拔出宝剑，要砍了那个士兵。袁绍见状，也迅速地拔出了宝剑。
4: 你杀了他，就等于是跟我作对。快快交出玉玺！
0: 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场面啊，各诸侯纷纷上前劝阻。孙坚一气之下，连夜带着人马离开洛阳，回到江东去了。袁绍当然不可能让孙坚这么轻易的就离开了，他当下写了一封密信，连夜送往荆州，派荆州刺史刘表在路上拦截孙坚。这个刘表啊，以后还会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所以呢，这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刘表字景升，是荆州的老大。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和刘备一样也姓刘？因为啊，他也是汉室的宗亲。拿到袁绍的信以后， 刘表就亲自带兵一万来阻截孙坚了。孙坚的船队一开到荆州，发现刘表已经带人在岸上等着了。刘表大声喊道：
5: 孙坚，你既然是汉臣，为什么要藏匿传国玉玺？快快把玉玺交出来，我就放你走。
6: 我要是有那玉玺，就让我死在刀尖之下。
5: 既然如此，就让我搜搜你那随军行李，要是没有，我便放行。
0: 孙坚一听这话，顿时怒火中烧啊！
6: 我孙坚怎能任你搜缴？也太小看我了。
0: 于是孙坚便命令军队继续向前，大大小小上百艘江东战舰乘风破浪的前进。刘表赶紧命令士兵们放箭，羽箭放了一轮又一轮，战船呢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不久刘表的箭就放光了，孙坚把插在船上的箭都拔了下来，就这样得到了10万支羽箭。孙坚站在船头朗声大笑：
6: 刘将军，多谢相赠羽箭，孙某这就奉还给你。
0: 话音一落，江面上万箭齐发，岸上刘表的军队顿时血流成河。孙坚趁势上岸，一举攻下樊城，又接连地占领了几座荆州的城池，兵分四面围着襄阳城猛攻。孙坚的大儿子孙策此时也在出战的队伍中。孙策今年只有16岁，已经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了，立下了不少战功，还活捉了刘表手下的大将黄祖。两军正打得热火朝天，突然一队人马从襄阳城中飞奔而出，直朝着岘山的方向跑去了，看起来不过一两百人。孙坚心想，我岂会怕这些鼠辈啊，于是呢他带着30个骑兵就奋起直追。孙坚骑马很快啊，一下子拉开了好远的距离。敌方的士兵呢却根本不想好好打仗，只打了一回合骑着马就闪走了。孙坚跟在后面是穷追不舍，不知不觉已经追进了密林深处。突然耳边响起了一阵锣鼓声，孙坚心头一紧，不好，有埋伏。还来不及反应呢，山林中已经是万箭齐发，一代英豪孙坚就这样死在了乱箭之下。孙策回到大本营，得知父亲被杀，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全军上下一片哀痛。黄盖说道：
7: 咱们活捉了他们的将军黄祖，就用这黄祖换回主公的尸首吧。
0: 使者来到了刘表的营帐，谋士蒯越劝阻刘表说：
8: 孙坚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尚且年幼，应该趁现在一鼓作气，江东不就是我们的地盘了？
0: 但黄祖是刘表的至交好友，刘表不忍心放弃他，最终答应归还了孙坚的尸首。此时啊，江东的几百艘战船已全部挂起了白帆，沿着滚滚长江默默向东开去。孙策扶着父亲的灵柩，在心中起誓：
1: 父亲放心，我迟早拿回荆州为您报仇，这天下也是我们孙家的。
9: 孙坚死了，但是江东孙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此时在长安城中得知孙坚死讯的董卓又将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请听下回《王允巧施连环计》。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孙坚因为一块玉玺丢掉了性命，你们说值得吗？这不仅让自己身边的亲人伤心欲绝，更是会让自己的敌人乐开了花。大家想知道董卓得意忘形到什么地步了吗？那就和我接着往下听吧。
1: 第十一回，王允巧施连环计。孙坚被杀的消息啊，传进了长安城。董卓啊，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心腹大患就这么被解决掉了。从此啊，他便更加的骄横了，在皇宫里耀武扬威，胡作非为。这个董卓现在出入皇宫的阵仗，简直堪比皇帝的规格。而且啊，不光是他自己，整个董氏家族的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全被封为了列侯。家族官职的事情安排妥帖的同时，董卓对自己以及家人的居住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他命人在长安城250里外啊，大兴土木，又修建了一座梅雾城。这座梅雾城啊，比长安城还要华丽，里面还囤积了20年的粮食，无数的金银珠宝，还有从全国各地选进来的美女。这还不算完，董卓每个月在长安和梅雾之间往返的时候，公卿大臣们还要恭恭敬敬、整整齐齐地站在宫外接送。一天呢，董卓把大臣们邀请到丞相府吃饭，大家的心里都很忐忑，心里都嘀咕着，这董卓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名堂。但是啊，谁也不敢不去啊，便都硬着头皮赴了宴。起初大家吃着喝着倒也正常，这时吕布从外面走了进来，在董卓耳边说了几句话。
2: 丞相，
1: 董卓听到后冷笑了一声，
3: 哼，还有这样的事儿？那你还不快去。
1: 董卓话音刚落，吕布便大步走到了一个叫张温的官员面前，将他从宴席上一把揪了出去。
3: 走。
4: 哎呀，丞相，这是为何呀？
1: 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全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不一会儿啊，侍从的脚步声便打破了宴席上可怕的宁静。大家顺着声音看去，这一看可不要紧啊，所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侍从手里端着的托盘上面放的竟然是张温的人头。这时董卓开口说话了，
5: 那张温勾结袁绍企图害我，没想到那私通的信件被我儿奉先发现了，理所当然就是这个下场。你们又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啊。
1: 要知道那个被斩的张温可是官居司空啊，司空是东汉的三公之一，地位啊甚至和丞相不相上下。这么大的官儿，董卓说杀就给杀了，明显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宴席结束，众人在惶恐中纷纷散去了。司徒王允回到家中更是坐立不安。大家还记得吗？曹操在刺杀董卓之前，就是从这个王允府上拿走的七星宝刀。这天晚上啊，王允躺在床上，回想起宴席上发生的事情，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于是索性起身来到了院子里。 当王允靠着长廊的柱子望月苦闷的时候啊，他忽然听到从牡丹亭的方向传来低声哭泣的声音。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府上的歌姬貂蝉。这貂蝉从小就被选进司徒府里学习唱歌和跳舞，容貌和歌舞都是绝佳的。王允很喜欢貂蝉，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对待。
2: 貂蝉啊，这大晚上的你在这干什么呢？
1: 貂蝉听到声音回头一看是王允，赶紧跪拜回答说，
6: 貂蝉承蒙义父的恩情才能长大成人，即使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万分之一。我最近见义父总是双眉紧锁，一定是在为国事忧心，女儿不敢仔细问你，所以在这里祈求上苍为父亲解忧。
1: 王允一听很是感动，感动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闪现了出来。没想到这大汉的江山竟然就掌握在一个女子的手中啊。想到这里，王允赶紧把貂蝉拉进屋里，他让侍从们都退下，请貂蝉坐在座位上，自己则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6: 哎，义父大人，您这是做什么？
1: 这突如其来的一跪啊，可把貂蝉吓得不轻，他慌忙起身跪在了王允的对面。
3: 女儿，求你可怜可怜天下的百姓吧，这董贼把大汉的江山搞得生灵涂炭，满朝的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如今我想到一个计策，要救这大汉的江山非女儿你莫属了。
1: 接着王允便把自己想到的连环计说给了貂蝉听。
6: 义父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万死不辞。
1: 有的同学要问了，这王允的连环计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原来啊，王允看吕布和董卓都是喜欢美女的人，于是便想先答应吕布把貂蝉嫁给他，然后再趁机啊把貂蝉献给董卓，这就需要貂蝉从中周旋，使吕布和董卓反目，那么吕布杀董卓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王允知道自己的这个计策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正义之举，但是为了大汉的江山，此时只能试试这个办法了。那么先让吕布喜欢上貂蝉便是计划的第一步。于是啊，第二天一早，王允找来技艺精湛的工匠，打造了一顶金冠，金冠上缀了一颗极为珍贵的东海明珠，然后私下送给吕布。吕布看到这顶金冠啊，喜欢得不得了，赶紧来到王允的府中拜谢。
7: 我不过是丞相府里的一个将军，大人可是朝廷重臣，却对我如此抬爱，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啊。
8: 嘿嘿嘿，此言差矣啊，老夫在朝中还要多多倚仗将军你呢，如今我放眼天下，也只有温侯您称得上是真英雄啊。
1: 王允的这一番话可是把吕布吹捧得快要上天去了。看到吕布情绪不错，王允赶紧顺势说道，
8: 我府上有位小女名叫貂蝉，十分仰慕将军您，要知道这颗明珠可是她亲手嵌上去的呀。貂蝉，出来吧。
1: 王允话音一落，貂蝉便掀开珠帘， 从门后走了进来。吕布一看，顿时愣在了原地。这貂蝉也太漂亮了，她一袭素色长裙，乌黑的秀发挽成流云髻，鬓间插着几朵珠花，肌肤如玉，月眉星眼，就好像那天上的嫦娥下凡来了。王允看到两眼发直的吕布，心里暗暗高兴。
2: 貂蝉，快给将军斟酒。将军，快快入座吧。
1: 貂蝉走上前去给吕布斟酒。吕布此时的目光已经停留在貂蝉的身上，移不开了。几杯酒下肚之后，吕布便看着貂蝉说道：
9: 貂蝉小姐，一起坐下来喝上几杯吧。
1: 王允听了，醉醺醺地附和道：
2: 对对对，貂蝉，快来和将军多喝几杯，我们一家呀，都还指望着将军呢。
1: 你以为王允喝多了吗？其实啊，他此时此刻比任何人都要清醒。眼看着貂蝉坐在了吕布的旁边，并时不时地和吕布

0: 眉目传情，他知道时机已经差不多了，于是便指着貂蝉对吕布说道：
1: 我想把小女许配给将军，不知道将军是否愿意呀？
0: 吕布怎么可能不愿意啊？他简直是举双手赞成，他恨不得现在就把聘礼送过来。王允笑道：
1: 将军，别急，等我选一个良辰吉日，亲自把小女送到将军府上。
0: 吕布高兴坏了，对王允是再三拜谢后才离开。
2: 看来这连环计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那接下来的第二步会顺利实施吗？请听下回父子反目，董贼除。
3: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要知道吕布可是董卓最锋利的武器，下面就要靠貂蝉把这武器一转，面向董卓自己了。貂蝉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他会成功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2: 第十二回，父子反目，董贼除。答应把貂蝉许配给吕布的第二天啊，王允便邀请董卓来自己的府上吃饭。董卓知道王允一向不喜欢自己，这一去啊，会不会有什么圈套呢？但转念又一想，说不定啊，这次是因为司空张温被杀，王允害怕了，便要投入自己的阵营了。
3: 去，说去就去。
2: 于是董卓大笑着接受了王允的邀请。宴会上，酒过三巡之后，悠扬的丝弦乐声响起，只见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戴着面纱翩然起舞，仿佛是天上的仙女一般。一支舞跳完呐，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拍手叫好。等到貂蝉摘下面纱的那一刻，四周又一下子安静下来了。这女子的相貌竟然比舞姿更美。当然，董卓也惊呆了。自己的府上有几千名歌姬，论舞姿论相貌，竟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貂蝉的。王允啊，随即命令貂蝉为董卓斟酒。
3: 今年多大了？你真仙女下凡。
2: 董卓手里拿着酒杯，对貂蝉问个不停。一旁的王允趁机说道：
4: 我想把小女貂蝉献给丞相，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啊？
3: 要是果真如此，那真是太好了。
2: 董卓乐得呀，嘴巴都要闭不上了。于是当天晚上，王允就让人备好了车马，先把貂蝉送进了丞相府，然后亲自把董卓送回到了府中。就在他骑马返回自己司徒府的时候啊，迎面碰到了吕布。吕布一

0: 看到王允，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厉声质问道：
1: 王司徒，你为何戏弄我？
2: 将军息怒，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同我回家再说。
0: 司徒府中，王允一脸无辜地对吕布说道：
2: 将军啊，你为何要怪老夫啊？昨天董丞相来到我府上，对我说他听说我要把一个叫貂蝉的女儿许配给你，又怕这消息不准，特意向我来求证，并要顺便见一见貂蝉，可看到以后他又说今天就是良辰吉日，要把貂蝉带回丞相府和你成亲，哪有献给丞相这一说呀？
1: 这薛父大人，是我误会了。
2: 没事儿，没事儿，老夫理解，将军这也是一时心急嘛。
0: 王允的演技呀，也是一流的，他装作想起了什么似的，接着说道：
2: 对了，我还为小女貂蝉准备了些嫁妆呢，等貂蝉到了你府上，就一起送到啊。
1: 啊，好说好说，等我先去丞相府中打探一下消息。
0: 吕布说完便告辞了。第二天，吕布来到了丞相府，丝毫没有发现有为自己筹备婚礼的迹象，他便问府中的侍从：
1: 哎，丞相呢？
3: 丞相昨天与新人共寝，还没有起来呢。
0: 吕布一听这话，顿时一阵气血上涌，直接冲进了内室，正看见貂蝉坐在桌前梳头。貂蝉从镜子里啊看见了吕布，赶紧装成被董卓霸占的样子，两道柳眉一蹙，眼泪就流了下来。吕布看着心疼极了，心里对董卓的不满已经达到了极点。这个时候董卓也出来了，看着吕布，心想他怎么进到我屋里来了，还对着貂蝉发呆，心里顿时就特别的不愉快。他训斥吕布道：
4: 大胆，竟敢偷看我爱妾，滚出去，以后不准再靠近丞相府一步。
0: 第二天，董卓进宫面圣，吕布趁机回到府里和貂蝉在凤仪亭见面。貂蝉一看见吕布就开始哭诉：
5: 我心里好惦念将军，如今却被丞相霸占了，我真恨不得自我了断。今天能见到将军一面，小女也算此生无憾了。
0: 说完啊，貂蝉就要往荷花池里跳，吕布吓了一跳，赶忙紧紧地抱住了貂蝉。这时董卓也回府了，正看见吕布抱着貂蝉，气得浑身直发抖，拿起旁边的方天画戟就朝吕布扔了过去。吕布侧身一躲，噔啷一声，方天画戟磕在旁边的石栏上，把石头磕出了一个缺口。吕布赶紧离开了凤仪亭，董卓开始质问貂蝉。貂蝉立刻委屈地说道：
5: 我正在凤仪亭赏花呢，哪知温侯突然闯进来，还抱着我不放。
0: 说完呐，便忍不住哭了起来。董卓对吕布更加的不满了。李儒听说了这件事，赶紧劝董卓把貂蝉赏给吕布。
6: 丞相啊，吕布可是你手下最厉害的战将，一个女子难道比整个天下还重要吗？
0: 于是董卓试探地跑去问貂蝉说：
7: 我要是把你赏赐给吕布，你可愿意吗？

0: 貂蝉一想啊，这哪能行啊，这父子俩要是和好了，我们之前的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吗？他灵机一动，大哭着说道：
1: 貂蝉宁死也不离开丞相。
0: 说着呀，拔出董卓的剑就要自杀，董卓连忙给拦住了。
2: 哎呀，美人儿，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1: 我知道，这一定是李儒的主意。他和吕布是好朋友，自然是为吕布着想的，怎么会为我和丞相着想？
0: 董卓赶紧发誓，坚决不会把貂蝉赏给吕布。过了几天，吕布去司徒王允家吃饭，王允故意问道：
3: 将军啊，你和小女貂蝉最近的感情如何呀？
0: 吕布的脸色呀是一阵红一阵白，生气地说道：
4: 貂蝉被董卓这老贼给霸占了。
0: 王允演技爆棚啊，愤恨地拍了下桌子，声泪俱下地说道：
3: 真没想到太师是这种人呐，可怜了我女儿貂蝉啊，别人要是知道了这事儿，一定会耻笑将军的，可惜您一世英名，却要忍受这种屈辱啊。
4: 我发誓一定要杀到董卓这个老贼。
3: 将军可千万不能冲动啊，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呀。
4: 我有这种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碍于我们的父子情分，一直在犹豫。
3: 丞相姓董，您姓吕，这天下哪有不同姓的父子呢？再说了，丞相那话几次你的时候，他顾及父子情分了吗？
0: 吕布呢，本来就是有勇无谋的类型，在经过王允的洗脑，顿时觉得恍然大悟，他决定和王允合作，一起干掉董卓。吕布是董卓最厉害的武器，策反了吕布，司徒王允这个连环计总算是成功了。随后啊，王允便从汉献帝那里得到了讨伐董卓的密诏。第二天一大早，董卓坐着豪华马车来皇宫上朝了。远远的看见金銮殿下的文武大臣们都手持宝剑，一个个呀怒目横眉。董卓心想，这些人干什么呢？换作平时早就跪在这儿等我了呀。只见王司徒大喊一声：
5: 列位大人，逆贼一到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啊？
0: 大家举起剑来就朝董卓砍去。董卓一下子从马车上跳下来，圆圆的身躯在地上一滚，躲进了车后，声嘶力竭地喊道：
2: 我奉先何在？
0: 只见吕布胯下骑着赤兔马，手拿方天画戟，从人群中奔腾而来，大声喊道：
4: 奉诏讨贼！
0: 话音刚落，便一戟刺进了董卓的咽喉。
1: 王允的连环计终于成功了，他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请听下回，曹操复仇征陶谦。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浪。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史丹陪着蒋平和白云瑞来到盖家庄。史丹用手一指，四老爷到了，就是这家。众人从车上下来，

0: 整理衣帽，把礼物也搬运下来等着。史丹上台阶叫门，刚拍了一下门，里边的人就出来了，看了看，您是啊，我是九江城里开店的掌柜的，姓史啊，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烦劳通报一声吧。哦哦，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哎，不错不错，我们东家常叨念您，您等着啊。说话这人到里边送气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哪阵香风把石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啊！”蒋平、云瑞等傻目观瞧，呵，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身高一丈挂零，长得非常魁伟，一张大长脸，没有一尺五也差不多。小四姐偷着乐，心说这骂人讲话了，看你那驴脸吧，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怎么这么长啊？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不然不能长水锈。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眼努出眶外，白眼人多，黑眼人小，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叫人看着望而生畏。磕下一部花白胡须，浓浓密密，扎蓬磕磕，看年纪还不算大，也就五十四五岁吧，但是满面春风，显得那么和善。等到了大门前，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恩公，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正想你呢，快点里边请。”蒋平、白云瑞、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书中代言，无巧不成书啊。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就转过年来的时候，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到了九江就病倒了，一头扎到史家店。你看史丹这个人呢，心眼儿好，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怪可怜的，亲自给煎汤熬药，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问明他的家乡住处，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受人点水之恩，须得涌泉答报啊。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知恩能忘报吗？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见面就叫恩公，给送了不少礼物。逢年过节，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实要讲身份，讲能为，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始终不忘前情，把史丹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老侠客，您太客气了，那算什么呢？您就挂到嘴边上了，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见没， 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就得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老侠客，您不能挑我的理吧？怎么能呢？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快给我介绍介绍。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老侠客，看着这位没？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大武艺排行第四，翻江鼠蒋平。
1: 好，
0: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昌。
2: 不敢当，不敢当。
1: 哎呦，
0: 我说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欢迎，欢迎。”恕我眼拙，应接来迟，当面恕罪。
2: 您别太客气了，哈哈！我跟您初次见面，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
0: 幸。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老侠客，这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啊，提起来大大有名，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岗。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
1: 哎呦，
0: 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瑞，年纪轻轻，一表堂堂，一股正气逼人，还长得跟银娃娃似的。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简直是与众不同啊！盖天仇赶紧一抱拳：“失敬，失敬。”闹半天是好奇之秀，堂堂的白将军。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晚生。过府造次，还望老侠客海涵。史丹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娃邵环杰，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儿蒋昭蒋小义。大家彼此见礼，又客气了几句。盖天仇一转身，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快，把车赶到后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验料啊！告诉厨房准备吃喝。蒋平一看呢，这个人蛮热诚，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说说笑笑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那史丹是介绍人，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盖天仇是个直性子，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落到正题上了。恩公，方才四老爷说了，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找我有事不成？啊，哈哈，老侠客，您别挑理。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儿，非您莫属，我也多嘴，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他们是想求您帮忙。
1: 哦，
0: 堂堂开封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办什么事儿办不了？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我能干什么呢？蒋平一笑：“老侠客，您别太谦了。既然问到这儿，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蒋平 就把以往的经

0: 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当说到永金刚、张豹、狮王刀将马龙命丧天池，蒋平的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哦，是这么回事儿。盖天仇点点头啊。四老爷，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孽龙得九紫莲花？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四老爷，实不相瞒，天池我下去过十次
1: 啊。
0: 您都下去十回了？当然了，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不管多么大的风浪，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也不管什么河、什么江、什么湖，我全都游到了。这天池尤其是前几年，我几乎是每年三次。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究竟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敢动，发现不好我是扭头就跑啊。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您这一说我是如梦方醒啊。哦，这里边有宝贝，可不是吗？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老侠客，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将来救了欧阳普中，他也得感恩不尽。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应尽之责呀。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我答应了。
1: 哎呦，多谢多谢，想不到事情进行的这样顺利，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
0: 不不不，四老爷，我这人呢有什么说什么，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可是有一样，要斗不了孽龙，得不出九紫莲花来，您可别怪我呀。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我可担不了责任。
1: 哪能呢，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只要您尽了全力，我们就感恩不尽。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那乃属天意，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
0: 好，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了，什么时候起身都行。
2: 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
0: 袁爷，饭菜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现在就开席。
2: 蒋平他们吃不下去，再三的谦让，盖天仇是执意不从。
0: 那哪能，到我家了，凉水温热了，你们喝一口，这是人情啊。饭菜做好了，你们要说不吃，那不是瞧不起我吗？
2: 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不好推辞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盖天仇详细地向蒋平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他们知道一共三个动物，宰了一个还俩，这俩是最不好惹呀。现在好像惊弓之鸟躲到洞里不出来了，人也进不去，他也不出来，这事儿不麻烦了吗？史丹插话，
3: 老侠客，我到九江就听说了您家里头有个宝贝叫细龙珠，
1: 顾名思义。

戏是调戏的戏，戏耍的戏。那么这个珠子如果要拿着天池一戏耍，这孽龙背不住就能引出来，引出来呢就能把它收拾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兵分两路，这面斗孽龙斩鳄鱼，那面不就得了九紫莲花了吗？蒋平用手一拍史丹，别说呀，小子几年不见，你长出息了，你比孙武子都会用兵啊！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盖天仇也乐了，不错，我家是有祖传的宝贝，叫戏龙珠，他这名是叫这名，谁也没适应过呀，能不能戏得了龙？那龙能不能被他引出来？谁敢说呀？反正这么办吧，咱试试看。不过呢，实不相瞒，我老伴儿没了，我就守着我一个女孩过日子。我这女孩叫盖飞霞，娇生惯养啊，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怎么办呢？我就安慰丫头。倒不是说没有保媒的，也不是我这个丫头找不出主去，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挑剔太大，能有上千份都黄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到而今。我安慰女儿啊，就把家传之宝戏龙珠给了她了，拿这颗戏龙珠当定亲的信物，这玩意儿要用这珠子，我还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从她手里暂时先借出来一用，估计不大。我女儿能不听我的吗？请你们众位稍候片刻。合适了，那您请忙着吧。盖天仇把筷子放下，让史丹陪大伙吃喝，他转身奔内宅。他们家呀，虽然没有楼，但是房舍非常讲究。这姑娘住的第四层院子，小院不大，三间房，干干净净的，院里栽满了花草。这姑娘就喜欢养花。另外呢，他们家佣人可不少，打更的、下夜的、厨房的。长工、短工，干零活的老妈子丫鬟就有20多口。就因为盖天仇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没少挣钱，人家家底儿非常厚实，就雇佣这些人也不费劲儿。尤其是姑娘大了，没有人陪着开心解闷儿也不好，所以他给他女儿雇了6个丫鬟、2个婆子、8个人陪着姑娘。盖天仇一进院啊，一看女儿跟这帮丫鬟婆子正在那赏花呢，又说又笑的。有个老妈眼尖，哟，老员外来了，大伙谁也不敢吵吵，往两旁一撤，给老员外行礼。盖天仇一摆手，你们不必担惊。都自家人，何须多礼？要爹，我听说前边来客人了，可不是吗？那您不陪客人，到我这有什么事儿？丫头，有话屋里说。就这样进了屋了，把门关好了。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但是姑娘盖飞霞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最后，盖天仇说：“丫头。”我之所以跟你说呢，因为你身大袖长，你也是个成人了，为父不能背着你，也希望你忍痛割爱，把戏龙珠借为父一用，你看怎么样啊？盖飞霞听完了，把嘴就撅起来了。要爹，您看您呢，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戏龙珠。咱不管他值钱不值钱，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给人吗？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把珠子损坏失落了，多不吉利呀、啊！爹，您这个人呢，脑袋一热，您就答应了，我不借。
1: 哎，又耍小孩子脾气，这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失落得了呢？再者一说，怎么能损坏得了呢？丫头，您放心，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赔你。
0: 要，瞧您说的，这珠子是无价之宝，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您上哪儿找第二颗去？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
1: 算了算了，快拿出来吧，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盖飞侠一乐，叫丫鬟拿出钥匙来，到里间屋，时间不大，取出个小盒。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上头有八仙人。把盒盖打开，里头有黄绫子衬着，中间有一颗珠子，是光彩夺目。这珠子有多大呀？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没？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溜圆溜圆的，是光彩夺目啊！往眼前一现，这屋里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盖天仇伸手刚要接，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丫头，你要变卦？
0: 爹，我可不能变卦，我说借给您我就借，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要求？
0: 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
1: 啊，
0: 都是官人啊，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
1: 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能到咱家吗？咱就吹三通打三通，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
0: 要瞧爹说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的，爱来不来，有他们咱也活着，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
1: 当然当然，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
0: 爹啊，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您还提了个人叫什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啊，
0: 他官最大，二品将军，白玉堂之子，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将来他上了年纪，他就是上三门、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
1: 是吗？他有什么能耐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那当然有能耐了，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这小伙子乃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亲手传授的武艺，风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人家是剑客的徒弟，少剑客一问，谁不服气？我就不服。
0: 行了行行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快点把珠子给我。
1: 不，
0: 我话还没说完呢。爹啊，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我有点不服气，我打算跟他比比武。
1: 啊，拉倒吧，疯疯癫癫，挺大个丫头，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儿吗？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这是什么节骨眼上？
0: 我不管，谁让他求咱们来了，求咱们就得听咱的。
1: 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我不爱听，我不服气，我就要跟他比比武。
0: 可是呢，不管我输或者我赢，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您不答应我就不借。
1: 我这，哎呦，盖天仇一听惯坏喽，惯坏喽，而

0: 大不由爷呀！你说打又打不得，抢又抢不得，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好，丫头，你就听个信儿，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爹，他不同意，我就不借，不就完了吗？让他们免开尊口，有办法去想办法去。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啊！好，我到前面去说去。盖天仇回的前屋，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那蒋平多聪明，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回来空着手，在这副尊容，就知道事情不顺利。老夹哥，怎么了？哎，四义士，听我道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压三江盖天仇，在酒席宴前也没隐瞒，把他女儿盖飞霞的要求，当着翻江鼠就讲了一遍。蒋四爷听完了，狗油壶往上一撅，咯咯咯就乐开没完了，把盖天仇啊乐懵了。四老爷，您这是何意？莫非笑我妇女无知不成？怎敢怎敢，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呀，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来了。年轻人嘛，都好胜，又好奇。我就笑你这姑娘也不例外。她提的这个要求毫不过分。一个女孩家，说话这么坦率，这么直爽，我是非常喜欢呐。用不着羞羞答答，心里头坐劲儿，叫别人猜闷儿，那才烦人呢。你看这多好，单刀直入，有什么说什么。这事儿好办，咱们都是练武的家庭，比比武那算个什么呢？一定满足这位女孩的心意。蒋平说完了，跟白云瑞说：“小子，你都听得挺清楚。一会儿吃完饭，陪着姑娘走两趟，听没？”
2: 四伯，他这
0: 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什么不好意思、不应该、不这不，你把这些词儿都给我放下。我叫你比你就比，听没有？现在你爹没了，我就是你爹，懂吧？我。云瑞一听，这都什么词儿啊？其实蒋平说的不是不对呀，眼前就是这么一个四伯父，比亲爹能差到哪儿去？小四姐和蒋昭也乐了，冲着云瑞一挑眼儿，那意思你别犟了，人的名树的影，谁让你名声在外来的？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人家姑娘不提别人，怎么单提你呢？尤其咱们求人家来了，你要不答应，显着你端架子，那还有个求吗？云瑞多知趣儿，所以低头不语。简短解说，饭菜吃完了，仆人把饭菜撤下，桌子擦干净，重新泡茶。这时，一个老妈来到前屋，趴到盖天仇的耳边嘀咕几句。就见盖天仇一皱眉，急什么？刚吃完。他倒等不了了，去吧，送信儿去吧，叫他马上收拾，一会儿再到前院来。没我的话，可不准他随便到这儿来。 是。蒋四爷又乐了，行行行，哎，我这位大妹妹，请你回去给你家小姐捎信儿，现在就请她来啊。 就说客人蒋平以及白云瑞等人相约，让他快来。是了，您呐。老马走了。这盖天仇气脑筋蹦起多高来，四老爷，您别笑我家规不严呐啊！就这么一个独生的女儿，从小又没娘了，因此我就娇惯着她，结果惯到现在这个样子。没大没小，没里没外，真叫我没办法。我恨不能找一个合适的女婿把她推出去，多静心呢，那着什么急呀？那您看我们在座这些小伙儿，一个赛一个的，真哥就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女婿来吗？
2: 哎呦，这我可不敢高攀，吓死我也不敢痴心妄想啊。正说着，外头脚步声音一响，人影晃动，
0: 丫鬟婆子陪着小姐来了。盖飞侠真大方，一挑帘就进了屋了，先给他爹行礼。
2: 盖天仇把脸往下一沉，
0: 我告诉你几次，有客人先给客人见礼，你怎么老记不住啊？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你就叫四伯父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姑娘紧行两步，冲着四爷一乐，闹了半天是四伯父，我给您万福了。蒋平一看，哟，
2: 心中暗想，
0: 看盖天仇这模样，这张大驴脸怪吓人的，他的孩子怎么的也得随他呀，结果不一样，莫非随他娘？哎呦，这姑娘长得可漂亮，跟海棠花似的，弯弯的细眉，大大的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桃花，一张嘴露出满嘴洁白发亮的牙齿，这牙齿这个奇劲儿就甭提了。再往脸上看，有红四白，什么扒拉姐子嘎里嘎达，什么痦子一概没有，长得这个光溜劲儿就甭提了，真跟画上画的那个大美人相似。所不同的就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动作潇洒自如，一看就是练武的。因此蒋四爷心里是非常高兴啊，急忙欠身离座，不敢当不敢当，丫头起来起来起来吧，你就是盖飞侠正是侄女，好孩子，哎，应该这么大方点儿。说着挨个给介绍，别人咱不必细说，介绍到白云瑞这儿，俩人全愣住了，半天谁也没说话，谁也没给谁见礼。蒋平瞅瞅白云瑞，又看看盖飞侠，他问他，四爷好像没乐了，哎呀，心说嘿，这俩人往一块一站啊，真是仙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四爷心急翻个，想起盖天仇说的，这孩子到现在没有定亲，云瑞也不例外，倘若要给他们双方结成亲事，这可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也叫千里有缘来相会，不娶九子莲花就遇不上这事儿。再者一说，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怎么看怎么合适啊。正在这时，盖天仇说话了，丫头，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还不给白将军见礼啊？啊，那位说，姑娘为什么呢？叫白云瑞的相貌给惊呆了，他光知道白玉堂长得漂亮，耳闻说白云瑞长得也挺带劲，但是比想象的要强得多得多， 他一瞅白云瑞年纪轻轻，相貌堂堂，傲骨英风，不失为男子汉

白毛还礼了。大伙一乐。这会儿有个婆子搬过把椅子来，盖飞侠挨着他爹坐下了。蒋平啊，拧着鸭子腿儿，理着狗油壶，就问我说，大侄女，我这个人不拘束啊，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可别挑伯父的理。哪能呢，你有话就说吧。刚才吃饭那会儿，你爹跟我说你有意跟小达摩白云瑞比武，此话可当真吗？啊，我是有这个心愿。常言说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因此呢，我打算领教领教白大将军的手法，也长长见识，开开眼界，罢了，会说话。孩子，这件事我告诉你爹了，可以。他白云瑞也没什么了不起，再者一说咱都是朋友，关上门是一家子，那么一家人谈论谈论武艺，过过手，这是人之常情。哎，你都准备好了吗？要四伯父，我全准备好了。好了，时间宝贵，咱别耽搁，这事儿完了呢，咱还要办大事儿。那么咱就全到院里吧。盖天仇说，快快把那花盆子什么都挪开，把场子打开，把院里收拾干净了，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收拾好了。白云瑞120个不乐意。白云瑞心说，这都什么事儿，我们天池那死了俩人，哭我们都找不着门呢，哪有心在这比武。这丫头是故意的刁难人，但是又一想，我们求人家来了就得讨人家喜欢，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把人家惹翻了，人家不答应出头了，不借戏龙珠，就得不了九子莲花，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办不到。所以云瑞呢，只好把这不愿意埋到心底，可是这脸上啊也显着不那么自然，皮儿笑肉不笑。蒋平看出来，在白云瑞的后背拧了一把，把白云瑞拧得一皱眉。他一看蒋平，四爷冲他一急眼儿，这就是说了话了，那意思你放明白点，别那么犟。云瑞多聪明，他体会的蒋平为前为后为的是什么，疼爱四伯父，也只好顺顺从从就答应了。简短截说，到了院里了，大家都坐好，这姑娘把外衣闪掉了，跟那老妈说了几句，那老妈从后边拿出一条白蜡杆子来，这杆叫花杆，姑娘经常练呢，长1丈3，这块粗，尖儿挺细，你别看尖儿细，用油炸了好几遍，比真枪那锐利劲儿也差不多少啊。盖飞侠把花杆抄到手中，另外俩丫鬟拿个藕荷色的汗巾儿围着他腰上系了个麻花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啊，撑飞身行，抢了个上风头，阴阳一合把，把掌中这条白了杆子一晃，哇哇哇哇。那位说，这什么声？那白了杆子有弹性，阴阳把这么一抖叫金鸡乱点头，所以才发出这种声音来。这姑娘打算卖方卖方，那意思你们别觉着你们了不起，看着没，没400斤的力量，这杆子不能抖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不假。你要没有力气没功夫，这杆你干哆嗦不带柴油的，那就跟大铁橛子差不多，可到人家手里的绵软的就像一条长蛇。云瑞一看暗自点头，嗯，还行。就冲这一手，这姑娘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

0: 我呀，还别真瞧不起他。云中一想，这怎么办？他拿白了杆儿，哎，我赤手空拳吧。他把宝刀摘下来，叫蒋昭、蒋小义给拿着。云瑞一抱拳，姑娘，白某空有其名，并无其实，求姑娘手下留情。今朝吧，他，哎，白将军，你怎么空着手？
1: 哎，我空手就可以奉陪。
0: 要，你这是瞧不起我吧？我这不是欺负人吗？既然你空手，那我也空手呗。姑娘一赌气，把白了杆扔了，袖面高往万前一根步，奔云瑞就是一掌。白云瑞一看这姑娘性情也够急的啊，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二人超撤连环就站在一处。蒋平、盖天仇他们站在台阶的廊檐下的观战，一看就看出来了，盖飞侠比白云瑞差得多得多。那云瑞是什么技术？那什么人教出来的？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这姑娘的花把是不错，但是华而不实。云瑞就是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勉强应付，就这样陪着姑娘打了三四十个回合。这姑娘蹬鼻子上脸还没完没散了。云瑞心说，这得打到哪年去？打到日头落了也打不完呢。哎，别让我四伯父为难了，这女孩子家抢羊斗胜，让她沾点光啊，我吃点亏就算了。云瑞想到这，故意卖个破绽，哎，使了个单撞掌奔姑娘的花盖穴。姑娘往旁边一闪，云瑞故意把手稍慢了一些，姑娘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脉门，砰，心里这高兴，使了个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趴下吧。云瑞顺势往前抢了几步，单腿一着地就像趴下了，其实啊连点土都没有。云瑞脸一红，转过身来，姑娘，果然拳脚惊奇，白某不敌，惭愧惭愧。哎，白瑞啊，不行，还得比比家世，我还得拿我那白了杆子去，你也得拿一条。说着叫个丫鬟找了一条给白云瑞非比。云瑞一看看，太难点了，我这姑娘怎么没完？回过头来瞅蒋平，四爷冲他点点头，那意思你没看出来吗？他们老盖家这丫头说了算，你得让她高兴才行呢，比就比呗。云瑞没办法，把白的杆子接过来，阴阳一合把，啪啪啪啪抖了几抖。那姑娘一瞅，嗯，也行。白云瑞没费吹灰之力，身上也得有800斤的力量啊！哎，这打才合适呢。我倒看看你白某有多大的能耐。想到这，俩人白了杆对白了杆站到一处。云瑞一看呢，这姑娘使白了杆比拳脚可高这一筹，果然使的是神出鬼没，呼呼刮风。但是想胜白云瑞，那不是胡扯吗？云瑞还是采取方才的办法，吃个亏儿，让姑娘找个便宜，一高兴就算完了。因此云瑞阴阳一合把，啪，注意，双手压杆分心就点。姑娘跨步闪身，使了个海底捞月，哎，用白了杆往下一压，正好压到云瑞这条杆上，云瑞假装没攥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撒手，杆落了地了。姑娘一翻腕子，这杆直奔云瑞的梗嗓，后边就是墙。云瑞没躲，把俩手往左右一伸，啊！这姑娘这杆正好点到脖子上，没往里深入，就等于把一个人给逼住了。
1: 姑娘这个乐呀，哎呀，心说这可是玉面小达摩未来的接班人呢，他都败到我手了，把白了杆一扔，穿着衣服带丫鬟婆子走了。院里的人谁没看清，那盖天仇那叫侠客，把老头子气得直扑了脑袋，呸呸，不要脸，不害臊，这个丫头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知道找便宜。说完来到云瑞近前，亲自给白云瑞把衣裳披上。白大将军，我眼可不瞎，我看得清清楚楚，您是一再容让，一再的吃亏，这玩意儿真叫我是感恩不尽呐。云瑞一乐，老侠可说的哪里话来，您的女儿果然武艺不俗，哎呦，分跟谁比，跟您比天壤之别。屋里请，屋里请吧。到屋的蒋平就说，老侠客，你看看姑娘心满意足没，能不能把这个戏龙珠借给咱们，咱马上就起身。
0: 哎哎，对，大家少坐片刻，我去就来。
1: 盖天仇像一溜风似的到了姑娘屋里，姑娘这阵正梳洗完毕，一看她爹进来了，满面陪笑，爹您来有什么事儿？
0: 这回你高兴了吧，心满意足了吧，该把戏龙珠借给人家了吧？
1: 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不过呢我还有个条件。
0: 怎么又有条件了？你这话一块儿说好不？又什么事儿？
1: 爹，什么事儿那还得用我说吗？
0: 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1: 这事儿我还就不说，非您说不可，您说的那话还必须是我心里想的。
0: 我
1: 把盖天仇气的都懵了。正在这时候，那个岁数大一点的老妈过来了，趴在盖天仇耳边嘀咕了几句，盖天仇是哑然大笑。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2: 要爹，您净想您自己的事儿，就不想我的事儿。
1: 姑娘说着，脸一红，躲到套间去了。那位说说什么事儿？
2: 婚姻大事，姑娘看中白君瑞了，打算借此为由，要求他爹提这门亲事。盖天仇是个马大哈，没想到这个事儿，老妈一提醒这才想到。
0: 不过盖天仇一皱眉啊，丫头你听着啊，为父可以去说，但是成不成的这玩意儿我心可没底啊。你觉得你眼光高，人家那眼光要比你高这多少倍，就冲人家那名望，冲人家的门头，那保媒的能少得了吗？再者一说，人家定没定亲呢，谁知道啊？我先试试看。哎，真没法。盖天仇就这样又回到前厅，往椅子上一坐，是摇头叹息。
2: 蒋平一看怎么又来劲儿了，你看这点事儿怎么这么不顺利。
1: 四爷拉把椅子往前一凑合，老侠客怎么了？遇上什么麻烦事儿？是姑娘说什么来的？
3: 四老爷，来，您跟我到外边来一趟。
2: 哦，好吧。
1: 盖天仇把蒋平领到院里，找个没人的胡同，这才说：“
3: 四老爷，您别笑话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丫头啊，看。”
2: 我也不知道白将军定没定亲，能不能看上我这姑娘，这不是唯一。我也不知道白将军定没定亲，能不能看上我这姑娘，这不是为难吗？可您呢，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我这话说完了，听得您这就算为止。您可千万别给张扬出去，要不叫人笑掉大牙。怎么能呢？
1: 老侠客，我把实底交给你，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呀！
3: 啊，怎么
1: 没定亲？
3: 哎呀，阿弥陀佛呀！我真没定亲，
1: 没有。
2: 为什么没定亲？

0: 这白云瑞现在正为国效忠的时候，根本不想私人这点事儿。我们大家都替他着急，可谁跟他一说，他就拨了脑袋，吓得大伙儿不敢说了。这不老侠跟你说的这儿吗？咱再试试看，如果他们两个有缘分的话，白云瑞也许就答应了。
1: 哎，我四老爷，
0: 要真这样的话，无论如何您给玉成此事，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看我女儿那意思迷住了。如果这件事不成，我这丫头非疯了不可，我也得疯了。我们一家子出来俩疯子，您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哎呀，我老侠可真有你的，先拿疯吓人呐！哈哈哈，我试试看啊。不过白云瑞脸可酸啊，您别在当场，我偷着去问问。哎，我就在这等您回信儿。
2: 蒋平回了屋了，
0: 白云瑞等得不耐烦了。
2: 四伯，又什么事儿？
0: 好事儿。你们小哥几个也在屋，都别走啊。这个云瑞啊，有什么我说什么。一句话，刚才跟你比武那姑娘看上你了，非要找你这么个女婿，要给你当个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在。白瑞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了。
2: 四伯，您怎么了？这不是战场，也是战场。我们为得九子莲花，救欧阳普中，为的是早日结束八王内疚、八王千岁赵德芳啊！怎么能扯到这上头来？临阵收旗，掉头治罪。像这种事情，您就要了我的命，我也不答应。
0: 你吵吵什么呢？你个臭美的样，你觉着你了不起了？今儿个我告诉你，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要真不答应，蒋平把峨眉寺拽出来了，我就抹了脖子。
2: 云瑞没想到四伯父能发这么大脾气。
1: 四伯，
0: 这，您这是逼人太甚。我说你比我太甚，你说吧，到底答应不？不然我可动手了。
2: 云瑞没办法，这被迫迎亲。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鼠蒋平逼着白云瑞答应亲事。这云瑞呀，一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一想，蒋平为谁，为什么这么办，还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再又说回来了，那个姑娘刚才见过，也看过她的武艺，从人样子到各方面也不是配不上自己。既然这样，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干什么惹得大家都不痛快呢？所以白云瑞也以大局为重，这才点头答应。翻江鼠把大腿一拍，哎，这不接了吗？何必让四伯着这么大急呢？孩儿啊，那姑娘配你绝对配得上，你也一点没委屈着啊，将来你成家立业，你就感谢你四伯父了。云瑞一笑，四伯，行了，您别往下说了，这个婚事要定下，他还有别的词儿没有？能不能把戏龙珠借给咱们，帮咱的忙？ 那还有说的吗？那更近了一层了，就不叫他帮忙，他也得帮忙啊。
1: 好了，我同意。
2: 蒋平推开门来到院里，耽误的时间可不短呐，把盖天仇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叹气，心说完了，不用问，白云瑞不同意，不然的话，蒋平能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吗？
0: 恨自己的女儿，这是给自己出难题，只弄得是丢人现眼。他一看蒋平乐着来了，心说呀，还许有门。蒋四爷咯咯一笑，恭喜恭喜呀，您方才提的那个事儿妥了。
2: 啊，
0: 白将军同意这门亲事，
4: 对了，
0: 答应跟令爱成为眷属。
2: 哎呦，阿弥陀佛，
0: 这我们家的老祖先呐，可能是积了德了，我能找着这么个门前的教客，我就死了也甘心。老头从心往外乐呀，陌生到后宅送信儿，丫鬟婆子一听全都鼓掌喝彩，姑娘啊，给你道喜了，这门亲事成功了。龙女盖飞侠也乐得闭不上嘴了。盖天仇这才说，丫头，这回把细龙珠拿出来吧。要何止拿细龙珠啊，你们是不是去取九紫莲花啊？我也跟着去。
2: 哎，你与女孩家家跟着去干什么？
0: 为父带人去也就足够了。不行，我怪不放心的。
2: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爹，瞧您说的，我跟白将军只是刚定亲，倘若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放心不下，我要跟着呢，就避免了这些麻烦了。
2: 呵，哎，罢了罢了啊，看来女大不可留，长留皆冤仇啊，这刚定亲就比亲爹近。哎，
0: 老头说，好吧，既然你乐意跟着，把东西收拾收拾吧。
2: 盖飞侠谢过父亲，在屋里收拾水是依靠，盖天仇到前边送信，众人一听都挺高兴。
0: 时间不大，盖飞侠从内宅出来了，带着贴身的俩婆子俩丫鬟，给他包着包，拿着水是依靠以及应用之物。
2: 盖天仇吩咐准备马匹，他带了几名心腹的仆人，就这样跟蒋平、史丹等起身赶奔九江府。大家先到史家老店休息片刻，打打尖，把马都喂上，而后又起身赶奔汉阳峰天池。这什么时候了？已经是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等他们到了天池的边上，翻江叔蒋平就觉着头有点发紧。
0: 什么原因？
2: 害怕触头。四爷心中暗想，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呢，能不能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今儿个要再弄不到手，我老哥哥妙手回春江天达说了，这九紫莲花没用了，就拿回去也晚了，救不了欧阳普中的命。看来今天只许成功，是不准失败。蒋四爷坐下之后，把包打开，换好水师衣。云瑞凑过来了，问盖天仇，
5: 老伯，您看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2: 云瑞啊，我出个馊主意啊，咱们分兵两路，一路拿着细龙珠去引孽龙和那头鳄鱼，把他们引出洞来带走了，愚者那部分好趁这功夫得九紫莲花，咱们两头不耽误。等把九紫莲花得到手，看情况，倘若这孽龙和鳄鱼没有铲除，咱就兵归一队，同心协力把这孽物铲除。

0: 云瑞点点头，此计甚妙。就依老伯，但不知什么人去引孽龙和鳄鱼，什么人去得九紫莲花呢？
1: 哎呦，这我可不敢说，那得四老爷拿主意。
0: 蒋平眨巴眨巴眼睛，这样吧，我看你们盖家爷俩水性特别大，又有戏龙珠，你们父女二人就去引孽龙和鳄鱼。当然了，这差事可冒险，不过您不要怕，我们得了九紫莲花，翻回头来就给你们帮忙。我们和云瑞去得九紫莲花，您看这样怎么样？
1: 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顾虑没敢说，就好像我舍不得这颗珠子似的。既然四爷你同意，就把此事交给我跟我小女了。丫头准备。
0: 其他的人在岸上等着，开封府的七个人，再加上这爷儿俩，一共还是九位，都换好了水师衣，各拿应用的家什。咻咻咻，嘣嘣嘣嘣嘣嘣，
1: 九六水线就沉入天池。
0: 这阵的天呢特别好，按时间计算，也就是现在上午的九点左右，太阳已经爬上汉阳峰，射在水面里，这水里头简直跟水晶宫相似，看得非常清楚，阳光直射湖底呀。这九个人那水性都挺高，都能睁开眼睛，仅是距离不同罢了。单说翻江叔，到了水中之后，一边往前求着，一边心里头盘算，快到了啊，快到地方了，算这回来了四五回了，时间不大，到了，他就觉着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前直动。对面那犀利又出现了，蒋四爷瞪大眼睛一看，黑咚咚三个山洞，靠左面这个里头是空的，因为有头鳄鱼给杀了，正中的是孽龙，右面的还有头鳄鱼，一看可不在里边呢，眼塞金灯，被阳光照着，正凶恶的往外看着，再瞅那九紫莲花照样顺水飘动。还没等四爷知会盖天仇，就见盖天仇一捅他女儿龙女盖飞侠，顺利地取出戏龙珠啊，这颗珠子拿到左手，右手擎着劈水剑，双脚一蹬水，像箭头一样先射过去了。快来到洞口了，他把这珠子在手中一晃，唰唰唰唰唰唰唰，从水里头反射这种光啊，太漂亮，夺人的耳目，也惊动了两个孽畜。虽然他们是动物，不像人考虑的事儿那么多，但是他对自己自卫的本能还是有的。他一瞅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亮，可能对自己要侵害，那他可不答应。他也恐怕敌人再进了他这个洞，所以他要主动出击。再看右手的鳄鱼，尾巴一摆呀，就冲出来了。龙女是抽身便走，那孽龙也跟出来了。水开了锅了，哗！你要站在天池边上一看， 这水平白无故的忽高忽低，有时候涨起来就两三丈高啊，让人看着望而生畏，就知道水底下这场激战是小不了。单说盖飞侠心说，我得把他们领远点儿，要进了他一摸头回来了，怎么得九紫莲花呀？但是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啊！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把水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往上一掌身，哗，奔上边。鳄鱼和孽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盖天仇为了保护姑娘也下来了。蒋平一看，心中暗喜。秋水以飞快的速度到了九紫莲花近前，伸出手来捧，把听给抓住了。那只手的峨眉刺轻轻一蹭，骑着脖根底下给拉折。要听没用，主要是莲花瓣这个头。当蒋四爷把九紫莲花握到掌中，激动的都要哭了。这就是在水里，要在岸上，他真想狠劲的吵吵几嗓子才过瘾呢。周围的小弟兄一看成功了，彼此点点头，是非常高兴，马上抹回身来去帮助盖世妇女。就在这一瞬之间呢，前边出事了。怎么的呢？原来龙女手托细龙珠，把两个孽畜同时给吸出来的，鳄鱼在前，孽龙在后。你想要在水里的这个人水性再大，他能有这玩意儿水性大吗？他是天生在水底长的，因此龙女在速度方面比这个动物差得多。他身子往上一起，这鳄鱼紧跟着上来了，张起大嘴就吞它。龙女一看不好，用掌中的宝剑翻身就刺，咔嚓这一下正刺的鳄鱼的上嘴唇上，就好像扎橡皮似的，嘣这一下没刺动。这东西皮有多厚吧，这鳄鱼可不干了，把脑袋一扑棱不要紧，龙女在水里就转个圈了，唰！这鳄鱼第二次张嘴要把它吸到肚子里。盖天仇赶到了，盖天仇手里头擎着劈水电光刀，老头子见势不好，双手捧刀对准鳄鱼的眼睛就是一刀。这一刀还真不错，扎了个正着，噗这一下把左眼给他扎瞎了。鳄鱼疼痛难忍，抹回身来奔盖天仇。龙女利用这个机会反身助战，最后一宝剑把他的右眼又给刺瞎。这一瞪眼瞎，这鳄鱼就算完了，瞎咬啊！结果人他没咬着，跟那孽龙咬在一块儿了，叫孽龙这一嘴把他拦腰咬断。这鳄鱼完了，但这个孽龙比那鳄鱼可要凶猛，这数倍，张起大嘴奔着爷儿俩来了。眼看这爷儿俩就要出危险了，蒋昭、蒋小义从水中赶到，蒋昭手里拿着兵器叫三环套月碧水圈。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他这个兵刃呢里头带暗器，可不是说往外打什么东西，他这个圈能缩还能伸，特别是手中握的这峨眉刺子，有时候一摁崩簧能长出三尺，不用的时候一摁崩簧缩膛又能缩回去，这玩意儿就有用了。蒋昭一看不好，在水里往前一冲，哎，把三环套月碧水圈一立，这孽龙一咬的这功夫，这

正好上当，上牙膛被一个尖儿给治住，下牙膛被另一个尖儿给治住，想闭嘴还闭不上了。可是蒋昭呢，由于用力过猛，整个身子叫聂荣给吸到嗓子眼儿里头，这玩意儿流光发滑，好像没进去。这样进去，也就化了。蒋昭脸儿都绿了，喊又不能喊，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白云瑞众人就赶到了，大家全下了手了。云瑞掌中是金丝龙鳞闪电劈，把宝刀抡开了，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噗，这一顿乱抡，聂荣再有能耐架不住宝刀啊，结果切成数段，血染天池，终于把他给消灭。云瑞又帮着蒋昭夺回了三环套月碧水圈。等他们从水里上来，正好是正当午时，谁也说不出话来。那几个仆人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全傻了，被刚才的惊涛骇浪给惊呆了。好半天，云瑞先缓过这口气儿来。心说真是做了一场噩梦，脑筋嘣嘣嘣嘣跳得直疼。忽然想起九子莲花的事儿，四伯，莲花在手没？在我手呢，你放心吧。拿过来我看看，究竟这是什么宝贝，让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嗨，可不是嘛！蒋平伸手往怀里的一猫，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了。在场众人就知道出事儿了，怎么丢了？蒋昭过来了，我叔叔，你要把九子莲花丢了，我们可不能饶你。蒋平乐了，孩儿哎，我看看你们着急不着急，故意的吓唬吓唬你们，没丢，在这儿呢。蒋平伸手把九子莲花拿出来了。云瑞心说，这老头怎么没正形呢？没丢，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把我吓得可真不轻啊！真丢了，真丢了，我抹脖子了。大家轮流看，可是小莲花，这莲花九瓣，里头有九颗籽儿，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扑鼻，就觉着头脑这么清醒。云瑞拨楞拨楞脑袋，你看刚才我这个脑袋疼得要命，闻完了之后不疼了。来，咱们大家都闻闻，轮流着大伙都闻闻，不但说脑袋不疼了，刚才的疲劳是一扫而光。真是宝贝，这难得透了。蒋平双手捧着九子莲花交给白云瑞，孩儿啊，你揣着啊，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了。四伯，您是率队的，您应当带着，拉倒吧，这要丢了，娘的娘，我的太老了，这还受得了吗？你就带着吧，有你管保平安无事。大伙说，云瑞你客气什么，非你莫属，你就带着吧。云瑞只好把九子莲花带到身上。嘿嘿，云瑞一想，这回妥了，赶回东京也到不了十天，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众人高高兴兴回到史家店，盖天仇的意思呢，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大家再盘踞个三天两天。蒋四爷一摆手，老伙计，这事儿可做不到了，有个时间所限呢，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头。

0: 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盖天仇一咧嘴，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四老爷，刚才我姑娘问了，这光定了亲了，什么时候能娶亲呢？我这个岁数也不算太小了。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他这个老伙计，我这么看，现在是不行，现在玩命玩不过来呢。年底吧，到年底大放假，我一定预成此事。我那替他张罗，再请示相爷，把房子都安排好了，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您就回家听信儿。
1: 四老爷，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您可别拿我们打岔。
0: 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好好好。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云瑞了。云瑞一看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呢？周身上下摸到了也没有。后来一想，算了，百宝囊里头还有3只镖，镖上有自己的名字。云瑞拽出一只来。你要说白云瑞也会练镖吗？对。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不过白云瑞打这镖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云瑞这个镖没事再折跟头的，你不能打直线，但是有这么几只镖以备万一。云瑞拿出一只镖来，双手递给盖天仇，盖天仇给了女儿，这亲事算定死了。这爷俩难舍难离，到了第二天，给蒋平、云瑞等人饯行，大家是洒泪分别。盖天仇和龙女盖飞侠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按下这爷俩回家听信儿不提。史丹，咱也不必细说，就说蒋平和云瑞。他们飞身上了快马，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没到开封府，先奔迎宾馆。一进院，正好遇上房叔安。房叔安低着大脑袋，正在这发愁呢。听见脚步声音，他一看，哎呀，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各位呀，我四爷也回来了。老少的英雄全在屋中涌出来了，把这爷儿几个团团给围住。山西县徐良头一个问：“蒋四叔怎么样？孩子大功告成，我怎么说不就得莲花得回来？你来看，云瑞啊，让看看。”云瑞把九子莲花在手中一托，人们全乐坏。但是有人眼尖呢，一看人头不对，怎么少俩呀？一问，蒋平掉眼泪了，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的事情讲述一遍，在场的人无不悲痛。看来这九子莲花是用人命和血换来的。到屋里头找着妙手回春、江天达，蒋平就问。我姜老剑客，这回你没词儿说了吧？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蒋平，包到我身上了，治不好你把我眼睛抠瞎，是吗？说着话，妙手回春，赶紧开了个药方，亲自动手配药给欧阳老剑客治眼，才要血战莲花观。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4: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满朝文武来的教军场，大伙想见见这朱寿。朱寿不要带领部队前去抗击蒙古军吗？这朱寿谁呀？那三朝元老都从来没听说过。最近这皇上左一道圣旨啊，就封这朱寿，他的官职在文官当中最高。又来到圣旨，他的职位在武官当中最高，是皇上老大，这朱寿就老二。那这回朱寿领兵打仗，大伙想见见这位庐山真面目，想看一看这朱寿到底是什么人。结果来到教军场，啪啪啪，哎，朱寿来了，炮响三声，朱寿一出来，大臣没吓趴下。怎么的，受得了吗？这朱寿不是旁人呐，正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哎，他改了名了，给自己来了个化名，封了个兵马大元帅之职。这就是朱厚照，他玩出了花，玩过了头。他玩那东西你都摸不准他什么套路。他为什么给自己改名朱寿，又为什么给自己下圣旨封自己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都是谜。这朱寿啊，也就是朱厚照啊，还跟大伙招手呢，嗨，各位长工好，哎，哈哈哈哈，弄明白了吧？我就是朱寿啊，我带领各位打仗。我现在不是皇上，我现在是大元帅，你们都听我的。大伙这鼻子没歪了，你皇上我们也得听啊，元帅怎么的？那还是我们得听皇上的。大伙跪下，您可千万千万别去。那大伙劝呢，你不能带兵去打仗去，那有危险呢。哗，全跪下了。朱厚照还急了，您什么意思啊？您不能去，您要去我们都不能让。我没去啊。那您没去啊？朱寿去了。那谁是朱寿？我叫朱寿啊，我不是皇上啊。你们拦，你们去拦皇上去，我现在是大元帅朱寿。大伙让这皇上整得哭笑不得呀，没办法，跟着吧。你还真别说，这位正德皇帝啊，跟那士兵吃住在一起，冲锋陷阵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还真就把那蒙古兵给打败了。明史上记载，据说

这朱厚照到两军阵还杀了个蒙古兵，把一个蒙古做饭的给宰了，那就了不地呀，那就列入明史啊，那都啊。总而言之，朱厚照就是这么一个皇帝，他做事行动诡秘，让人家分析不透，掌握不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朱厚照在朝中做了16年，他在位16年，他死之后由世宗朱厚熵继位。这位皇上，好家伙，在位45年，说这位皇上像不像朱厚照那么作呀？不，他比朱厚照还能作，他作的更没边儿。怎么的？他信道，信道教，老想出家，老想当老道，而且他把自己这个皇帝自己的名字的前边加了一堆道号，什么玄妙无极、太虚太上真人啊。什么飞天真人，什么玉帝行风、大地无边、九雷真人，你反正这么说嘛，他就跟老道干上了，在位45年呢，不理国政啊，大权旁落。朱厚熵死了之后，传位于穆宗朱载垕，朱载垕下边是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死后传给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死后传位于熹宗朱由校，就熹宗平常就到熹宗这儿，这个大明由朱厚照往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代代往下出溜。什么叫出溜？就是走下坡路。这熹宗朱由校，我说出来你都不一定相信，他不太识字。你看中国历史古代这皇上有几个不认字的？那有的那个书法都堪称一绝呀！我们这位熹宗朱由校不认字儿，他不认字儿还不说呢，他用一些太监们、近臣们也都不认字儿。其中有一位最大的就是魏忠贤太监呢，魏忠贤也不认字儿。那么这个朱由校干什么呢？有什么专长？当皇上不够格，要当个木匠，堪称为老大。没什么事儿，熹宗朱由校。一切国政都不处理，大臣们也找不着他，也见不着他，基本上不上朝，在后院奔凿斧锯，木匠的家伙事儿，整一堆，光个膀子在后宫做木匠活，什么也不干，成天就研究这个木匠活，雕刻呀，做板凳啊，做桌子，做椅子。哎呀，哪个大臣家缺把凳子，做个结婚家具？你看他愿干这玩意儿，成天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那么就把朝中之事交给了他一个信任的太监，此人叫魏忠贤呢。这个魏忠贤本名叫李进忠，他是河北肃宁县，原来是一市井无赖，家里的呢也没什么财产。就在外边混日子，但是魏忠贤长得很漂亮，长得很英俊，长得很魁伟，有把子力气，会两下子拳脚，在这本地面没人敢惹他。说吃饭不用给钱，到茶棚喝茶不用给钱，逛窑子不用给钱。这么说吧，在本县没有他花钱的地方。这个本地呀，有一乔老爷。这个乔老爷家中有点钱，趁机赏地，奴仆院工也不少人呢。他家中有这么一个姑娘叫乔氏，这个乔氏长得也很漂亮。有人呢就跟这魏忠贤说，说你能不能把乔老爷那姑娘娶来？娶来乔老爷的姑娘啊，要钱有钱了，要地位有地位了，将来那乔老爷死了啊。他的家产不就归你了吗？这魏忠贤一拍这胸脯子，我去，就拎把刀，就来到乔老爷家干什么呢？求婚。有拎刀来求婚的吗？把乔老爷吓坏了，您干嘛呀？干嘛？我要娶你的女儿。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你把你姑娘嫁给我，咱们呢就一娶了之。要不然的话，我就在这儿抹脖子。哎呦，乔老爷直跺脚啊，拿出银子，不行，不给姑娘我就不走，非死这儿不可。
一会儿又找绳子要上吊，一会儿

这小子穷人乍富，好家伙，这挥金如土啊，就是不仗义疏财啊。没几年的光景，这个乔家这点产业都被他给挥尽了，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了。哎呦，这个乔氏啊，领了女儿要了饭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而且这个魏忠贤还欠了外债多少，这个债主子就堵到门要钱。后来这魏忠贤就把老婆和姑娘一起的都卖了抵账了，那么剩了他自己，他也吃不饱。冬天的时候啊，好悬没冻死在马路上。偏巧在这个时节，宫里头招太监，这个太监呢那年好像似乎很奇缺啊，因为小太监得四五岁就进宫，六七岁进宫就得净身，一直到大了才能侍奉娘娘和皇上。那么县城的太监呢少，怎么办呢？哎，就得在民间招，特别是二十几岁的太监、三十几岁的太监，奇货可居。嗯，那么给银子，基本上400两银子一个。魏忠贤一想，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干脆我自阉吧，我呀，我自宫得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拉喽，我当太监去吧，哪儿还不混口饭呢？这要账的也太多了，老婆、女儿都卖了，也没还上账，自己还欠了这么一下子机会，怎么办？进宫里躲一躲吧。噗，一刀，一狠心，一咬牙，把自己的风流根决断。魏忠贤进了皇宫。到了皇宫之后啊，偏巧他进宫的时候，这个朱由校熙宗比较小，年岁小，魏忠贤就得了个好差事，让他哄着小皇上玩。哎，就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跟魏忠贤建立了感情。魏忠贤伺候小皇上那很会来事儿，所以说呀，当朱由校执政的时候，他把朝中的大权基本上就交给了魏忠贤。那么这个魏忠贤可以说是在一个半人之下，是群臣之上。说怎么还一个半人之下呢？那半俩是谁呀？是皇太后、皇后？都不是。谁呢？是朱由校一奶妈。这人姓克，叫克氏，这个克氏也当朱由校一半家。那么在外边也好，在内宫也好，这个克氏和这个魏忠贤就把大明朝熹宗朱由校的朝廷两个人给架起来了，基本上给架空了。说这克氏多大能为？哎呦，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他说什么话呀，这个皇上基本上没有反驳的。这个克氏啊，他的家住在定兴县，他有一老爷们儿，他的老爷们儿姓侯，叫侯巴尔。因为这个侯巴尔在家族兄弟排行当中排行在二，也叫侯二。克氏16岁就嫁给了侯巴尔，18岁那年就生了个小子，叫侯国兴。克氏长得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时节偏巧皇宫里头招奶妈喂小皇上，那必须得招那漂亮的。因为民间呢有一种传说，什么传说呢？说这个妇女喂着孩子啊，女人长得漂亮，喂出那孩子也漂亮。所以这个克氏因为长得漂亮就被皇宫给挑去了，18岁进了皇宫了，就喂养小皇上朱由校。那么在朱由校小的时候就倒在了克氏的怀中，那是一种母子般的感情。朱由校对这个克氏那个感情极深，深到什么

程度，说这种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会儿我寥寥交代几句。他这种感情啊，是一种畸形感情。那么客氏在皇宫里到底安不安分呢？你想啊，18岁进皇宫啊，这客氏年轻漂亮，体力充沛，总是热血沸腾，那是需要男人的。可是皇宫里头都是太监呢，没有那种技能，这怎么办呢？那么客氏呢，就跟这太监们搞了对食。什么叫对食啊？因为这个宫中的值班太监呢，不能在这宫内做饭，每到这值班的时候不能做饭，那么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只能吃一些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就则可以起火热饭。于是这太监们便托那相熟的宫女儿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呢，这宫女和太监就结为相好的了。那么这个呢，就称作为对食。那么这个对食呢，也叫菜户，就跟外边那夫妻呢一样，偷偷摸摸的可以在一起住。在明朝初年呢，那么这种现象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可到了万历年间以后，这种菜户的关系也就公开了，宫里头呢也就没人管了，那就是公开到底了。如果这个宫女要没有一个菜户，不跟太监搞这个关系，还遭到其他宫女的嘲笑。那么这个客氏进宫之后跟多少太监搞过这个菜户这种关系呢？基本上有10来个。还不光这10来个呢，据一些这个笔记史料记载啊，这个客氏的私生活并不仅限于一些太监，他甚至可能与皇帝朱由校有染。怎么的呢？你想啊，这小皇上是他喂养大的，赶这朱由校长大了，年纪轻轻的，那么那时候呢，客氏30几岁，是美貌妖艳呐、啊。那客氏很有杀伤力，那么年轻的皇上定然是无法把持。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不到10天，就封这客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客氏和这个皇上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在天启元年的2月，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客氏呢自然必须得回避了。那么这熹宗为此对客氏优容有加，若非客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成化时代的万贵妃啊。不过这个客氏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作为一个奶妈所受到的荣誉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他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上，出宫入宫必定是清晨出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千岁，呼声震天。这个客氏和这魏忠贤两个人是内外勾结啊，把持朝纲，把皇上架空了。这个熹宗啊，因为他不识字，也不愿理朝纲，这大事小情就交给了魏忠贤和这个客氏。这两个人呢就越发的放胆儿，满朝文武没有不怕这两个人的。那么这两个人的野心呢也越来越大，就想了一招。什么招呢？就吕不韦那招，能不能把我们家的某个亲属给皇上，为这皇上生个一男半女，我们好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也就是皇族了。那么这个熹宗，他的嫔妃也好，他的宫女也好，只要是一怀孕，客氏和这魏忠贤立刻下毒手，就斩草除根。那么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客氏和魏忠贤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刚直之臣的不满，这些人是联名上书要把客氏轰出宫中。

0: 皇上迫于大臣们的压力，把这客氏暂时的请到宫外，可把客氏弄到宫外去啊，皇上坏了。怎么的？熹宗是茶不思饭不想，成天迷迷糊糊转转悠悠，哎呀，像丢了神似的，魂不守舍。每天呢是以泪洗面。这大臣们就问呢，皇上您怎么了？这熹宗也不瞒着说，只打客氏啊出宫以后，朕就感觉到不爽啊。客氏你在哪里？客氏你在哪里呀？你就从这个，这皇上和这客氏的关系呢，绝不是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二般的关系啊。哎呀，大臣们一看，别的，你别因为一个客氏再把皇上客死，这受得了吗？赶紧的又给请回来了。哎呀，你敢，客氏一进皇宫啊，皇上立刻大米饭造了16碗，光馒头啃了12个，立刻是食欲大增啊。那么这个客氏他的所作他的所为，那皇后干嘛呢？皇后是张皇后，这个皇后啊非常的贤惠，可就是因为贤惠，这个客氏也要对这个张皇后下棋毒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哎，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咱们就说这熹宗身边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奶妈客氏，一个呢是他的太监魏忠贤。这两个人由于得到皇上的喜欢，那就没边儿，整个朝中就让这两个人给掌握了。满朝文武啊，提到这两个人没有不哆嗦的。可这后宫有张皇后，那皇上的媳妇儿啊，那国母皇娘那不一般呢。所以两个人做事啊，一开始偷偷摸摸的，后来半明半暗，但总觉得这个张皇后害事。这个张皇后就像绊脚石似的，也不知道她一天琢磨什么。这张皇后也不吱声，也不言语，是不是暗中想什么呢？寻找时机要收拾咱俩，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这两个人就想招，准备对这个张皇后下手。可是有一点，熹宗皇帝跟这个张皇后的感情特别好。这两个人呢，一开始在这熹宗面前就说这张皇后一些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说坏话。可是熹宗就是不听，就告诉这两个人说，朕非常喜欢这个女子，这是我的皇后啊，言下之意呢，你们不要对他如何长短。两个人一看在皇上面前走不过去了，想招就下药。可张皇后非常谨慎，几次下药也没有得手。就因为张皇后的谨慎小心，使这两个人没有得逞，自己没有被害。天启5年8月，这熹宗心血来潮，就在客氏和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到那儿划船去玩，坐在大船上摆好了酒宴，鼓乐喧天，就在这水里头游。游游的，这个魏忠贤就跟这皇上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皇上啊，您在这大船上坐了，还没领教那小舟饮酒之乐。这水面这时很平稳，也没有风，您坐那小船在那水中荡漾啊，那多来情绪。熹宗一听，挺好啊，

那我就到小船上去吧。这就由大船到了小船。到小船上之后，把这酒也摆上了，太监划的船，这小船就在这水中荡漾起来了。因为这水面很平稳，天空一点云彩都没有，也没风，也就走了半个多时辰。这皇上玩的正高兴的时候，就在那西北玄天突然就飘了一块云彩。哎呀，这云彩来得很快呀，唰，这就来了，呜，紧接着就来了这么一阵风，哈，就把这水面给翻起来了，咔，这么一个大浪啊，咔，就把这船给周翻了，皇上绕咚就掉水里了。哎呀，不好啦，皇上掉水里啦，赶紧救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会水的太监还有锦衣卫啊，跳下二十多位，连拉带拽啊，这儿就把皇上给拽出来了。赶这皇上乘着落汤鸡了，弄到船上，本来玩的挺高兴，搁水这么一击，这浪这么一打，又喝了两口水，奔奔又吐了两口，把那吃的都吐出来了，坏了，惊了一场啊！这一着凉，回到宫中这就病了，一病就十天。到了第十一天头上，熹宗感觉都挺不住了，我就琢磨呀，这过去那皇上那身体他怎么那么不好？营养过剩？后宫嫔妃太多，生活太频繁，日理万机，方方面面，身体虚弱，反总言之吧，这古代的皇上啊，这身体大部分都不扛折腾，没有咱们老百姓这体格子棒。就十了多天光景，熹宗就不行了，完了，他知道坏了，我这大位传给谁呀？就得传给我的弟弟朱由检。把江山托付给弟弟，他是有两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熹宗没有后人，有女儿没有儿子，因为凡是熹宗的儿子都被客氏和魏忠贤给害死了。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魏忠贤和这个客氏啊，想采取一个吕不韦的方式嘛，就把自己的养女亲属送到宫中，想继承皇家血脉，那叫窃取天下呀。可是两个人的阴谋呢没有得逞，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熹宗要有了儿子，他们两个还给害死了，所以熹宗没有继承人呢。另外，熹宗非常相信自己这个弟弟朱由检。朱由检非常有正事，学识又高。你别看熹宗朱由校好玩，会木匠活，不务正业，不识字，但有一点，他对这个弟弟可不是一般，起到了做兄长的作用。朱由检呢，比熹宗小五岁，13岁的时候就被他哥哥封为了信王。那么这个熹宗就命有学识的大臣教弟弟的文化，琴棋书画朱由检是样样精通啊。后来因为这个魏忠贤独霸朝纲，朱由检怕引起魏忠贤的猜疑，极少上朝。虽说不上朝，但是他对宫中的事情还了如指掌。那么熹宗临终之时，把弟弟朱由检叫到了切近，兄弟啊，江山给你了，好好治国安民啊，不管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要记住，一定要对你皇嫂好。由此可见，这熹宗啊和他的妻子这张氏两个人恩爱无比。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知道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这位

0: 魏忠贤，这个魏忠贤太不像话了，太不是人了。已经皇上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可是呢，这个熹宗又下不去手。你看这个明朝皇上啊，和这个太监之间，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个明朝的太监，不管怎么专横跋扈，怎么不讲理，怎么独霸朝纲。但是明朝这些太监对这皇上特别好，听皇上的，他就不像唐朝和汉朝，这太监们说把皇上整死就整死。明朝的太监不是，他怎么专横跋扈，对待皇上那是言听计从。所以熹宗就想到了，弟弟一上台肯定要收拾魏忠贤，收拾客氏，这个我都不管了，他们也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要对你皇嫂好，把她保护起来。朱由检点点头，熹宗朱由校死了，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这思宗朱由校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那么在思宗的身上呢，这个机智和愚蠢，胆略和果敢，高招与昏招那是兼而有之的。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当时，农民起义、后金军队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败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粮食高产区没有产粮食，这就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结构。这种结构一遭到破坏啊，坏了，明王朝本身就已千疮百孔。那么再遭到结构的破坏，这大厦呀，马上就快倒了。这些复杂的背景，使这思宗朱由检那是焦头烂额。这人要一焦头烂额，他就左思右想，一左思右想，这复杂的心态就生发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思宗朱由检对百姓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可以说他是个贤君。要不怎么的，清朝即便入关了，对这个思宗崇祯皇帝还是给予礼待遇的。思宗一继位，首先最大快人心的事儿就是除掉魏忠贤和这客氏。他先在客氏那儿下的手，他命人秘密的把客氏抓起来了，严加进行了审问。客氏也没见过什么大刑啊，那儿一吓唬他，那铁链子一抖，那炉签子烧通红，假装往他身上一比划，这客氏就懵了。我全找，我把我知道的，我知道什么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也说什么，踢着秃噜踢着秃噜的全说了，把和魏忠贤怎么勾结，害拿哪个大臣，害哪个宫女儿，怎么把自己的养女亲属的女儿送到宫中，向狄龙换凤，换出皇家的血脉，如如何长短都言说了一遍。呀，听的这些审问官呢，毛骨悚然呢，立刻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思宗朱由检命把客氏捐起来，那不管怎么地，是哥哥的奶妈，哥哥是吃这女人奶长大的，念起这一分情长吧，就把她弄到那么一个冷屋捐起来了。也说不上怎么这宫女儿恨这个客氏，瞪眼珠子不给食吃，结果客氏没几天饿死在冷宫里。第二个就采取了除掉魏忠贤的举动。首先第一个，当这思宗朱由检一继位的时候， 他知道魏忠贤在朝中布满了爪牙，这个后宫也都是魏忠贤的人，他格外的加小心。魏忠贤派着人送来吃的，他不吃，他怕有毒。魏忠贤派人送来穿的，他不敢穿。每天呢，司中朱由检命自己的家人做几个馒头窝头袋子，哎，到宫中办事。那时候因为他刚登基呀，还没来得及搬进宫中，他也不想急于搬进宫中。为什么？他怕有危险，所以他上班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干粮。这个明史上有记载。等过了些日子了，他感觉都稳妥了，这才敢逐渐的接近宫中。慢慢的，他拉拢几个小太监围在自己的身旁，他知道啊，自己在蛇堆里生存呐，这地方可太危险了，弄不好自己脑袋都没了。后来这个魏忠贤一看这个司宗朱由检没有什么大举动，对自己没怎么样，那么客氏不见了，客氏不见了，那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魏忠贤呢也没多想，他就主动的慢慢的接近皇上，接近司宗朱由检。哎，朱由检呢也在表面上接受了魏忠贤的一些笑脸。魏忠贤是得寸进尺啊，有一天呢就带领四个美女来了，说皇上您日夜操劳，您也得啊这个快乐快乐呀。这四个美女呀，是我经过层层筛选、层层选拔、层层的票数提选出来四大美人啊。您呢跟他们四个在一起，您能活上100岁。就把四个美女送到了崇祯皇帝面前。这崇祯呢就点点头，说好吧，那就留下吧。既然你有这份爱心，就把这四大美女安排到后宫。到晚间的时候啊，突然这崇祯就命锦衣卫把这四大美女带来了，一溜排开往这一站，搜身。这就给搜身一搜，就在这四大美女的香袋里搜出四粒药丸来。这药丸不大，红色的。崇祯就问这四大美女，这药丸是干什么用的？这四大美女吓坏了，这见着皇上了，另外来讲皇上瞪眼睛了，皇上一瞪眼睛，边上太监就瞪眼睛，太监一瞪眼睛，宫女也跟瞪眼睛，宫女一瞪眼睛，锦衣卫拿刀呢就瞪眼睛，拿刀的一瞪眼睛就要拔刀，这一拔刀那四大美女就哆嗦，就说了，说这药丸啊是魏忠贤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把它偷偷的，每次我们陪皇上的时候把这药丸给放到茶里，它是一种催情植物。哦，崇祯点点头，原来如此。来啊，把四大美女送回去，送到后宫啊，先紧闭起来，这就算罪证啊。也哈，魏忠贤过两天一见着皇上，一看皇上还是容光焕发，那催情的没好使。要如果那药丸好使了，没过几天那崇祯就得两腮无肉，眼眶都塌，眼睛发青，脑瓜门子发灰，头发发白啊，眼皮发皱，那就得那样，就像脱胎了似的。可是这皇上依然如故，看起来那催情药丸没起作用。又想了一招，他制造了一种香，就命太监就在皇上的卧室啊书房就把这香点上了。这种香是干什么呢？也是催情的，只要你一闻上就想女人。魏忠贤就是想变着法的让皇上贪恋美女，他好把持这朝纲。说至于他为什么不杀皇上，哎，前边我说过了，这个明朝的太监呢，他不像那唐朝和汉朝的， 你看这唐朝和汉朝那太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看皇上不顺眼，我就把你整死。那年的宦官那格外厉害，明朝的这些太监你怎么折腾他没有害皇上的心，这个得感谢朱元璋。哎，在这点上朱元璋啊还立了点功。为什么呢？他定那些祖规宫中的规矩，就把太监呢得心里给控制住了。魏忠贤又想这招，结果也被崇祯给识破了。崇祯也没言语，把这香就暗中撤掉了。可撤掉了香，崇祯也下了决心一定要撤掉魏忠贤。这时候满朝文武大臣呢，有的就看出来了，一看这个新皇上对这个魏忠贤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就明白了。哦，有那大臣聪明啊，在魏忠贤当政的时候啊，老皇上活那时候，也就熹宗活的时候，你魏忠贤如何长短，那皇上睁一眼闭一眼，那皇上笑话你，这新来的皇上对你魏忠贤不怎么样。皇上是在等啊，等什么呢？等大臣们上折子揍你魏忠贤。哎，记你魏忠贤的罪状，好拿你魏忠贤。所以有些聪明大臣想到此，挥毫上书，奏折一上，才引出一段除掉魏忠贤、误杀袁崇焕。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月亭啊，现在都糊涂了，感觉到这人这一辈子难活，怎么这么累呀？就拿他跟杨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他对杨红这个人呢，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那意思。他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也半信半疑。但是看杨红说话那个表情，发自肺腑。另外，人家不光是说呀，也动真格的，把这柄湛卢剑送给月平三哥呀。咱们相识了一回，也遇着不少的苦难，风雨同舟，患难的交情，我无以为报。这柄宝剑你拿起来，红妹，你帮了我的大忙了，这小兄我怎么感激你。哎呀，您怎么还客气起来，快拿去。好吧，月平把宝剑拖到手中，掂量掂着分量，真压手。为了这柄剑真不容易啊，跟阴阳教的教主打了赌了，用这柄剑换仨人，换周三卫，换傅太白和义父贺长兴。没有剑在，那三个人的命就保不住了，三条人命至关重要。小月平也不客气，把宝剑斜背在身后。红妹啊，下一步你打算干点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干些什么。那么三哥，咱们就此分手吧。哎，等一等，妹子，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竟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拿前者的事情来说，我不该意气用事扎了你一刀呀。别别别，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我不没死吗？你呢，一时兴起不辨真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不怪你。月平一听，嘿，你看人家女孩，一般的女人斤斤计较啊，你看人家，哎呀，跟我比起来我不如也，就觉着更欠人家的。妹子，这么办吧，我给你干点什么，我也得表示表示，报答报答。哎，这么说吧，你有哪些要求，你想叫我干。

0: 干点什么，你尽管说出来，我一定办到，不计我心里头不安稳。三哥，我真有件事情求你。是吗？说吧，什么事？怕你为难，哎，为妹子的事情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说吧，要我脑袋都现成的。哎呦，严重了。三哥呀，方才我讲的，我跟罗汝骥是亲属的关系，不管他是不是赃官，不管做了哪些坏事，他毕竟保护过我们一家的安全，对我恩重如山。所以呢，你们两家的仇怨我也清楚，我只要求三哥一件事情，您能不能不杀罗汝骥？您杀秦桧、杀莫七谢都可以，唯独把他饶了。三哥，您为难不？
1: 这
0: 岳霆闻听这脸儿呱嗒就沉下来了，没想到他提出这么个要求了。罗汝骥跟秦桧这些人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我早就发过誓，迟早有一天我把他们抓住，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给死去的忠良报仇。这怎么能答应呢？这三哥，您是感到为难。
1: 妹子，对不起，
0: 你换一个要求行不行？除此之外，旁的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就这么一个要求。三哥呀，真格的您驳我的面子吗？我也不说替你办过多少事，我也不说你欠我多少情，我就这么一点点的要求。实指他恶贯满盈，你就不杀他，旁人也不能放过他，你又何必亲手非杀他不可呢？我只要求你不亲手杀他就行。
1: 这
0: 岳霆心说，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强人所难，把宝剑给他退回去。他这个脑筋呢就蹦起来了，脸上带着120个不乐意。杨红是干嘛？看出来了。三哥，这一说你是不答应了。我刚僵的这，就听身后传来了笑声。
2: 平儿姑娘，你们的谈话我们全听见了
0: 呀。谁？回头一看，前边走的巡行画外普渡十方夜无光夜帮主，后边跟着老花的原名袁三爷。这俩老头没说吗？暗中保护岳霆。哎，从树林里头出来了。杨红也不想回避了，也都认识，彼此打过招呼。叶无光到了近前了，平儿，方才你跟姑娘的谈话我们老哥俩全听见，姑娘够意思啊。杨红啊，你太够意思了，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须眉不如也。平儿，我说杨红姑娘对你是绝对够意思，你没有理由驳她的面子。她方才不说了吗？就要求你不亲手杀罗汝骥，她就满足了，这有何难呢？岳霆，答应她吧，这不算你不对呀、啊。你不杀罗汝骥，不等于旁人不杀，旁人杀跟你杀不是一样吗？袁三爷也说，岳霆啊，别命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对你不薄，你可千万不能驳人家的面子，答应了吧。岳霆一看大伙都站在那边，没有办法。

0: 亲手杀罗汝骥，也就是了，多谢三哥。我相信你的为人，咱们算一言为定。哎，一言为定。要那么的，我不讨扰了。二位老前辈，知府衙门还有事儿，我干爹被我点了麻穴，动转不能，我还得回去把他放了。三哥，您保重，赶紧回去换人质吧。别的话我就不讲了，再见。一转身，三晃两晃，踪迹不见。二老在后头看着，嗯，行，行啊。我岳平啊，你太命了，你往往给人下不来台呀。你瞅你五官挪移，脸都青了，能这么干事儿？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何况这杨红，跟你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对你的确够意思，就这么点要求，你干嘛那么为难？
1: 是，
0: 他我这个人呢，他火往上来，我脑袋就有点发晕。二老这一指教，我现在才明白过来。对，我答应，哎，
1: 答应可就得那么办啊，绝不准反悔。
0: 哪能呢？我那还是人吗？我还够两撇吗？哎，岳庭想到这一想，不对。方才杨红跟自己分手之时，在刹那之间，他发现杨红眼含痛泪，说话声音发颤，说那话的意思好像有永别的意思。哎呀，他在赃官罗汝骥手中把宝剑夺过来，把罗汝骥手下的保镖全都给毒死了。罗汝骥能饶他吗？能完得了吗？他还要想把罗汝骥给放了，那肯定这个赃官得找他算账。我倒没事了，我拿宝剑去换人去了，我妹子怎么办呢？嗯，莫非我妹子豁出去了，打算以死相报？这可不行，我不能光想我自己呀。想到这，岳庭的心就开了锅了。二位老前辈，我还有点事儿，我要追赶杨红。什么事儿？哎呀，我这着急，我也说不清楚，我也解释不明白。二老，你们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暂时先告别，我追赶杨红，告辞了。随后岳庭就追起来了。咱们简短结束，顺着原路又进了城，又进了知府衙，还是到了东面这座楼，灯光闪烁，岳平飞身行上了凉台，还是那窗户，还是那眼儿，望里观瞧。杨红先他一步回来的，已经给罗汝骥解开了穴道了。罗汝骥胖大的身躯晃动了一下，明白过来，正坐在那儿喘粗气呢。喘了半天气，彻底清醒过来了。你办点好事，那宝剑呢？干爹，您的宝剑我夺到手，送给我一个朋友了。
1: 他是谁？
0: 就是您的仇人岳平。
1: 啊，好啊，好啊！你个白眼狼啊你！想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把你们娘儿仨收留在府中，哎，我就不应该把你放了，应当禀报秦丞相，把你们扭送到有司衙门按律定罪，是我一时慈悲酿成大祸呀。好你个丫头片子，你现在翅膀硬了，你能收拾你干爹了，你恩将仇报，我跟

你拼了我呀！这家过来举着大巴掌来打杨红，杨红一不躲二不闪，他抄了两下子，觉着不过瘾，拉开抽屉了。抽屉里头有那么长一把大攮子，那攮子干嘛？护身用的。就见罗汝骥伸手把这大攮子抄起来，锃明耍亮，我跟你拼了！您别忘了，罗汝骥是大老爷们儿，虽然说现在岁数不小了，平时营养丰富，体格挺健康，这一急火往上一撞，也跟一头虎差不多少。他也练过两下五步抄，唰这一刀，直奔杨红的前心。杨红这后边是棵柱子，正好靠在柱子这儿。其实他那个能耐，想杀杨红，他不做梦吗？但是现在的杨红活腻歪，不想活了，贪的这事儿太多了。他觉着现在活着一点滋味都没有。罗汝骥说的不假，人家骂我句句事实，我的确忘恩负义。你看人家救了我的命，翻过头来我还向着他的仇人，他能不恨我吗？另外，我现在所作所为，对不起我那个干爹盖九霄啊。我干爹告诉我，到了大宋朝，主要取这口宝剑，他非常非常喜欢。结果我把这宝剑送给他的仇人岳霆了。我回到大金国，我向他怎么交代？反正我爹也死了，我娘也死了，我哥哥也不在了，嗨，我就豁出去以死相报，毫不反抗，把眼一闭。那意思，你扎吧，你把我扎死，哼，你没说的了吧？一死一了百了，一切全了，谁我都对得起。所以胸脯一挺，在这等着挨扎。那么岳霆在外头待着呢，岳霆一看啊，心说不好，红妹你怎么不躲呀？可是再进去来不及了。岳霆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为了解救杨红，一伸手把铁伞摘下来。铁伞里头有五毒钉啊，咱没说过吗？他打了一只，现在里边还有两只呢。用手一黑着崩簧，对准了赃官罗汝骥，咔吧起，这玩意儿快跟手枪差不多。情急之下打的还真挺准，正好钉到赃官罗汝骥脑门子上的。那么长大钉子整个钉进去，罗汝骥双手捧刀，我扎的，嘣的一下，哎呦，哎，血顺着脸淌下来，一摘吧，连哼都没哼，扑通，躺在楼板上是绝气身亡。岳霆与此同时背宝伞破窗而入，噌就进了屋了。红妹，你没受伤吧？这个事情瞬息之间，就几秒钟，杨红闭眼等着死呢，就听见哭出特殊的声音，睁眼一看呀，干爹的脑门子那血哭嘟哭嘟要外冒啊！再一看，岳霆进了屋了。三哥，这怎么回事？妹子，实在对不起，我看他拿刀要扎你，我保护你的安全，他就这么的，我就打了暗器，我把他给打死了。哎呀，岳霆啊，岳霆，你不够两撇儿，

0: 方才你起誓发愿说得清清楚楚，你不亲手杀罗汝骥，对不对？为什么你自食其言，打死我的义父？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人世间的事儿错综复杂，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月平出于一片好心围救杨红，结果杨红还翻了脸了。月平还从来没见过杨红发这么大的脾气，无官扭曲，柳眉倒竖，面目铁青，一把把月平的前襟给抓住，砰，就入了死扣。月平，你不是个人，你不够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你说话向来是不算数的，你亲口许诺不亲手杀罗汝骥，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红妹，我为的是救你，待着，我用不着你救啊，咱俩没订合同，你就实现你的诺言就得了，你是言而实信，看来我错翻了眼皮，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说个拼，他一下腰，罗汝骥手里不拿大脑子吗？他死了，脑子还在手里攥着，他一伸手把那脑子掰起来，二次扑到月平的近前，我跟你拼了，从未这样过。一道寒光奔小月平前心便刺。其实月平背着两件家伙，铁伞战卢剑，就没家伙月平能叫他刺得着吗？但是月平现在心灰意冷，他一看杨红这样，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扬子江心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唰，这个心里一翻热。月平也不愿意活了，月平的刹那之间就想过，老天哪，真有神仙，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和灾难全落到我身上？我犯了什么罪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到现在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人世上，我那么点儿，我就遇上了多少麻烦，黑虎岭几乎丧命，贺道爷救了我，袁三爷救了我，好不容易到了武当山学艺，奉师之命下山替父报仇，又遇上这许许多多的麻烦，出生入死，几死几活。都说活着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像我这种处境，生不如死。特别是我跟杨红之间这些事，说不清道不明。嗨，好了，你不翻了脸说我不是人，不够良品吗？你扎死我吧，我以死相报，我不躲行不？你扎死我，我跟你玩，你看这人都犯这毛病。你要真急了眼了，一还手，他也许真扎你。你这不动叫他扎，杨红倒下不了手了。我了半天，这刀子没扎。最后杨红把刀扔了，他亮亮亮亮亮。蹲的

0: 老板上就哭了，两肩抖动，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月平，我不要你的命，你不值得我把你插死。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我两不相识，再见。我一辈子不想再见你。那窗户开着，杨红飞身跳出，三晃两晃，踪迹不见。月婷就在这杵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才清醒过来。哎呀，没招啊！反正这个脏官死了，我算出了一口气。我对不起杨红啊，把他给气走了。我得找他呀，他不理我，我得理他呀。我一万个对不住人家，我不够两撇儿，可把我妹子气坏了。无论如何，我把她找着赔礼，哄她，让她能宽恕我。不介，我心实在招不开。想到这儿，月平飞身跳出，在后头追起来。哪儿追去？出来就没影了。他一直追到洞庭湖边，左一趟右一趟，来回的找，来回的喊，渺无音信，没有回答，一直溜达到大天亮了，精疲力尽。红梅，你就不能原谅我？我不是为你好，我能眼睁睁瞅着叫奸贼把你害了吗？你怎么就不体谅我的心呢？哎呀，折腾一晚上没睡觉，也没吃东西，迷迷糊糊，这个精神呢就有点恍惚了。他正顺着这湖边往前走着，过来个小伙子，是个使船的艄工。小伙子过来了，可爷，溜达溜达风景吗？我这只船奔君山，哎呀，君山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你想到君山溜达溜达吗？价钱公道。
1: 去。
0: 他信嘴就说出这么句话，上君山找谁去？这阵是处于啊昏迷状态，所以呢，那艄工非常高兴。那好，您随我来，上船。小月亭迷迷糊糊上了船了，艄工赶紧把缆绳解开。喂，客爷您坐好啊，开船嘞嘿！好，月亭在那坐着，手扶着两旁的船帮，如醉如痴。像傻人一般，就那湖水哗哗响着，小船飘荡荡荡飘飘，倒是毫无觉察呀。一直船把他送到君山边上，小船靠岸，缆绳系好了。艄工说了，到地方了，您下船吧。你说什么？到地方了，您该下船了。什么地方？君山呢？我不问您，您说要溜达溜达吗？唉，多钱？看着赏吧，2两银子足矣。月平也不知拿出多少钱来，一把塞一个人家，从船上下来了，还没太明白呢。顺着山路迷迷糊糊，一个劲儿往前走，这脑袋嗡。嗡，心赛油烹一般，两腿无力， 离开这岸也不知走出有多远去了，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两旁什么样他也没看见，两眼发直。可正往前走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大笑，岳婷，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小子你跑不了了，撑撑撑撑，站住，跑不了。这一扎伙，小月婷如梦方醒，怎么回事？仔细一看，叫人家给包围了。刚才说话那主是上年纪的老者，白胡，面似银盆，手中擎着一把大宝剑，二目贼光四射呀。月婷一眼就认出来，绝命大剑司空亮。往这边一看，阴阳教的大总管高峰。往这边看，幻影嫦娥招待，鬼王门的门长包廷，满飞、云飞等等众人20多号把他困在当中。司空亮咬着牙乐，月平啊，宝剑得到手了吧？你身后背的那是湛卢剑吧？各位，咱们一点劲儿都没费，就有人把宝剑主动送到君山，你说这多好啊！哈哈哈哈。月平，把宝剑拿出来，你还想活吗？嘿，今日今时，你小子算活到头了。哎呀，月平这是彻底的清醒过来，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没事，我溜达哪门君山？莫非那使船的跟他们是一伙儿？趁着我还头脑没清醒之时，把我骗上船来，送到这地方，他们事先都布置好了，不计我怎么钻到套里头来了。哎呦呦呦！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呀、啊，本能的摸了摸这把宝剑，心说这柄宝剑可以换3个人呢、啊。宝剑要丢了，也就说明我义父贺长兴、傅太白、傅大侠、周三为我周老伯一个也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可事到了如今呢，他也豁出去了，脑袋一拨了，剑眉就立起来了。他没拽铁伞，想试试这柄宝剑，按崩簧咔崩长啷一声，拽出这把湛卢剑，就在君山小树林这刷刷刷刷刷刷放出7彩的光芒，宝剑是真亮。月平心说，我临死之前我也换换家伙试试宝剑。你们说月平会宝剑？那怎么不会？学能耐的时候18般兵器都学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都练过。尤其这宝剑，他是跟他头一个老师铁伞怪侠学的，不过呢学的不太深奥。二次学艺遇上两位师爷古凤春、呼燕三绝，传授他剑招叫五行八卦剑，他都学到身上了，只是背着铁伞，始终没使唤过宝剑。今天宝剑在身上带着呢，又是一柄稀世珍宝，心说我就练练五行八卦剑，看看剑锋如何。司空亮， 又见着了。是啊，又见着了，咱俩有孽缘呢。司空亮，今天有我月平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我月平。今天我试试我宝剑的锋芒，我要开开荤，你过来。小娃娃死的眼前，你还如此的猖狂，老朽会你一会。各位退下观战。哗，司空亮飞身跳过来，刷一宝剑，白蛇吐讯奔脖子扎来了。月平闪身，剑往上撩，一找他的宝剑，他赶紧把宝剑撤回来了。还没等换招呢，月平这一撩，他一撤，这剑一翻个，再一刷就到。司空亮一看不好，赶紧低头，一道冷气从后脑勺掠过。老低头嘛，他刚一抬脑袋，月平宝剑过去了，一翻这腕子，剑又回来了，辉光反照，绝命剑，嚓！老小子，你给我在这儿！司空亮再想躲，为时已晚了。暗道不好，他宝剑来得太快了，拼命的往下一哈腰，缩短脖腔。还得说司空亮，换旁人没个躲呀，就尽管如此还躲得慢了一点，那个宝剑就在他脑瓜皮上噗就过去了。这一招叫炒肉拉皮儿，把司空亮的帽子削下去，剩个帽圈在这儿，头发砍下去，这还不说，那肉皮薄薄一层给片下去，血滋下就钻出来。司空亮吓得妈呀一声，噌，飞身行事跳出圈外，用手一捂，冒血了。好险好险呐，这小子使宝剑比铁伞还厉害，各位多加谨慎。哎，干嘛？我要上了止血的药，赶紧包扎，呼呼直喘。就这时候，有人飞神行跳过来，小月亭一瞅，嚯，都是个和尚，身披绿袍。一问，阴阳教的大和尚，绿袍罗汉，手擎方便连环铲来战小月亭。啪啪啪啪啪，一伸手也就是十几个爪面，月亭身形晃动，剑往后走，撩烟剑在卡巴当底下就给他撩上啊，在底下开气儿了。那么长个大口子一分，那点零碎咕噜都出来了，热气直冒，腥味难闻。月平一抬头，一把死尸蹬出去，一顺着宝剑，再跟那宝剑刷刷刷闪光，不沾血。你说这宝剑它怎么这么快？从列国传到现在，经过无数人之手，这宝剑杀了多少人了，刃一点没损伤，那个锐利的程度相反是越来越快，这是一把神剑。月平心里他特高兴了，怪不得那么多人都要取这把宝剑，今天干脆我抖精神会群寇把他们斩尽诛绝。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来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中医当中的以毒攻毒究竟是什么样的原理呢？每次当我们提到了以毒攻毒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啊就会想到了武侠小说里面的经典的片段了。比如说呢，在《神雕侠侣》当中，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身中了情花毒的杨过呢，为中了冰魄银针毒的武士兄弟吸毒，结果呢，两种剧毒抵消了，推迟了杨过的毒发的时间。虽然说啊，这是小说里面杜撰出来的情节，但是在中医当中呢，确实是有了以毒攻毒的这种疗法。当然了，我们再去解读中医的以毒攻毒的含义的时候哈，一定要说清楚的就是几个安全前提。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以毒攻毒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中药呢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普通的天然的物质，就是因为它含有那种很特殊性的这个药性哈，它是能够治疗疾病的，纠正我们人体的偏盛或者是偏衰。那么可以说偏性还是中药毒性的一个主要的本质了。《淮南子·胸物训》当中呢，就记载了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70毒。那么这里的毒呢，其实就是药物的偏性。由于偏性程度的不同哈，所以说对我们的人体的影响呢，也是有大有小的。而以毒攻毒的第一个毒呢，通常就是指毒性的中药。那么毒性中药的功效呢是很明确的，药性峻猛，在临床治疗某一些疾病的时候呢，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比如说哈，机体阳虚过盛或者说亡阳症的，也就是说哈，阳气突然之间大量的脱失，导致我们全身功能严重衰竭的危重的症候呢，是可以用大辛大热的附子。而汉代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经方呢是使用了毒性比较大的中药的，比如说像附子、半夏和巴豆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呢是可以以毒攻毒呢？比如说哈，蝮蛇咬人之后呢是能够立即致人中毒的，那么出血因子呢是它毒液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之一了，而导致咬伤的部位呢是血流不止乃至全身广泛的出血。但是人们对于蛇毒呢进行了一个分离和提取，利用了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呢治疗血管栓塞，并且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现代的临床当中哈，毒性的中药呢主要是应用于以下的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治疗疼痛，像是马

仙子、蟾酥，还有生川乌、天生仙子等等呢，是具有了比较好的一个止痛的效果。配合应用的时候呢，是止痛效果更显著的。比如说哈，蟾酥呢，主要就是用于一些恶性肿瘤引起的疼痛；那么痔川乌呢，是可以用于缓解头痛和牙痛等等。和西药的止痛药相比呢，采用了中药治疗，是可以避免产生一些依赖性和耐药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辅助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临床研究已经显示了，将毒性中药啊制成了药膏、丁剂，或者说进行熏洗治疗，对于很多的疑难杂症呢，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并且呢，和西医全身性的治疗相比，毒性中药呢为局部用药，它的毒副作用是更小的，而且效果呢相对来说也是更显著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辅助的治疗肿瘤了。中医呢认为了，情志内伤、外感六淫、饮食不调等等综合因素共同的作用呢，就形成产生了肿瘤的基础了。发病日久，导致的就是我们的体内哈产生了毒血。那么毒血呢又和血瘀痰浊聚集，从而呢引发的就是各种肿瘤疾病的发生。而通过辩证呢，用毒性中药来进行治疗以消除毒邪，在临床当中呢是应用很广泛的，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那么常用的毒性中药呢，有像生南星、生半夏和斑毛、蟾蜍、雄黄和全蝎等等。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以毒攻毒哈，以毒攻毒呢也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的。黄帝内经呢就说过了，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使用毒性的药物来治病啊，要适可而止，以免得不偿失。由于毒性中药的治疗量呢和这个中毒量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说我们服用不当的就容易哈、致使患者中毒了，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的。那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哈，当然也要注意几个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不用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像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还有器官功能不全的患者，尽量的不要用那种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如果说必须要使用的话呢，就一定要谨慎使用合理配伍。合理配伍呢，是可以起到了一个减毒增效的这个作用哈。比如说呢，像生附子和生姜合用呢，是可以减轻它的毒性的。但是配伍不当呢，也会造成毒性，或者说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炮制品。炮制呢，就是指降低中药毒性的一个主要的加工方法了。比如说呢，像生何首乌它是有毒的，但是经过了九蒸九晒炮制之后的制何首乌呢，就是没有毒性了。而生半夏的毒性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了生姜、白矾等等这样的物质炮制之后呢，就没有毒性了。那么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选择适宜治疗剂量和疗程。从小剂量开始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用药之后的反应，做到中病即止，也就是见效了就要停药了。比如说呢，像栀附子临床上呢通过了较大剂量哈的使用达到了一个扶阳的作用，但是需要从小剂量开始，且做到的就是先煎和久煎。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出现了不适一定要立刻就医。服药期间哈，我们一旦出现了身体任何的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医生，让医生呢分析原因，并且呢要及时的停药或者说调整我们的用药。如果说出现了毒性反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到医院来就诊。而第五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长期的服用同一个处方。中医呢是要求了随症加减的，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和病情呢是那种动态的变化，如果说过量或者说过久的使用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药物不对症了，可能会产生了一些不利的毒性的反应。临床发现了有大毒有毒中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较少出现了毒性的反应，反而是传统中认为的哈有小毒或者说无毒的中药，那么无毒的中药容易出现的不良的反应，甚至出现了毒性的反应。比如说呢，使用人参出现了上火而流鼻血，使用了生石膏过量引起的重寒，也就是胃痛等等。那么

偏方，尤其呢是擅自使用那些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出现了疾病的话，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诊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处方或者说非处方的药物治疗。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那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说到的这种能够减肥的网红饮食法，它其实让心脏病的风险正在悄悄的升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哈？不需要节食挨饿，只要调整我们的饮食模式，就能够快速的瘦下来。而近几年呢，生酮饮食受到了很多减肥人士的追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法减肥的代价很有可能是伤害了我们的心血管，甚至呢会增加了节食和糖尿病等等多种疾病的风险。那么生酮饮食为什么能够让人变瘦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到底又是怎么样的来伤害我们的身体的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首先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生酮饮食它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极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脂肪的这种膳食的模式。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模式当中呢，碳水化合物的供应呢仅仅占了总热量的4%-17%左右，而脂肪呢就占了60%-90%，蛋白质呢

占了6%到35%。生酮饮食的疗法呢，本来它是治疗癫痫的一种方法的。那么后来呢，人们发现了啊，它还有别的用处，就是减重。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吸收的极少，那么机体的糖原呢被耗尽之后了，转而呢调用脂肪来进行一个分解和代谢，产生了酮体，为我们的机体呢去供能。另外一个呢，就是阻止脂肪的合成。没有葡萄糖的刺激啊，那么机体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呢也变低了，机体进行的脂肪合成代谢的途径呢就会受到了阻碍了。一边不断的去分解脂肪，一边呢又没有办法去合成脂肪，所以我们的体脂含量呢也就一降再降了。是不是听这样的说法，您觉得说，哎呦，这好像挺不错的呀，可以帮助我们来减肥减重啊？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生酮饮食安全的，并且可以长期使用的这种饮食的模式。相反的，它是一种带着风险的饮食的方式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它的危害和弊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引起酮中毒。酮体呢，在血液当中啊，通过了蓄积呢，会引起了酮症酸中毒，出现了像恶心呕吐，还有呼吸呢带烂苹果的味道，脱水、头痛、头晕、嗜睡，严重者呢会出现了昏迷和大脑缺氧等等。那么第二个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修复的。生酮饮食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将尽可能多的蛋白质分配给糖一生，而仅仅呢把最少的必要量呢用于一些组织修复了。而第三点呢，就是容易造成了营养不良，饮食不均衡，还有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生酮饮食的纤维含量很低的，也是不利于健康的肠道功能。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容易形成肾结石。肾结石呢是潜在的风险之一了，在儿科癫痫的文献当中呢经常被提及到。高蛋白的生酮饮食还会加速肾病患者的肾衰竭。那么最后一个第五个哈，就是会增加了患癌症的风险。高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单糖和动物蛋白哈，特别是来自于红肉和加工肉的这种饮食，以及低膳食纤维的摄入，会大幅的增加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种肝病的风险，增加了患有肝细胞癌的风险。

其实话说回来了，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减重的话，好好吃饭也能够变瘦的。那么减重尤其困难的人哈，我们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或许可以短期的尝试一下，但是达到了减重的目标以后呢，就应该慢慢的去回归到一个健康的均衡的饮食的状态。想要去科学健康的控制体重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在饮食方面呢来做好以下的几件事的。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传统的饮食方式。发表在国际权威营养杂志营养素上的研究呢，已经表明了以蔬菜米饭和肉类为特征的中国的传统饮食模式呢，和较低的肥胖风险是相关的，可以降低 31% 的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么西方的饮食模式呢，则和较高的肥胖风险就相关了，可以增加 34% 的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够几种营养素。第一个呢，就是糖类哈，每天呢每个人至少要摄入1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那么就相当于是150克左右的大米或者是小麦哈，这个呢指的是生的重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B 族维生素了，它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能量代谢旺盛的前提。而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C， 可以有效清除活性氧自由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矿物元素了，比如说像铁呢，它是参与到我们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的。锌呢，是能够保证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机体物质和能量代谢的通畅。而最后一个呢，就是优质蛋白，它呢是可以促进肌肉对于脂肪的燃烧的效率。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烹制的方式一定要清淡。其实和煎炸等等相比啊，煮啊、蒸啊和白灼等等这样的一些烹饪方式呢，是有助于减少脂肪的摄入的。尽量避免带有水煮、干锅、干煸、咸蛋黄焗等等这样字眼的菜，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高油、高盐和高脂的菜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主食一定要记得丰富一点，豆类和薯类呢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我们可以吃一些蒸红薯啊、土豆丝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呢，就要扣减米饭和馒头的这种主食了。而第五个呢，就是吃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选禽鱼虾，禽肉和鱼虾的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那么建议呢，肥胖的人士还要适当。

去降低一些畜肉的比例。我们吃鸡鸭肉的时候呢，最好是把皮去掉的。那么偏爱畜肉者呢，可以选择那种纯瘦肉。那么我们第六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开高能的食物。低热量密度的食物呢，通常是含水量比较高的，脂肪低，纤维素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呢，像是叶菜类，多数的水果、海带、紫菜和魔芋等等。那么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呢，是可以快速的来填充我们的胃部的，减慢胃排空的速度，可以让人产生那种快速的饱腹感。所以呢，建议大家把高热量的零食替换成为坚果和酸奶等等。而第七点，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吃到七分饱。平时呢不要对付早餐，晚餐呢就大吃大喝哈，这样的饮食结构呢是非常的不正常的。那么上班族呢，我们也要尽量做到在家做饭，少点外卖，长期坚持到七分饱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道菜呢，其实很常见哈，就是西葫芦。西葫芦呢是能够清火又润肺止咳的，而且呢膳食纤维很丰富，肉厚汁多，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呢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说您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吃，经常吃不咳嗽，口感呢吃起来也是那种软嫩清甜的。那么这么有营养，而且价格又很亲民哈，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多吃上几顿呢？前面我们说到了西葫芦呢，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首先呢，它是一种高碱性的食物哈。那么高碱性的就意味着它能够去除我们体内毒性的这种强大的能力，也是最温和而且最容易消化的蔬菜之一了。所以说不要看西葫芦它肉质是很细嫩的，但它确实是一个实打实的高纤维低脂的食物，那么吸附肠道当中多余的油脂，能够改善便秘的这种情况。那么此外呢，西葫芦还含有了一种干扰素的诱生剂，是可以刺激我们的机体呢产生了干扰素的，提高免疫力。而对于一些便秘的人群来说呢，由于西葫芦含有比较多的纤维素，还有半纤维素以及木质素和果胶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还是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消化酶水解的，是可以促进到您的胃肠的蠕动，所以说呢是有利于润肠通便。那么其次呢，它还可以利水消肿，对于肾病、肝病、心脏病所导致的水肿，适当的来吃一点西葫芦呢，是可以通过小便的作用来消除水肿。其实呢，西葫芦的吃法是很多样的，它可以生着吃、蒸着吃、烤着吃、炒着吃。那么到底怎么样吃营养才能够更翻倍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推荐三种西葫芦的吃法。首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哈，就是西葫芦炒鸡蛋。西葫芦呢切成丁，鸡蛋打散之后啊，给它先炒熟了，然后呢装盘，少量哈加油，加入西葫芦炒熟之后呢，我们再放入鸡蛋碎一起来翻炒一下，接着呢加盐调味就可以了。这道菜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颜值高，味道好。那么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蒜炒西葫芦。首先呢，我们把蒜拍碎了，西葫芦呢切成片状，在热锅当中呢用油把蒜爆香，然后呢再加入西葫芦炒熟了，最后呢再加点蒜就可以了。西葫芦的清香加上蒜的爆香味，别提有多美味了。那么第三种做法呢，就是西葫芦炒香菇。香菇呢泡开了之后啊，咱们切成薄片，那么西葫芦呢是一样切成片状的，在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油，再放入香菇哈，先焖炒5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西葫芦炒熟了，加上盐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辣的话呢，也可以加一点红辣椒来调味。而西葫芦又不能够跟什么一起来吃呢？首先就是西葫芦加芦笋，因为芦笋呢是含有了大量的维生素 B、 维生素 A、 叶酸、铁、锰和锌等的这样的微量元素的，有着丰富的营养。但是呢，如果说它和西葫芦一起来吃的话，就会有反效果了，会加重脾胃虚寒的这种症状。而第二个呢，就是西葫芦加上西瓜。西瓜呢是那种寒性的水果，经常食用的是有利水和利尿作用的，和西葫芦一起吃呢会引起腹泻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来吃西葫芦呢？首先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那么一般人其实都是可以来吃西葫芦哈，因为西葫芦是一种很大众的食物。

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吃西葫芦的时候会引起身体不适、消化不良、虚寒加重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如果您脾胃虚寒的话，就应该要少吃西葫芦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辨别西葫芦是不是新鲜的呢？首先我们就要摸一摸它的弹性，如果说比较硬，那么捏不动，就说明这个西葫芦呢是比较新鲜的，很脆实哈。那么如果说捏起来是有弹性的，就说明了这根西葫芦呢放的时间有点久了，就不那么新鲜了。然后呢，再掂量一下它的重量，新鲜的西葫芦的水分呢是要比存放久的西葫芦多的，所以说它也会重一点。那我们在挑选西葫芦的时候呢，可以拿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哈，咱们来掂一下，然后选择重的那个。

首歌呢，接下来要唱的哦，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和养生的知识的科普。先来说一说吧，当您的嗓子出现了又痒又疼的时候，我们到底吃什么样的食物是能够缓解的呢？首先，当我们的嗓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啊，要来确定是不是一些疾病导致的。那么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疾病啊，出现了嗓子干痛、偶尔咳嗽的时候呢，那么可能是跟这个季节和气候干燥是有关系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咱们不妨来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几种食物。第一个呢，就是蜂蜜水。那么中医呢就认为了，蜂蜜呢是性味甘平，有着润肺止咳、和中缓急、润肠通便的功效的，适合那些肺燥咳嗽的患者。而现代医学呢研究也已经发现了，蜂蜜呢是有着消炎止痒的作用，有助于缓解胸闷气紧，还能够在感染的部位呢形成了屏障，防止呢因为刺激而引发的咳嗽。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可以用40到60度左右的温水来冲泡蜂蜜，那么它的营养成分呢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保存的，也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而第二个推荐呢就是罗汉果茶。中医呢认为了，罗汉果呢是性凉味甘的，有着清肺利咽、化痰止咳、生津止渴、润肺通便的功效。而在临床上啊，罗汉果的果实的单方和复方呢也是广泛用于像是治疗急慢性的气管炎、扁桃体炎和咽喉炎等等。罗汉果的甜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啊，一个呢是可以分成8到10次左右，掰开一小块我们投入即可。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罗汉果性凉，脾胃虚寒和脾阳不足的人呢就不要来服用了。罗汉果呢是稍微会有一点润肠通便的作用的，所以呢腹泻的朋友也是要慎用的。那第三个推荐呢就是鸡蛋白。鸡蛋白呢不但是能够为我们的人体去提供那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还能够缓解嗓子疼痛和炎症。服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最好不要加任何的调味料。而最后一个推荐呢就是胡萝卜。胡萝卜当中呢是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 A、 纤维素和钾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当我们的嗓子出现了干痒疼痛的时候呢，是可以水煮或者说清蒸胡萝卜来吃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嗓子疼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吃生的胡萝卜。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经常腿抽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抽筋这个事啊，在医学上呢被称为了肌肉痉挛，那么一般呢会维持数秒钟或者说数十秒钟。而缺钙呢是腿抽筋一个很常见的原因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血液里的钙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肌肉的兴奋收缩痉挛引起的。但是哈，抽筋的原因还有很多了，那么不同人群常见的原因呢也是不尽相同的。缺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经常呢发生在严重偏食的孩子，或者说罹患了像肝肾疾病、老年人以及高血压、肾病等等需要长时间使用利尿药物的人身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肌肉疲劳，比如说长时间的徒步登山，或者说短时间之内有一些剧烈的运动，会让我们的肌肉呢持续高度紧张，也会引起的就是腿部痉挛了。因此呢，您可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符合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再来对症的改善，采取及时的补钙或者说适当的休息等等这样的措施，来减少腿部的痉挛。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素食主义者却得了脂肪肝呢？脂肪肝呢，其实就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引起的一种病变了，主要呢就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诱发的，包括了像高脂肪、高热量和高糖的饮食，少动多坐、过度饮酒等等。那么一般来说呢，患有脂肪肝的患者哈，体重都是会超标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瘦的人就不会得脂肪肝了。那么像是一些长期吃素的或者说体重偏轻的人呢，由于日常摄入的营养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所以呢会让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呢进入到血液循环以及肝脏。那么当肝内的脂肪酸超过了肝脏再脂蛋白的一个运转能力的时候呢，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之内，从而呢引发的就是脂肪肝了。所以说呢，如果比较瘦的或者说长期吃素的朋友哈，也有脂肪肝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来适当的摄入一些脂肪，每半年左右可以到医院呢来复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还有血糖、血脂和腹部超声等等。如果说合并有其他的代谢紊乱的话，那么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

自来水到底会不会得结石呢？而自来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钙、镁、盐等等这样的一些碳酸氢盐类的矿物质，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水溶性的，但是在加热烧开了之后的状态呢，就会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了，生出了像碳酸钙、碳酸镁等等不容易溶于水的这种沉淀的物质，它呢会附着在我们的水壶之内，那么时间久了呢，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水垢了。理论上来讲，长期饮用钙镁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硬的水呢，确实是形成结石病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很危险的因素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喝硬水就一定会导致结石的。而当我们喝了一些带水垢的白开水呢，水垢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啊，它的主要成分碳酸盐的部分呢就会被分解，不能分解的部分呢也会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只要身体正常代谢，而且呢是安全的自来水，咱们烧开了喝，除了口感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是并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牛奶和羊奶到底哪一个更有营养呢？其实哈，我们单从动物奶类的角度上来看呢，牛奶和羊奶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两者呢都是含有了比较优质的蛋白质、脂肪，而且呢矿物质哈，尤其呢是钙质哈，含量是很丰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去对比的话，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的。比如说呢，在蛋白质、钙、锌的含量上呢，牛奶的优势是更明显的；而在维生素 A、碳水化合物、还有烟酸和磷的含量上呢，羊奶就是优于牛奶了。但是总的来说呢，牛奶、羊奶在营养价值上是各有各自的优势的，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哈就去做出孰好孰坏的一个论断。而市面上的一些宣传哈说可能羊奶是更好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相比于牛奶，羊奶的蛋白的微粒会更小，它的脂肪粒呢是比较小的，确实是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但是实际上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都是已经做过了处理的，那么脂肪颗粒呢都会变得很小了，所以说呢人体对于这两种奶呢，吸收和消化率都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下次在选择牛奶和羊奶的时候啊，也不用那么纠结了。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既然营养和吸收都差不多，那么选择哪一种，全凭个人的喜好。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这个科普，就是走路能够帮助我们来降血糖吗？确实哈，走路是可以帮助降血糖的。那么走路呢，它是一种既健康又经济的运动，因为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腰腿部的肌肉的能量的需求是增大的，它可以直接分解和利用血液当中过高的葡萄糖，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恢复我们肌肉组织对于胰岛素的这种敏感性，让胰岛素的分泌量和功能趋势呢都是走向正常的，达到了一个长期降糖的目的。因此呢，得了糖尿病最好多走一走路，我们可以选择在餐后的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哈，咱们走一走路。那么每次呢，持续步行的时间大概是30到40分钟，每周呢至少步行锻炼150分钟。走路的时候呢，速度要超过哈平时习惯的这种速度。建议大家呢，每分钟可以保持在120步以上，身体的微微出汗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百科内容哈，是关于晨起的时候，一不喝，吃饭二不省，睡前三不闭。我要坐在山顶上。还是老规矩哈，来聊一聊我们的传统文化嘛。中医呢就认为了，春天呢是属木的，最宜养肝。那么现在呢，天气转暖了，很多人起床之后啊，特别喜欢来一杯排毒养颜的蔬果汁。但是蔬果汁哈，尤其是果汁，可能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健康。那么其实呢，果汁是什么？它就是浓缩的糖水。那么水果在榨汁之后呢，它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比如说像膳食纤维、贝塔胡萝卜素等等，是损失很惨重的。而过滤掉了果渣，那么鲜榨果汁其实就是一杯浓缩的糖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一杯呢大概500到600毫升的果汁，它大概呢含糖有100多克。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就指出了，成年人每天的添加糖呢是不应该要超过50克的，最好是能够控制在25克以下。那么长期摄入了过量的糖分呢，是会对我们的肝脏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危害的。而糖在肝脏当中代谢，那么肝脏呢会把糖转化成了脂肪，诱发的就是脂肪肝了，还有可能呢会造成了胰岛素抵抗，干扰代谢，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从而呢会损害。

害到我们的肝脏。所以说呢，为了我们的肝脏健康，最好少喝或者说不要喝果汁。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饭两不省到底是什么呢？虽然说啊，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但是以下的两种节约行为呢，是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很大的威胁的。第一个呢，就是隔夜的菜舍不得倒掉。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隔夜菜都适合热一热再吃的。比如说呢，像是隔夜的海鲜和鱼类等等食物哈，它们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那么隔夜之后呢，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而这样的一些蛋白质降解物呢，它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和肾的功能的。那么再比如说很常见的隔夜的绿叶菜，它会产生了比较多的亚硝酸盐，而这样的一种物质呢，在胃酸的作用之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了二级胺反应，生成了容易致癌的亚硝胺，那么进而呢，会增加我们人体患癌的风险。除此之外呢，菜肴反复的加热不仅会影响它的口感，营养上也是会大打折扣的。如果说我们存放不当的话，还容易滋生了一些生病菌，那么人吃了以后呢，会肚子不舒服，严重的话还会引发食源性的中毒。所以说呢，做一顿吃一顿，实在吃不完哈，咱们就倒掉吧，下一次不要再做那么多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发霉的食物舍不得扔。有一些受潮发霉的谷物还有坚果，比如说呢像玉米、花生、核桃等等，咱们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因为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很有可能被臭名昭著的毒素黄曲霉毒素污染了。黄曲霉毒素哈，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科普过，它的毒性呢是高于氰化物、砷化物和有机农药的。那么急性中毒主要是强烈的肝中毒，表现呢就是呕吐、厌食、黄疸、腹水和下肢浮肿等等。严重的人会因为爆发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而更可怕的是，黄曲霉毒素还是导致肝癌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大家在食用一些谷物和坚果类的食物的时候，即使看不到霉点，如果说觉得口感是发苦的，也要马上吐出来，并且及时漱口，千万不要以为煮熟了就安全了。因为黄曲霉毒素它的热稳定性是很好的，那么常规的烹调呢，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解掉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关于睡前三不比的这个情况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比晚餐吃得多。天气转暖了，有不少人呢就开启了夜宵的模式了。那么面对各种各样的美食的诱惑，经常就会把肚子吃得圆滚滚的了。然而呢，夜宵吃得过多，不单单是胃不舒服这么简单，肝脏呢也是很受罪的。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呢，肝脏呢作为了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它需要及时通过肝细胞来分泌胆汁，帮助食物来消化。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吃宵夜的时候呢，我们的肝脏也是要加班加点的工作的。当然哈，并不是反对大家睡前吃东西，因为毕竟嘛，饿肚子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饿狠了可能会导致难以入睡。如果说您实在是饿得慌，想吃一点宵夜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多。有一些朋友哈，可能真的吃起来就刹不住了，甚至比晚餐吃的还要多。那么睡前吃太多呢，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会增加我们的胃肠道负担。所以说建议大家宵夜的分量最好是小于全天进食分量的五分之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最好可以吃一点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啊，比如说像牛奶啊、小米粥、一小把坚果和新鲜的果蔬等等。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第二个不要比，就是不要攀比。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往往是思绪很纷繁的，脑海当中呢可能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哈，回忆着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而人性的弱点之一呢，就是喜欢攀比，想到自己哪儿不如人了，就会觉得心情很不顺哈。《黄帝内经》指出了，每一种情绪呢，都和相关的内脏的生理功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呢，怒则气上，怒伤肝。那么说的就是愤怒的情绪呢，让人体的气上逆，并且呢会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也就是说，睡前生气呢，不仅让人难以入睡，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那么人有情绪，这个是本能，人能够控制情绪，它是本领。我们呢，唯有认识本能，提高控制情绪的本领，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哈，咱们尽量不要去想那些负面消极的东西，可以让自己的心态呢能够平和一点，是更有利于睡眠的。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比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比月亮睡得晚。都说呢，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这就看起来是戏言，但是真的是有不少的熬夜的朋友哈，月亮都要回家了还不肯睡，真的是太能熬了。而有的人呢是睡不着，有的人呢是不肯睡，常见的原因呢不外是工作太忙了，学业繁重了，手机太好玩了。那么大家其实都知道熬夜伤肾的这个事情，而肝脏呢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呢肝主藏血，那么肝开窍于目，所以说眼睛干涩的症状呢是尤其突出的。由于阴阳相互依存，互相的作用哈，那么长此以往呢，阳气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提醒大家，没什么事儿啊，你就早点睡吧。没有什么事儿还是值得咱们用生命去熬夜的。如果说因为上夜班呢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得不熬夜的事情的话，那么第二天一定要记得好好补觉。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2: 6月1号起，辽宁正式进入汛期，如何早部署早行动？今天关注汛期已至，我们准备好了吗？
1: 迎接大连达沃斯论坛，辽巴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
2: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迎战延边队，机架对阵冷面，欢乐氛围直接拉满。
1: 一场球到底能整出多少花活？瑞平终于等到你。
2: 本台记者吴超、陈浩报道。6月12号，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工作汇报，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教育强省建设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
1: 许昆林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做好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紧扣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我省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建设人民群众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许昆林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将成果转化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确保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守住创新，加强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增强针对性吸引力，深耕坐实辽宁大思政课品牌，着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注重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弘扬劳动精神，增强校园体育锻炼治校，健全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共同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1: 要坚守人民立场，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夯实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根基，以更高标准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加快补齐农村学前教育短板，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优先配强优秀骨干教师，持续巩固深化双减成果，系统优化全省教育基础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快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用足助学贷款等助学惠民政策，加大走访宣传力度，开展家门口直办服务，切实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优质度。
2: 要强化对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更好服务振兴发展，科学优化高校布局结构，聚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打造一批单项冠军高校，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建好基础学科，建强应用学科，超长布局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实施新兴交叉学科孵化行动，建立常态化教材课程更新机制，确保教学内容紧跟科技前沿，吸纳最新科技成果，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优势领域组织开展一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 深化校企地协同攻关，建好用好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
1: 要夯实强师根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加强师风师德建设，持续用力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师风师德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正面引导，构建选术宣传表彰引领四位一体的师德宣传体系，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入开展中小学教师校长素质提升工程，强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企业实践，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分层分类精准推进在职教师人工智能课程培训，持续健全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研教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实打实为教师松绑减负，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2: 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更加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各类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全力保障校园安全稳定。省领导赵成、吴春耕，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 6月1号起，辽宁正式进入汛期，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我们只有做足准备，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锁紧安全链条，筑牢安全之堤。今天关注汛期已至，我们准备好了吗？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防汛压力较大。辽宁省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连伟：
3: 今年的话，整体预测呢降水偏多，可能会发生啊这种强对流啊、暴雨洪涝等这灾害，尤其是我省的东南部的太子河鸭绿江流域降水较常年于偏多3到4成，偏多非常明显，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2: 光有预测还不够，防洪工程也得够硬。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全省已经开展了一轮拉网式的隐患排查。乌牛节治闸是新民市浑浦灌区主要灌溉工程之一，既管着下游30000亩农田的灌溉，也关系着3个乡镇、16个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工作人员每日一查，闸门能不能灵活开关，电机会不会出故障，这些细节一个都不放过。沈阳新民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灌区服务站站长陈阳：
4: 骑电瓶车啦什么的，去下去去找去，对，渠道险工险段做好巡查进入，防汛的时候，30到40人去做一个安全的一个巡查。
2: 截至目前，全省已经累计排查出5960处风险隐患，每一项都针对性地制定了防洪措施。通过属地自查、省防止检查和督查，并以一事一单的方式推动问题整改。省防止办公室主任郭守坤：
5: 全省126项水毁修复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继续实施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工程治理，统筹推进7条重点上洪沟和中小河流治理，持续夯实防洪工程基础。
1: 准确预报是前提，防洪工程是基础，如果面对突发险情，物资保障就是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我省在防汛物资储备上做了一个关键调整，物资前置预制。在铁岭储备库，记者看到发电机、大型排涝泵、冲锋舟、编织袋等等各种防汛物资分区码放整整齐齐。铁岭市防汛抗旱保障中心调度工作科科长李胜：
6: 我们也是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这个前置仓库，然后我们现在这里边带储了省级的防汛物资大约是1400万元。
7: 这个前置大概是怎么个意思？
6: 就是说没发生险情的时候，我们把物资先放到危险地区，然后一旦这个范围之内

0: 汛期来临之前，我们铁岭消防，先后组织了多次的水域救援实操训练和实地拉动演练，优化人员编组和救援编程，以此啊全面提升我们队伍协同作战和科学施救的水平。
1: 目前全省储备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57亿元，在应急抢险救援和通信保障方面，还储备了生活类应急救灾物资总价值3.04亿元。从精准研判天气到精细排查隐患，再到把物资提前布设在风险最前沿，辽宁已形成一个感知敏锐、身体强健、反应迅速的有效防御系统，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
2: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1: 昨天上午，省安委会联合沈阳市安委会举办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应急慈善主题活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由省慈善联合总会发起的应急慈善公益行动公开募捐活动同步启动，活动通过实景科普、文艺宣讲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
2: 连日来，我省各地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国网、本溪供电公司走进社区和校园，细致讲解用电操作规范、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安全知识。辽阳县交管大队深入辽阳县9家重点矿山货运运载企业，开展货运源头专项整治及交通安全普法宣传。铁岭开原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走在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人员严守施工操作底线。阜新消防部门前往人员密集区域，将消防安全课堂与实操培训送到百姓身边。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孟希桃、王子豪报道。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文艺展演等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连日来，辽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全力投入紧张排练，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力求以顶尖水准亮相国际舞台。排练厅内舞步铿锵，乐曲不息，演员们身着练功服，反复打磨跳跃、旋转、托举等高难度动作，逐句合乐，逐针抠细节，对肢体线条、舞台体态、情绪表达进行精细化调整。辽宁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孙慧欣：
4: 掌握吉赛尔这个人物，首先是要去了解吉赛尔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寻找胳膊的位置，包括身体的角度，然后脚的位置，其实融入到了这个角色里，这个表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
1: 本月19日、20日、23日的晚上19:30，吉赛尔将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和观众见面。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张海东：
5: 我们会用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去给国外友人展示，然后也会通过我们自己一些中国人的对人物的情绪情感，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去给外国友人去展示我们辽宁芭蕾舞团的吉赛尔。
2: 本台记者魏少伟报道，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号到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苏州博物馆副馆长李哲：
6: 我们会有双城之间的一个研学的活动，我们还会专门面向比如说辽宁籍的一些务工人员啦、大学生，组织一些专场的免费的特展的一些参观活动，还有相关的辽宁本地的一些美食啦或者非遗。
2: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7: 我们在文创的联合开发，在这个社交活动，在这个展览的图纸的印制，以及在这个展览 VR 大空间的制作上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往前推进，希望呢把展览的最好的面貌呈现给观众。
1: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日前孙慧芬与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

0: 在大连举行。孙慧芬是辽南乡土文学代表人物，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其作品《紫山》耗时近十年打磨，聚焦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困境与心灵成长，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成为辽宁乡土文学的标杆之作。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开展一系列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魅力。2026辽宁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暨消夏购物月昨天在大连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发布遇见非遗畅游大连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辽作馆签约入驻仪式。大连首推秀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林涛。
2: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然后能有这个东北超，然后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组。
1: 本次活动在省内多市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域联动开展系列活动。
0: 昨天，今生悦德燕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砚台及相关文物70余件套，从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与审美开展叙事，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砚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沈阳博物馆邀请到场观众参与东北超和自然遗产常识趣味问答，带观众沉浸式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营口陈氏面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群厚走进营口市沿海实验高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望为主题，为大家带去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传承课。辽阳市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流光寻迹彩韵新生王氏玻璃画展。王氏玻璃画是辽宁本土特色民间技艺，历经四代匠人薪火相传。王氏玻璃画代表性传承人王明旭，
3: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会坚守匠心，传承发展，让玻璃画这项非遗在古城焕发新生。
1: 本台记者班清玉、童浩报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河北邢台举行，我省金成龙、李栓良、马倩三人光荣上榜。金成龙生前是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退役军人。今年一月，他奋不顾身跳入冰河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从警40年的沈阳交警李栓良退休后，穿上红马甲，义务护学10余年，风雨无阻，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不下班的李爷爷”。鞍山海城市85后新农人马倩24岁，辞城返乡，扎根黑土地16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1000多户乡亲，年增收15%以上。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东北超第二轮激战正酣，昨晚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比分1-0。此前这场比赛被网友笑称激架对阵冷面。在开赛前，本台记者杜红林来到沈阳铁西体育场观看赛前演出彩排。
5: 我戴的这个呀叫相帽，刚刚呢我也是现学现卖跳了一点点的相帽舞。这次沈阳队延边呢，延边是带来了一段舞蹈，这段舞蹈里呢包含了两种非遗的舞种。
0: 延边歌舞团艺术演出科科长崔金华，
6: 这舞蹈呢叫鼓舞方言，一个是国家级的非遗，是长鼓舞，然后是一个联合国的世界级的非遗项目，是相貌舞。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最具有中国朝鲜族代表性的这段舞蹈来为东北超助力。
0: 东北超不光是赛事受人期待，文艺演出也是备受关注。在彩排现场，除了沈阳老乡汪正正以外，还有延边籍歌手金润吉，他们用歌声为东北超加油打气。
7: 我觉得我特别兴奋，尤其是呢，就是在现场呢，我们还要唱一些就是家乡人呢特别熟悉的一些过去的老歌曲，我觉得我特别的开心。
5: 我觉得东北老铁们就是杠杠的啊，然后不管是音乐，然后不管是体育，都是有一个热爱的心情，所以呢就是东北人来到这里就是一个狂欢。
1: 本台记者鲍新华、田碧君报道，昨天中午，延边球迷乘东北超主题航班抵达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南航北方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党委书记周硕，
3: 为了这场比赛呢，特意动态增开了两班沈阳延吉沈阳的这个球迷公益航班，亲和精细的服务呢，更好的保障我们球迷奔赴赛场。
1: 本台记者鲍新华也来到了接机现场。
8: 你好沈阳是今天两方球迷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东北超让他们跨越了数百公里的距离相聚，互赠一份精心的伴手礼，送上一句真诚的问候。
9: 5点钟我们就起来了，准备了很多台词，准备了很多礼物，欢迎远方的朋友们，
10: 感受到了沈阳球迷的热情，谢谢你们，沈阳延边一家亲，
11: 上海不苗族，
12: 东北超级火。
0: 瑞平终于等到你，世界杯开赛也难掩东北超的火热。昨晚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来焦点战，这不仅是东北超第二轮的最后一场，也是来自中国足球福地和著名足球之乡两支球队的激情碰撞。延边沈阳西塔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朝鲜族聚居地和聚居区，阿里郎唱起来，农乐舞跳起来，东北超球场本来就不只是足球，全民秀场的氛围必须给足。至于谁的冷面锅包肉更正宗，到哪儿哪儿正宗，吃喝玩喜游一条龙，一张票根一张身份证，免得可不光是门票，让你到处都有惊喜。包机专列，鲜花礼包，重且听劝，球没开踢先来一轮齐德隆咚锵，久别重逢的兄弟姐妹不过如此。一场球赛到底能搞出多少事情，东北超有才的让你跌破眼镜。终于等到你，吉林延边老铁，来了就好。沈阳铁西体育场不仅有光光的轰门炮弹，更有东北一家亲的涓涓深情。
1: 本台综合消息，省司法厅与省工商联日前召开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座谈会，聚焦企业在跨境经营、贸易投资、合规管理、纠纷化解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对接服务需求，助力辽宁企业稳健出海。
0: 2026辽宁中俄跨境电商孵化推介会日前在沈阳举办，活动采用对接签约加政策解读加平台推介加实战分享一体化形式，为企业出海整合跨境服务资源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支撑。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五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六涨二降态势，其中鲜果价格上涨2.6%，汽油价格上涨22.8%，成为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为主，大连6级。早间最低气温17到20度，白天最高气温阜新、朝阳、葫芦岛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中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冰、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

0: 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 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5: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4: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6: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7: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8: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7: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纵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

0: 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种茶10000多棵。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5: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 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5: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换来了新规，摘片柳叶吹彻天边，展开泛黄的纸鸢，挥手就人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4: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今天早上啊，我们来一起听听张信哲的歌，聊一聊张信哲的音乐之路。盘点歌坛当中的行走的 CD， 张信哲必然是其中一位。那个被称为情歌王子的台湾天王级的歌手，出道30多年，非凡的唱功与取得的成就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就是这样一位在歌坛功成名就的实力派，但他的音乐之路其实并不顺利，也曾经跌落谷底，也曾备受冷落，甚至饱尝人情冷暖。

张信哲从小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但是他真正与音乐结缘却始于一次偶然。一次机缘巧合，张信哲参加了一次歌唱比赛，并且拿下了最终的冠军。正是这次机会让他毫无防备地进入到了当时亚洲知名的唱片制作公司滚石。进入滚石唱片之后，张信哲并没有第一时间被委以重任，直到1988年，因参与潘越云的专辑录制，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才华，才得到了唱片公司的重视，进而有了第一张专辑《说谎》，张信哲也因此小有名气。

然而好景不长，刚刚小有名气的张信哲因为要服兵役离开歌坛长达3年之久，重返的时候他发现歌坛已经是另外一番天地。张国荣与谭咏麟相继告别乐坛，由张学友、黎明、刘德华、郭富城引领的四大天王，这个时代已经开启，而且他们已经各自红透半边天。张信哲面临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一度曾经想过要退出歌坛。在张信哲感到孤独、彷徨、失去信心的时候，李宗盛把《爱如潮水》给了张信哲，就是这首歌让张信哲迅速火遍了大江南北，奠定了张信哲的乐坛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爱如潮水》这首歌所属的专辑《心事》在90年代仅在台湾地区唱片销量就达到了700万，在整个亚洲的销量约有1000万，放到现在也是顶流的存在。

《爱如潮水》之后，张信哲一路高歌，用一首首哲式情歌征服了全国甚至全亚洲的听众，张信哲也成了大家公认的情歌王子。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张信哲的歌，讲述张信哲的音乐人生。1995年，张信哲放弃与公司续约，成立了自己的潮水音乐工作室。对于一个音乐人而言，有了自己的工作室，那就意味着自己对音乐有了更好的把控。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大的冒险，他要自己学着去处理所有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功夫不负有心人，新专辑《宽容》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张商业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专辑，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具备着里程碑的意义。

凭借《宽容》这张专辑，他获得了第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专辑收录的《过火》《宽容》等歌曲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其中《过火》更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张信哲式的情歌，旋律当中略带哀伤，歌词当中流露着真情实感。一句“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唱哭了多少失恋的男女。而对于背叛者的原谅和无可奈何，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宽容、梦想、挚爱，三张亚洲销量百万专辑成就了他 EMI 三部曲时代。1998年，张信哲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与刘德华、毛宁一起演唱了歌曲《大中国》。次年，他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了片尾曲《爱就一个字》。他那清澈而明丽的独特的嗓音，将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却诚挚动人。歌曲洋溢的一片殷殷真情，也治愈了无数的心，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七。